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等待下个春暖花开。
5: 你们俩是怎么打的交道？
6: 我真服了我。我们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没打过交道。
5: 怕我告诉我干爹？哎，听说我干爹打折过你肋骨，
6: 这次差点就……
5: 而且还没挣着钱，对吧？我跟我媳妇儿王小红的路数不一样，我出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6: 没货，
5: 你没货就不会待在玉屏不走。有货没？
6: 我没货。
5: 夏老板，看清楚。这是10000块，你有多少货，我全要了。
6: 我真没货，那个啥呀？
5: 你怕我像王小红那样收拾你？

0: 困呢？王小红收拾你，是因为你先不仁。咱们做的是公平生意，我梅贤祖以钱开道。
1: 我真没货，
0: 夏老板，遇到我这么大的买家可不容易哦。本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你要是不跟我做这笔买卖，我就去找我干爹，告诉他你小子又犯老毛病。
1: 别，梅大少爷，
0: 成交。
2: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儿子来报过日子，不是说初六吗？
3: 明天就是初六了吧？哟，日子过得真快。
1: 儿媳妇的娘家在花阴镇，明天花轿要去花阴镇接新娘子，来回20里路，还要经过天门山口。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还请马司令，
3: 好，让我出兵保护花轿。
1: 正是如此。
3: 怎么样？梅老先生此举完全是代表了玉屏百姓的心声，匪患一日不除，玉屏百姓一日不得安宁。身为玉屏的军政长官，百姓之疾苦就是本司令的心病，百姓之不安就是本司令之担忧。自打本司令上任以来，无时无刻不把玉屏百姓之渴求视为己任，消灭黑龙山土匪就是本人之天职。
1: 马司令。
3: 梅先生啊，梅家大药房远近闻名，可是梅家就是再大也是平头百姓啊。
1: 是是是，本不该劳动官家，所以才求马司令。
3: 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这就不一样了。放心吧，梅先生，我告诉花阴镇的齐连长，让他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花轿，可以吗？去的兄弟，你们可要管酒喝，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啊！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如此，马司令，咱一言为定，
3: 板上钉钉。
0: 凤娘，
4: 大少爷，
0: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咱们家要摆多少桌酒席？你跟我磨叨磨叨。
4: 正席呢，开81桌。会上那边管事儿的、帮忙的、打杂的，还有伙计，加一起开4桌。正席结束以后呢，家里的下人再开10桌。老爷还吩咐了，每人赏一块现大洋。
0: 真的
4: 啊？
0: 好。哎，酒准备多少？
4: 60坛呢？
0: 太少了。
4: 啊？60坛还少啊？哎呦，大少爷，您这笑死我了。
0: 再来100坛走。
4: 再来100坛？
0: 对。
4: 大少爷，您真是疯了，那哪喝得了啊！
0: 我要送礼。
4: 拿酒送礼啊？
0: 对，拿酒送礼。
5: 司令，梅家的大少爷，您的干儿子派人给兄弟们送礼来了。
6: 他娶媳妇儿给兄弟们送什么礼啊？
5: 他说认了您当干爹以后，您手下的那些弟兄就都是他的哥们兄弟了。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不能让兄弟们没酒喝呀，特意让人送了100坛的好酒，还说明天一早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3家酒楼给兵营送席呢。
6: 这就是老梅家有钱呢。
5: 这回兄弟们可都沾了您的光了，可以快活快活了。
6: 邢老八的兄弟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6: 你跟他商量怎么传递消息的呀？
5: 飞哥，这小子虽然家里穷，但是从小爱养鸽子。

0: 哎呀，大少爷，
1: 福叔，您这是去？哦，不对，改名，我就得管您叫岳丈大人了。<笑>
0: 不敢不敢不敢，叫什么都行。大少爷明天几时能到花荫镇？
1: 花荫镇？
0: 到花荫镇干啥去？啊，也许大少爷还不知道，我的老家也在花荫镇。
1: 明天小红在花荫镇上花轿，还得辛苦梅大少爷亲自去接。我还得带着花轿去花荫镇接。
0: 啊，不，大少爷不能亲自去，自然也是可以的。咱们两家这门第差得太远了，我王家真的不敢奢望。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福叔，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 难怪梅家上上下下都说大少爷仁义，如果明天大少爷能够亲自去花荫镇，我王家真是感恩不尽，老祖宗脸上也有光彩，我王府也算对得起祖宗的在天之灵，对小红更是莫大的恩典。哎呀，
2: 您千万别这么说，不就是去趟花荫镇吗？哪有那么邪乎？
0: 您放心，明天我一定去。
3: 快把箱子接过来。是。车已经在门口备好了，直接送到车上去。是。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我是特地来恭喜大少奶奶的。
2: 怎么敢劳您大驾？
3: 这之前呢，我送过一个镯子，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怕大少奶奶没有太合适的首饰，这毕竟梅家在玉屏是大家，明天呀来的客怕是少不了。谁家的女眷呢？哪个府上的太太小姐怕是少不了要去新房去看。二娘，多谢您的好意，可是那镯子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我听你爹说了，这翡翠那就是金贵，一不小心，这是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戴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 谢谢你。

0: 道我这个干儿子他贼心不死。
1: 乖乖，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呀？
2: 啊，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您想啊，要不是您早有提防，他给兄弟们送酒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容易传到您的耳朵里？哪个当兵的不贪酒喝呀？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
0: 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上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2: 可不是吗？
0: 我就说嘛，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于我。

0: 我什么来着？我就说我是个粗人嘛，一想说点文词吧，就说不全。
1: 司令，您可不是粗人，您是大智者。<笑>
0: 记住，明天席送来的时候，让兄弟们敞开的吃，送来的一百坛子酒，把酒都换成水，让兄弟们敞开的喝，千万记住，喝了还得给我醉，千万不能让危险组察觉出来。
2: 明白，我得想想，我让他怎么个死法？好日子就要来了，明天。哎呀，我的卖油郎，你可得说话算话。
3: 给我耗仔细了啊！要不然我就去梅家大药房了。非也，非也，太太如此瞧得起我，我哪敢不仔细呀？
2: 到底是不是喜脉啊？
3: 非也，非也，要是喜脉，我还不给您道喜请赏啊？
2: 我怎么老觉得恶心啊？
3: 也许司令家的饭菜太油腻了，那么跟您之前吃的那个饭菜，是不是？那倒是不一样。古人说得好啊，江山易改，它胃口难移呀。回头啊，您跟司令家那厨子说说，把那饭菜啊做清淡一点。哎，对了。 前两天我给您开的那个药，您都吃了吧？吃了呀。好像也耽搁了几天，一个上火我也就没放心上。哎，太太，不能小瞧这个上火呀。这样，我呢再给您开个方子，这回记住喽，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太太，您要回家吗？赶紧上车吧。
4: 骑什么？逛逛。

0: 你不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都撤了。
1: 你净教我坏，她现在是我干妈。
0: 行了，你们先走，你都找新下子去买了，买了枪，你明天有什么规矩，别怪你舅老爷我到时候不帮你。
1: 别，明天您老人家还真得帮我，一大早就得起，随我到花阴镇接新娘子。
0: 花阴镇啊，够远的呀。不，就凭咱梅家这家世，王福他们家那么寒酸，还用得着你亲自去接亲啊？
1: 我不想欠王小红的，她毕竟是个丫头，丫头做了花轿就成了女人，让她一过门就守活寡，我这心里边多少有一些过意不去。明天咱们到花阴镇接亲，到时候多陪笑脸，起码让王福高兴高兴，也算是给她王小红面子，好不好？嗯，
0: 行，贤祖啊，我看啊，你是对王小红动真格的。
1: 胡说，我对她动真格的，我对得起我的牡丹吗？
0: 那你的牡丹就对得起你，这都俩月了，说不定牡丹肚子里早就穿上毛的种。

0: 是吧？
1: 不过思量，我只能再糊弄一回了。这再过几天可就……
0: 还用得着几天？过了明天，他就该死心塌地了。好，干得不错。哦，慧芬，赏。
2: 是，
1: 多谢司令。

0: 夏县的风景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回来过？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爹，这是高兴啊，老了，一高兴就掉眼泪。

0: 是那镯子。
1: 嗯，二太太说，这叫金镶玉。
0: 金镶玉好啊，啊，做工好，寓意更好，圆满了，这就圆满了。明天就带着他上花轿啊，爹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所求了。
1: 是我娘。
0: 谁？
1: 二太太。
0: 你想到哪儿去了？要不说你古灵精怪又胡想，你哪有那个福气啊？二太太是什么身份？那柳家的是什么人家？那柳家在花阴镇，在玉屏，那是首富。他家那个宅院就在那个镇子的东头，哎，那个亭台楼阁无与伦比之美。他要是你娘，你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柳家什么样，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这，你爹也是花阴镇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
1: 年轻的时候，爹的年纪应该跟二太太相仿吧？
0: 差不多吧。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2: 爹。你说这二太太娘家那么有钱，怎么会把她嫁到梅家当妾呢？
0: 这我怎么知道？
2: 哎，这个梅家怪怪的，二太太掌家，三太太妖里妖气，大太太常年待在佛堂里，装神弄鬼。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尤其是大太太，她可是姑爷的娘，你没见过人家就说三道四的。
2: 谁说我没见过？我昨天见到了，他叫我去的。说远了，咱们俩还是说二太太吧。
0: 说二太太什么？
1: 爹，这回我绝不惹你生气。可是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你总该让闺女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
0: 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梅贤祖是梅家的大少爷。
1: 我知道我要嫁的是谁，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我闺女啊。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她早死了。
1: 死在哪儿？按您的说法是在老家。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花阴镇，请爹带我去给我娘上个坟吧。

你要逼死你爹呀！我再说一遍，等你给梅姐生了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全告诉你，你别再问了，爹求你。

0: 这怎么卖？一个大的人一串。王俊卿，哎呦，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现在混得不错呀。
1: 这个老哥，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
0: 那个我是黄三儿，
1: 不认识。
0: 哎，王俊卿，咱俩在一个铺上睡了好几年，你咋能不认识我呢？ 这咱俩有20多年没见了吧，不容易啊！咱俩叙叙旧，我看你现在混得不错，请我喝两杯。
1: 这位老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你。

0: 谁？是我。雨婷，你怎么知道花英镇来了？什么时候从根据地回来的？一走就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脸都丢尽了，哪还敢回来？不回来得说一声啊！我还以为军火没送到呢。送到了，根据地欢欣鼓舞，跟过年似的。
1: 还给我绑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上台去讲话，还丢死人了。那丢什么人？这不挺好的吗？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讲的？
2: 我当了土匪的俘虏，我哪好意思讲啊？鞠个躬我就下来了呗。
1: 一个人押送那么多军火，出点差错很正常。
0: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政委汇报了。
1: 政委怎么说？
0: 政委希望你抓住时机，争取黑木椒。
1: 这个任务我完不成。我知道，黑木椒看上你了。这个该死的土匪！你没跟政委汇报这个吧？
0: 没有。找机会，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哎呀，
1: 黑木椒没有恶意，他这个人其实挺仗义的。你说那么大批军火，做土匪的雁过拔毛算是客气。
0: 见面分一半也在规矩之内，可是他呢？不是全放了吗？你还替他说好话？
1: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纠缠了。快说，有什么任务吗？
0: 接你走。
1: 接我走？
0: 对呀，一个月的义诊已经结束了，你也算为玉萍的百姓做了件好事。根据地很需要你。
1: 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去。政委？嗯。 我已经跟政委说过了，如果我走了，梅家肯定会受到牵连，我爹也会因此丢了性命，所以政委已经答应我，让我以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长期留在玉屏。来，喝口水。
0: 我不同意，那个梅家大少爷荒淫无耻，你嫁给他，你还能？
1: 雪婷，你想说什么？
0: 我喜欢你，我们应该在一起，成为革命父亲，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生活和战斗在一起。可是，
1: 我只拿你当同志。
0: 不可能，在根据地每年联合会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出镜。你治好了我的胃病，给我缝补衣服。
1: 袜子，徐婷同志，我帮咱们很多同志都治过病，那女同志帮男同志缝补袜子，这不很正常吗？

0: 不对，那个时候，我在你的眼神中能看出你对我的好感。要不是这次你参加特别小组来玉屏，我就打算向组织申请了。
1: 徐挺同志，
0: 我真没有。撒谎！你说，是不是因为黑木椒？
1: 黑木椒是我结拜大哥，怎么可能？
0: 那就是因为那个梅贤祖。那就更不可能了。总有一个。
1: 徐挺同志，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像是一个党员该说的吗？我们现在在反动军阀控制的地区做秘密工作，你作为一名党员。
0: 怎么能张嘴闭嘴全都是个人问题？我27岁了，党并没有说党员不能结婚，党鼓励我们冲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的恋爱、结婚。王小红同志，我向你求婚，跟我走吧。我们会根据地区办喜事。 我们黑请政委来当主婚，战友们会在一起唱歌、跳舞，为我们祝福。我们都带着大红花，一起给战友们鞠躬。鞠躬的时候，可以手拉着手。
1: 够了，徐挺同志，我是对你有感情，可是那种感情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
0: 小红。
1: 你也想强迫我吗？那你就连黑木椒都不如。还是黑木椒？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我怎么样了？你说，你来花荫镇是政委派你来的吗？是你自作主张。你的组织观念、党的纪律呢？
1: 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党员，你应该给我们这些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做榜样。可你呢？我王小红瞧不起你。你今天的行为比你被土匪俘虏了更可耻。我希望你立刻回根据地，向政委检讨，写检查。
0: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太冲动了，我来找你是我的个人行为，但我离开根据地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政委命令我来玉屏继续配合你的行动，保护你的安全。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去找我，也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 我接受你的领导。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时候，但句句都是我徐挺的心里话，不是一天两天，在我心里，我早就把我们的战斗友谊升华。我刚才跟你说的场景，我无数次的梦到。 小红，你不应该拒绝一个战友的爱，而看上一个土匪吧？更不能让那个梅家大少爷占了你的便宜。成亲后，如果他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可以消灭他。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

兄弟们就在这儿等着，明天上午，等我把那些大兵全灌醉了，自然会派人来找你们，到时候再取家伙。

0: 不成，好呀，还是没打上一响的周全，我们朱家看战备，家伙来了，真不知道怎么藏。兄弟们，明日咱们就要一起浴血奋战了。我估计那些宋兵喝了酒以后，那就是一群靶子，由着咱们突突啊！突突，你弄的什么家伙这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瞧好吧。
1: 货都在，眼下风声紧，就这些货就得值13000。
2: 我又没说让你找我钱。哎，
1: 那是，梅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
2: 明天晌午。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金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
4: 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
6: 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
2: 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 收到货后，您先打开长养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
7: 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 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 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

0: 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好消息，好消息！

0: 鸡皮扒脆蟹黄山药肉松饼，昆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闺女，闺女啊，闺女啊，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以做花轿。
2: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得赶快回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我亲爱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0: 你有串品串一个六福，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了，是吧？耶嘿！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不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6: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语言，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7: 都要演，
7: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明天晌午。明天晌午前，你带着你那两个伙计在这儿给我看着。这万一……
1: 万一什么？
2: 你要是不给我看着，我就告诉马司令，你私藏军火。
1: 别，少爷，我看着。我。
3: 我娶媳妇儿，我能不急吗？是是是，别着急，都有份儿上前喽。都别急，都别抢。
4: 都有，哎，都有。
5: 这儿没家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3: 什么情况这是？上马吧！哎，刚才那俩好像是女的，说话也不像是叫花子。你胡闹什么呢？
6: 长得还挺漂亮。
3: 叫花子还要长得漂亮？比你漂亮。
6: 哎，我说，你不打扮还能看？我这一打扮更没人样了。
3: 你别废话，我是你舅老爷。 我今天是代表你们媒家去迎亲的，上马吧！
6: 喊啥喊？
3: 我今天是新郎官，我最大。
6: 您最大，您最大，我给您牵马坠镫。那咱们走，走吧，走吧。
3: 真是女的。

0: 家，以后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1: 哎，多谢多谢。
2: 停一下！
3: 王老员外，恭喜啊！
1: 同喜！哎，快给这位先生两份干粮！
3: 哎，不用，我今天饱着呢。
1: 来，沾点喜气儿！
3: 王老员外可真大方，谢了啊！
4: 老子当年为你丢了饭碗，现在混好了，就这么对老子。
5: 这位先生，怎么连钱都不要啊？
3: 赏钱的老员外是个没良心的主，我黄三儿人穷志不短。
5: 黄先生，您认识王员外？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没啥关系，我这也是好奇。怎么？他说他是花阴镇人，

0: 我却不认识他呢。你也挺让我好奇的，你压根儿就不是花园镇的人。
1: 黄先生怎么知道？
0: 在花园镇，你这岁数的娘们儿都没我不认识。
2: 别说，这王小红啊，真是办了好事，得了民心了。本大少爷在玉屏那有一号，但是怕我的人，我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给我道喜，我是沾了王小红的光。
3: 可不是，
2: 我也没想到这王小红跳这么大本事。
3: 大少，大少哪儿治好了父的鬼子的病，还给那么多穷人看病？好，真的，比牡丹好。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来早了？不是说好午后动手吗？谁带的队伍？六当家的吧？韩老六，赶紧现身！兄弟们，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说好了，直接去打玉屏城吗？你们怎么跑天门山口来了？

0: 两条腿都追上了四条腿了，
1: 大少爷被人接走了，你没看见啊？
0: 我又不是瞎子，我看见了。
1: 那咋办嘛？
0: 兵分两路，我回梅家报信，你抄近路去画一阵，告诉王五，让他别傻等着了。
2: 好。
3: 小心点啊，别脆了啊。
0: 大少爷，
3: 臭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大少爷，他又被绑了，
1: 大喜的日子，你胡闹什么呀？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接亲的花轿才到天门山口，就又被土匪劫了。
1: 是，
0: 这回是真的，那土匪我一个都不认识。
4: 老爷不好了，老爷，刚才有人把剑射到咱们家牌匾上了。
1: 是，
0: 剑上有纸条。哎，
3: 老爷，
0: 带上女婿。
5: 梅贤祖被绑架了，这都什么路数？
6: 听说绑匪还是两个女的，梅家接了一支剑，剑上面绑着绑票呢。
5: 开价是多少？
6: 3万块现大洋。不要银票，天黑之前送到。
5: 送到哪儿？
6: 落款是孔雀山白孔雀。
5: 孔雀山
6: 啊，
5: 都消停了10年了，我当他们死绝了呢，怎么又冒出来了？
6: 司令，恕兄弟来您身边的年头短，这孔雀山我是毫不了解。

0: 这个很可能是梅先祖计策的一部分。传我的令，让兄弟们都精神点，各个城门加强戒备，把众家伙都给我抬上去。如有土匪来犯，格杀勿论。
1: 是。
2: 不是，不是啊！出事儿了！
3: 什么？傻大汉，坐，你看清楚了，劫走梅贤祖的土匪是女的。
1: 是两个，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让我们给摊上了。
3: 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劫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
1: 要不你们先出去。
3: 好。傻大汉粗，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们家大少爷耍的什么把戏？
1: 不是不是。
3: 那两个土匪什么年纪？年轻的。不对呀，黑龙山上烧水做饭的是有几个女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不是黑龙山的。
4: 呼啦啦来了好几十号土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3: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啊，闺女啊，
4: 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以做花轿。
3: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得赶回梅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5: 儿子，你听谁说的？舅老爷回来报的信，爹都惊了，还有人给咱家大门上设立支箭，在场带着绑票。喜呀大喜，
6: 娘不当哥哥被绑票了，什么大喜？啊，
5: 娘的意思是，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贤玉。 这个时候你就得乖乖的在家里，千万别再给你弟添乱，好好在家里温书。
6: 好，
5: 娘一会儿就回来。

0: 司令来了，快去东明。
1: 是。
2: 嘿，你怎么在这儿？知道我要来？
3: 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上梅家来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2: 有事儿？
3: 梅贤祖被绑了，说是孔雀山绑的。司令，管他什么山呢，赶紧带人去打，见着土匪就杀，多杀几个就能给他们杀急了，肯定撕票。梅贤祖一死，这梅家可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2: 你这个女人呢，不惊不傻的，要不然我怎么喜欢你？
3: 我跟你说正事。
4: 马司令，哎呀，马司令，您来了。
2: 听说我干儿子被绑了，赶紧带我去见梅玉和。
5: 马司令，请。
6: 老爷。
7: 好，梅老爷。
8: 马司令，求马司令快救贤祖。
2: 梅老爷，你儿子这个事儿啊，
8: 这儿人多，请马司令借一步说话。里面请。
2: 行。孔雀山，这孔雀山8年前就让本司令给变了，那号称那个老孔雀那白大刀，也没听说他有后人，他怎么又冒出一个孔雀山来呢？
8: 可是这榜上人写的清清楚楚，孔雀山白孔雀。
2: 梅老爷，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事儿吧？
8: 不会，先祖虽然从小顽劣，但他不敢胆大妄为至此啊。
2: 不至于此，他多能编瞎话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回在天门山口，就是他呀勾结土匪抢花轿。
8: 马司令，
2: 梅老爷，要不然你不至于把何香冰院送给我吧？

0: 哎，按说呀，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过来看看不合适。可是我不能兴师动众的去救你儿子，是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认了梅县祖当干儿子了，是吧？我现在出兵，有假公济私之嫌。罢了，本来是想在你们家呀，好好的大醉一场。
1: 出了这种事情，真是太扫兴了。什么东西？
2: 老爷，他不管正好，千万不能让马龙掺和。他要是去打孔雀山，险祖还能活命吗？那可怎么办呢？
1: 赌费说的，送赎金，
2: 3万块现大洋啊！我心里边清楚的很，咱们家贵呢，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凑不出来。再说，刚刚一阵送药一个月，又操办这么大的婚事，
1: 我有银票，还够3万块。这就让大家分头去找钱庄兑，我就不信整个玉屏兑不出3万块现大洋。
2: 玉芳，又用你的钱？
3: 真是！你喝，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司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好好想想我们的贤玉。
4: 要不我怎么说你不惊不杀的呢？我早想过了，这是梅县祖的诡计，他想让我带兵出城，好趁机勾结土匪占了我的老窝，我能上他的当？
3: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吗？他惦着牡丹呢。牡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儿子，我得寸步不离的守着她。
5: 到。

0: 大哥，梅贤组接信的队伍在过天门上口时被突围给劫了，梅贤组也被人绑了票。呵，
1: 这哪股土匪啊，这么大胆敢在我地盘上绑票？
0: 是
1: 老刘，您说话怎么吞吐吐的？
0: 谁？
1: 孔雀山白孔雀，
0: 白孔雀，
1: 放开我！

0: 别杀我！别杀我！就是没嫁大少爷，人还挺好。
1: 别娶了媳妇忘了娘。哎呦！呀呀呀呀！是你们二位呀？梅先祖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二位小大姐来。敢问，这是什么山？什么寨？
2: 孔雀山。
1: 孔雀山。
0: 孔雀山。
1: 没听说过。 二位英姿飒爽，美若天仙，真可谓是一对绝世之大美女。敢问名号？
3: 你这副德行真让人恶心！
4: 怪不得马蓉认你当干儿子。
0: 咋？
1: 等一等，原来二位小大姐也跟马蓉有仇？那太好了，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0: 这会不会是梅仙祖自作聪明的计划之一？但愿是。可是傻大憨苏和舅老爷是梅仙祖最亲近的人，我仔细问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梅仙祖联络过什么孔雀山。你帮我查查，有消息尽快告诉我。
1: 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少爷，把你急成这样。
0: 徐鼎同志。 如果你继续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我就去政委那控告你。怎么样？哎，老爷，凑齐了，凑齐了，3万块现大洋全凑齐了。公公，能给我看一下保票吗？
2: 好嘞。
0: 天黑之前就要送到，这孔雀山在哪？
3: 黑龙山往西还有40里山路呢，现在就得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哎呦，我的老爷，压这么多的银子上土匪山，那可是刀山火海，谁能去啊？还是我去吧，大少爷是我女婿，我不去谁去？
4: 我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王府胆又小又没见过世面。
5: 上回一进土匪洞，他就给吓晕了。我去，
6: 二太太万万不可。
7: 亲家，梅家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老爷，还是我去吧。
5: 不行，哪有女人去的道理？我是梅家的一家之主，我去。
3: 凤姐，
5: 车备好了吗？
7: 车是备好了，但是老爷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
5: 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大少爷给带回来。
3: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这条老命才值几个钱？土匪也不稀罕。再说了，你是一下人，土匪也不可能给你面子啊。要去也是我去，我是梅家的长辈。
5: 你滚一边去，什么时候都把你摆头前了？就是接亲的事儿吧，要是我和大少爷去，土匪想绑他也不敢绑啊。
3: 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在我这逞能！你才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好了好了，别添乱了，不要再争了，我去。坐车。
8: 大太太到。
3: 哎呀，万二女儿，你从佛堂出来了。
8: 这位是大姐啊，我是老三，进门也10多年了，都没见过您。
9: 大姐，大太太，
8: 你来了。老爷，这是要亲自去送往您。
9: 正是。
8: 且慢，老爷随我来。 没想到你能出来，老爷请坐。哎，听说贤祖被绑了，我就想，这回八成没人替你去土匪山了，赶紧出来拦你一拦。你拦，
9: 我也得去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原配。 拦不住你，对不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就算是没人去送榜应，你也不能去。
8: 难道连贤祖的命都不顾了，等着土匪撕票啊？就算贤祖死了，只要你还活着，再收养一个男丁，让他姓梅，这个家也不会改姓。你别忘了。 我进佛堂之后，你娶进来那个老三，也生了个儿子。你要是死了，这个家就落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这个家还姓梅吗？这种丢人败兴的事，在家里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说明你还拿我当原配夫人。

0: 姑姑，儿媳有事求见。过来。
1: 公公婆婆让我去吧。不行啊，你是新媳妇儿，还没拜过堂呢。贤祖没跟公公说啊，我们俩其实拜过堂了。我早就是梅家的儿媳妇儿了。儿媳妇儿我已经见过，昨天我让她去了佛堂，面相我仔细看了。 有些福相，他敢跟咱梅家大少爷私定终身，也必定有些魄力。他去土匪山赎人，我看比你强。
2: 哎呀，老张，这
1: 义和，我十多年没出佛堂了，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 老爷是一家之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上土匪山的事儿，他去不合适。刚才我和老爷商量了，派大少奶奶替梅家去赎人。瑞芳妹妹，
3: 大姐，这些年家里的事儿，你辛苦了。
1: 大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虽说这个家。 这些年都是二太太掌管着，但是她一直敬重着我这位大姐。今天我们姐俩当着大伙的面许个诺，要是儿媳妇儿把大少爷完好无损的赎回来，这个家以后就由她说了算。今天在场的都是见证。
4: 谢谢婆婆信任，时间紧，我这就出发。哎，
5: 大少奶奶，你可得多带几个人呐！
0: 上土匪山人多了没有用，请舅老爷和傻大憨粗跟着我就可以了。
4: 哎呀，还是大少奶奶懂事，知道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没有救来我就不行。
0: 装车，
4: 快装车，快过来，把这箱子抬走。

0: 你怎么了？派王小红去说。哎呀，司令，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咱俩情分上，这回你就帮帮我吧。要我说呀，你找几个兄弟，半路上散了王小红，我的心愿不就达成了吗？
1: 这样，每一家上下的产业都是咱咸鱼的，不就都是你的吗？司令，
2: 见过不守妇道的，没见过你这么不守妇道的。
3: 哟，
1: 司令，这大清早的，您这是跟谁嚷嚷呢？
3: 呸！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
1: 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啊，今儿不是跟儿子梅仙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喜酒啊？喝不成吗？
3: 没准这功夫梅仙祖已经死了。啊？
1: 死了。
3: 没准还活着呢，除非绑了票了。

0: 们要是狠起来呀，老爷们还真不行。孔雀山的土匪厉害呀。哎，他没跟你说今天要来救你吗？
1: 哪有的事儿，司令又乱猜。
0: 又猜吗？你那双大眼珠子早都告诉我。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万一这小子要是跟他干爹使计策，
2: 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来我的荷香别院抢我的女人。
3: 闺女，闺女，你能行吗？
4: 不行怎么办？
3: 该是爹去啊。
4: 爹，你忘了，小的时候你带我逃荒，遇到土匪抢劫，土匪见你没钱要取你性命，还不是我拦着。
3: 爹真无能。
4: 爹，别这么说，女儿跟您说笑的，女儿从小有这胆量，还不是爹赐的。放心吧，爹。
1: 慢着。
5: 听二娘一句话，土匪猛于野兽，你可一定要小心呢。就算救不回险祖，你也不能把命丢了。
4: 二娘，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难道在二娘心里，我的命比大少爷的还重要吗？爹，走了。
6: 你个傻子，给我听着，你的命都是梅家给的，没有大少爷就没有你。要是土匪为难大少爷，你就给大少爷挡枪子儿啊！
7: 放心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8: 走走走走，
3: 闺女小心。

0: 快点啊！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游园人算一卦吧。哎，游园人算一卦吧，让我老瞎子也开开张。哎呀，
1: 闪一边去！没看见我们急着朱城办大事儿。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5: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栖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

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

0: 四金送四金，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

0: 金送四金，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0: 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洪。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2: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3: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4: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不挨饿的控糖法，学会四招，吃饱吃好又营养。
5: 糖尿病人必须吃主食，我们可以吃这么一捧菜，一掌肉，
6: 一掌肉，
5: 对，差不多二两左右，然后一拳主食。
1: 降压降糖护心操，心脑养护，几个动作就能练。
5: 向外旋收回做八次，左右肘窝拍打八次，肘窝呢附近有重要的穴位，与心脏功能相关，刺激呢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悸胸闷。
1: 三高判断标准，血压、血糖、血脂多少算高，有什么症状？
5: 胆固醇呢，如果是大于5.1，这个呢可以诊断为有高脂血症的。
1: 高血脂的饮食误区，吃素真的能降血脂吗？
5: 结果吃完了以后发现身体越来越没劲儿，缺乏营养。
1: 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中医如何辨证治疗？本期大医本草堂为您全面讲解吃动结合居家降三高的窍门，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从大山到大海，从森林到沙漠，中药取材千百年来总是精益求精，这也是益安宁丸130余年坚守的用药之道。冬虫夏草、鹿茸、海马、西红花、西洋参等14味好药材，每一味都汲取中药精髓，协同成就益安宁丸的功效，补气、活血、安神、养心。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研科药材重在功效。这就是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高血压等慢性病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的通知，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约为27.5%，60岁以上的老年高血压患病率高达了36.9%，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1.9%。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我国成人高脂血症的患病率约为35.6%，防治三高刻不容缓。的确啊，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三高的情况，不仅要长期吃药，而且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有一些老年朋友明明很瘦了，但由于有这个三高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聊关于如何调理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王燕主任，掌声有请。
1: 王燕，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脑血管问题，冠心病、脑梗、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各种老年常见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首先请教王主任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三高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和血脂是不是处于异常的情况呢？
2: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说这个血压的情况。正常的血压呢，就是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单次测量血压，如果收缩压，就是我们说的高压，大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是收缩压，就是我们说的低压，大于90毫米汞柱呢，就可以判断为高血压。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那个动态血压计，动态的就是测量24小时，高压一直都高于140，或者低压一直都大于90，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判断为高血压。还有一条呢，要提醒大家，测血压之前一定要休息5到10分钟再来测。如果你在外边运动，运动完了就测血压，这样测出来的高血压是不准确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血糖的情况。我们血糖呢，一般的是测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空腹血糖。如果空腹血糖原来的标准呢是别大于6.1，如果是老年人呢，空腹血糖可以大于7。还有一个数值呢，就是监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一般是大于7.8，是指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时间，而不是吃完饭以后算时间，或者是任意一次时间，任意时间大于11.1毫摩尔每升，这个呢也可以判断为糖尿病。再一个就是血脂的诊断标准。我们的血脂呢包括四个内容，第一个呢胆固醇，胆固醇呢如果是大于5.1，这个呢可以诊断为有高脂血症的。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如果大于1.7，可以判断为是高脂血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呢一般是在3.2，如果有严重的并发症，你比如说有冠心病啊，有糖尿病啊，然后同时伴有一个做过支架呀，或者是有脑梗的这种情况呢，低密度脂蛋白就应该控制的更低，应该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这三个是指标，另外这三种呢还有不同的症状。像高血压的话，好。

0: 多人呢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胀啊或者头疼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呢血压特别高，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实际上这种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对人伤害是更大的。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判断标准，所以说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控制好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非常的重要了。接下来啊，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我们一同揭晓关于如何调理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来，掌声有请黎明老师，欢迎。
2: 王主任您好。
0: 啊，您好，李
1: 老师。有句话叫做管住嘴迈开腿，说这个血糖高的朋友一定要严格地控制好自己的饮食，是这样的吗？
0: 说法是对的，但是呢吃饭呢既要严格控制又要有营养，要会吃，要能吃，还要有营养，
1: 就是说不是说不能吃，但咱们要会吃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糖尿病人不是通过饮食控制，而是靠饿控血糖的，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正常的吃饭呢是要有一定的顺序的，首先要喝汤，先喝汤，
1: 先喝汤，
0: 对，然后呢再吃肉或者是蛋白质类的东西，第三个方面呢再吃蔬菜，最后吃主食。糖尿病人必须吃主食，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不吃主食，通过饿或者是只吃菜来控制血糖，这是不对的，所以主食一定要吃。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烹饪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方法，我们要采用一些炖啊或者清蒸啊或者是凉拌的方法来吃，尽量呢减少一些油炸呀或者红烧、
2: 煎炒烹炸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另外呢饮食的量也有控制，我们可以吃这么一捧菜，一掌肉，
1: 一掌肉，
0: 对，差不多二两左右，然后一拳主食，
1: 一拳主食，
0: 对，糖尿病的病人尽量避免喝一些稀的东西，尤其是粥啊、面片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稀的东西它升糖升得快，而且降糖降得快，很容易出现一会儿血糖高一会儿血糖低的情况，
1: 这样。
0: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糯的东西，像年糕啊，很不容易消化，尽量也少吃。
1: 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高血糖饮食运动手册，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号里面，大家回复高血糖就可以获取了。那王主任，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老年人哈，如果血脂高的话可以不吃肉吃素，通过这个方法来降血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0: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老年人呢，平常因为血脂高不吃肉光吃素，有一个老先生啊，他长期不吃肉，觉得血脂太高了，天天吃什么吃点干果呀素炸丸子这样的东西，结果吃完了以后发现身体越来越没劲儿，缺乏营养，查的那个甘油三酯也偏低，低密度脂蛋白又偏高，长期吃素以后会造成严重的骨质疏松，会造成全身疼痛，因为我们这个血脂代谢呢不光是由于饮食造成的，它30%和吃有关系，70%是人的代谢紊乱造成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呢可以选择吃一些好胆固醇的食物，像一些深海鱼啊，或者是一些蘑菇类的东西，少吃含坏胆固醇的一些东西，像一些动物的内脏啊这些少吃。另外呢有高脂血症的人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含高纤维的食物，藜麦呀、燕麦呀。另外呢高

0: 血症的人呢，建议少吃一些含糖高、含盐高的食物。很多人现在家里都有榨汁机，是吧？特别喜欢喝果汁，其实这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果汁就把这个纤维素都打碎了，
1: 破坏了。
0: 因为纤维素呢，它有延缓食物吸收的作用，另外还有通便的作用。如果你多喝果汁的话，这个纤维素打破了以后
2: 被扔掉了，只是留下了一些液体。
0: 对对，所以它生长指数都很高。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好多人听说血压高就限盐。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老年人来看病呢，都特别没劲。
1: 嗯，
0: 说哎呀特别累特别累，但是你查血钠都特别低，控盐控制的太严格了，
1: 过分了啊，
0: 过分了，他都不吃盐了。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就是有一些高血压或者高血脂的人呢，盐还是要适量吃，不超过5克或者6克。
1: 嗯，
0: 不能一点盐都不吃，
2: 不能矫枉过正了。
1: 是。那么对于这个血脂比较高的朋友，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饮食方法呢？
0: 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血脂高的话，我们建议每周有2天有无肉日，就是不吃肉。
1: 嗯，
0: 然后不吃肉也不行啊，我们的蛋白质缺乏呀，所以在不吃肉的这2天呢，可以用一些豆制品啊，或者是菌菇来代替，这样来补充蛋白。另外呢，吃肉的时候也注意呢，采取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可以采用一些清炖啊，或者是清煮啊，尽量减少一些什么红烧啊或者煎炸的方法。我们在吃药的同时呢，建议适当的配合一些运动的方法。
1: 嗯，
0: 运动起来，这样身体才能更好的减少一些脂肪。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三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三高长期控制不好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最常见最危险的3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中医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些病的？中医治疗的原理是什么？王主任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详细的讲解。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饮食，大家应该已经掌握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控制好三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就是三高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三高长期控制不好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最常见最危险的3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很多朋友呢分不清这3者有什么区别，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啊。冠心病是基础，使心脏的血管变窄变硬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的一个表现，具体说就是一个症状，血管呢堵了一部分，供血不够，胸口会疼，但休息一下呢能够缓解。心肌梗死呢是最严重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肌缺血坏死，需要抢救。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要讲的是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中医是怎么认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第二呢，就是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原理是什么？是活血化瘀、化痰散结、温阳通

0: 不，具体怎么用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三者在中医里属于什么范畴。先说一下冠心病啊，中医呢归在胸痹心痛的范畴，主要问题呢是心脉闭阻，也就是心脏的血管不通畅的。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中医叫真心痛或绝心痛，特点呢是阵发性的胸痛，痛有休止，休息后呢能缓解。心肌梗塞是什么呢？中医叫促心痛，特点呢就是剧烈胸痛，持续不解，伴有一些气短呀、汗出啊这些症状。心肌梗死呢是属于急症的。那这三者的共同病机是什么呢？就是不通则痛，血管堵了，气血过不去就会痛。那为什么会不通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淤血，因为血液粘稠，流动脉形成淤块就堵住血管了。第二个呢就是湿气，中医讲呢湿为阴邪，气性重浊粘滞，湿气可以带着痰浊一起阻滞脉络，让血管里的垃圾呢越积越多，湿气不去，痰浊不化，血管就很难通畅。第三呢就是寒凝，如果阳气不足，血管收缩，血流不畅，也会导致不通。所以呢，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核心就是围绕着通字来做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三大原理。第一个原理就是活血化瘀，这是最核心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血管里已经形成的淤血化开，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首先是适用于疼痛，这个疼痛呢就位置是比较固定的，像针扎一样，而且呢还有个特点，就是这种疼痛呢夜间加重。另外看一下患者的舌苔呢，舌底静脉是特别紫的，或者是有瘀斑。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我们常用的药有哪些呢？有丹参啊、川芎啊、赤芍啊、桃仁啊、红花啊等等。我们一个个药来解析一下。丹参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常用的药物，主要作用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凉血安神的作用。 川芎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有活血行气、上心头目、下心血海的作用，所以呢它是一个引经药，它能带着这个药呢走到全身。再说一下桃仁和红花啊，这两个药呢是比较经典的活血化瘀的一个药对，活血的力量呢也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原理呢就是化痰散结，这个方法

0: 呢是针对的是痰湿和痰浊。湿气呢如果久聚成痰，痰浊凝结成块堵在血管里呢，就会形成斑块狭窄。化痰散结的目的是什么呢？把痰浊化开，把凝结的结块散掉，让血管呢恢复通畅。这个适合于哪些情况呢？是湿气重的人，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特别偏胖，另外呢经常会出现胸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它的舌苔呢是特别白、特别腻的、特别厚的，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便呢特别粘稠，容易粘马桶或者排不干净。我们最常用的一些药物呢大家都知道啊，像半夏呀、陈皮呀、瓜蒌啊、橘络啊这些药物。半夏它的作用呢是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是我们化痰的主要。陈皮的主要作用呢是理气化痰、健脾燥湿。浙贝呢有清热化痰、散结消肿的一个作用。再看一下瓜蒌，它有很好的宽胸化痰、通闭散结的作用。对于这些临床有便秘同时有胸闷的这种患者，效果很好的。又有化痰作用又有通络作用的药物就是姜蚕。姜蚕这个药物呢又能化痰散结，还能息风定惊。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第三个原理呢就是温阳通络。这个方法呢针对的是阳气不足、寒凝血瘀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冷，手脚凉，遇到冷以后呢这个胸痛会加重。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舌苔呢是特别白的，另外舌质呢是特别滑的。我们最常用的方子呢就是一些温阳的药物，像桂枝啊、附子啊、干姜啊、肉桂啊。像桂枝呢它有温通心阳、助阳化气的作用。从西药的药理来说呢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附子这个药呢是特别热的，主要有回阳救逆的作用。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附子这个药是有一定毒性的，在用量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干姜和肉桂呢它都有温中散寒、助阳通脉的作用。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啊，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活血化瘀呢是基础，化痰散结呢是关键，温阳通络呢是针对寒症来用的。临床上这三种方法呢经常配合使用，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在这儿呢我还要强调一点，这些中药呢必须在医生辨证后使用，不能自己随便抓药吃，否则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刚才主人提到了，想要控制好三高，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么适合中老年三高患者的运动到底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按摩医院的邱丽仪主任，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两位健康达人，和我们一起演示一下。来，有请四位。
2: 今天呢，教大家七个简单的动作，能够降血糖、降血压，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动作一：手指并拢，翻腕八次，两臂展开，顺时针。四圈，再逆时针四圈。这个动作呢，不仅能改善微循环，还能活动我们的腕关节。腕关节疼痛的朋友哈，可以多做。动作二，双手握紧，用力打开八次，双臂往回收，双手用力打开。双臂向前展开，连续做八次。动作三，双臂向上打开，向外旋收回，做八次。动作四，双臂前后拍打双手八次。这个动作呢，跟扩胸运动有点像。有些老年人啊，如果后面双手够不到，不用强求啊，尽量往后伸展就可以了。动作五，左右肘窝拍打八次。因为肘窝呢附近有重要的穴位曲泽穴，曲泽穴属于心包经，与心脏功能相关啊，刺激呢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悸胸闷啊。然后还有尺泽穴，是我们的肺经的穴位，跟我们的呼吸系统相关，可以间接的影响我们的气血运行。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
5: 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动作六，双脚并拢，慢慢的抬起脚跟，用脚趾紧紧的抓住地面，然后落下。每天重复这个动作30次。不光可以降血压，还有益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动作七，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环抱在胸前，慢慢的弯曲膝盖，然后感觉后面有一个椅子或者是凳子啊，你要往后坐。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在下蹲的同时要保持我们背部的挺直，不要弯腰驼背，保持这个姿势呢30秒。这个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啊，您可能只能坚持很短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循序渐进。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把时间留给专注，给努力一个方向。

0: 这小子胆子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我刘，啊，来！马一刀，马蓉的堂弟。
1: 对，我也认识他。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 跨越世道，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一定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7: 你又串给你串一溜，我一个当然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0: 我永远相信你。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 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
12: 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
13: 做成事业，把被们上班啦，所以每一代凉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4: 把绝境走成征途，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15: 妹妹，我爱你。
14: 把微光聚成星河。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
8: 特殊的家庭意愿，把此刻活成答案。
1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8: 独立要紧，
19: 我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个亿左右，
0: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7: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6: 在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 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5: 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6: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0: 加强无量史诗排第一。
6: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1: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6: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6: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6: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4: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6: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5: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0: 河滩青楼微信迁入黄河新源社区，我的第一个村姐，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2: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3: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等待下个春暖花开。
8: 舅老爷不急，既然要办大事就更应该算一卦。
9: 这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人都是骗子。
10: 好，瞎子，我这一卦不要钱，还说我骗人不？
9: 我
8: 行了，先生，算卦的是我，快点吧。
11: 白孔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同门，根据地下宫和他打交道，但从来没有接上过麻子。
12: 叫白孔雀，难道是个女的？
11: 应该是，听说快30岁了，还没嫁人。没钱走上路还有谁？孔雀山这档子事应该不是他策划。孔雀山的土匪平时深居简出，绑票这种事儿3-5年都不敢因为。
1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
11: 就打听到这些。你身上没带家了？
12: 没有。
11: 好，据说孔雀山搜身很严，一旦发现带了枪，命就没了。
12: 挂金。
9: 这瞎子嘚啵什么？
8: 他算我们马到成功。
9: 你给他钱没？
8: 这么好的卦，怎么能不少？
9: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8: 行了，傻大憨粗，赶路吧，路远，别天黑之前到不了。
13: 哦，

0: 三太太来了。您来的真不是时候，司令他没在。
1: 我知道，我不是来找司令的。马一刀在吗？
0: 在，他在呢，我这就给您叫去。
1: 不用了，告诉他我在好记茶楼等他。
0: 哎，没办法了。

0: 心里有鬼，怕早晚有一天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
1: 大姐，
0: 亏你还管着这个家，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梅以鹤去？难道你是想让梅家的男人都一块死绝了？
1: 瑞芳糊涂，幸亏大姐及时赶到，不然真是。
0: 我出佛堂，还真不是为这事儿。今天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新郎新娘总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要是不出来，正座不是让你坐了吗？
1: 有大姐在，我没敢想过。
0: 没敢想过就好，想了也没有用。 我已经让了你十几年了，今后我不会再让着你了。要是大少奶奶真把贤祖赎回来，这个家也就用不着你管了。刚才你当着大伙的面，可是答应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想告诉二太太，大少奶奶特别喜欢那个金镶玉的镯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带着它和大少爷拜堂成亲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以后你少往我跟前凑，你还怕人看不见呢？这府上眼睛多了，现在有人横，能整死我呢！快走。

0: 三太太，您找我？可不。哎呦，这还是个单间啊，没外人。
1: 马一道，
0: 哎，我早看出来了，你喜欢我。哎呦，我哪敢呀！您可是腾哥的人。
1: 有了牡丹，不再记得我了。我有了正现大洋的机会，哼，我也不再想着他了。什么机会？除了干这事儿，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当我跟谁都能相好呢？
2: 我当然是爷们儿了。好，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这全玉屏的人都知道。梅家凑足了赎金，3万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0: 怎么惦记？
2: 怎么惦记？
0: 谁抢了这3万块现大洋，我就是谁的了。哎呀，咱玉屏可有这规矩，这哪波土匪先绑了票，送赎金的时候，这别的山头不能抢啊。谁要是破了这规矩，这红娘子要掐死他。
2: 那是红娘子给土匪定的规矩，你又不是土匪，
0: 那我就更不能抢了。
2: 这事儿要是让我堂哥知道了，你都让你堂哥吓得快成太监了，哼，还说自己是爷们儿呢，呸，真够笨的，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自己扮成土匪，到时候谁能知道是你马一刀啊，还是哪个山头的？ 和香明月好不好？
0: 好。
2: 你要结了这3万，你也能买一个。

这事儿我干了，真的，真的。美女爱英雄，你就是大英雄，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没到，以后有的是时间跟你逞威风，现在再不走就追不上了。

0: 这位大姐，是给我做的饭吗？
1: 想吃吗？
0: 想吃，我都饿坏了。可是他们绑着我，我也吃不了啊。要不你给我松个绑吧？算了，不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敢给我松绑啊？你待会儿你们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准饶不了你。可是我真的饿坏了，要不你喂喂我？啊？行吗？

0: 哎，舒服。大姐，你人真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我这都来这么半天了，你们大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啊？哦，那两个小丫头，就是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踩盘子那俩，在你们这山上是什么作死？
1: 你还懂土匪的黑话？我是有山头的人。什么山头？
0: 兔尾巴山。
1: 兔尾巴山？啊，
0: 那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吧？
1: 啊，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叫孔雀山，孔雀寨。请教一下你们大当家的名号。
2: 来孔雀。
1: 好名字。 按说吧，你们这么大的山头，你们大当家的应该名震江湖了。可是我真是没听说过。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你看我又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能跟大当家的说得上话？
0: 算了算了。

0: 这路越走越窄，再往前马车怕是过不去了。
1: 别急，等到这车赶不动了，孔雀山的人他自然就现身了，这都是他们土匪的道的。
2: 站住！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我们是梅家的人，车上那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
0: 诸位好汉，我们是来送宝您的，怎么着也算是客，你们不能这样待客吧。
2: 那娘的算谁的客，给我好好看看。杀他们几个用不着枪，枪声传得太远，别惊动了孔雀山上的人。用刀子！
0: 小的汉僧，听口气，你们不是孔雀山上的，敢问你们是哪路英雄？
2: 哪路？老子是黑龙山上的黑母蛟。
0: 黑母蛟？我听说黑母蛟是个大英雄，怎么？大英雄要抢我的宝，
2: 老子就抢了，怎么样？
0: 你根本就不是黑木蛟，你们是哪路土匪啊？难道不怕红娘子吗？土匪的老祖宗可是立过规矩，不抢匪主给别人家山头送的宝，要是破了这规矩，红娘子会要你的命。
2: 他娘的一个臭娘们儿，给我提什么规矩啊！我今天就抢了，告诉你，我今天不再抢你的钱，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哥几个，先把这个胖子给我弄死，这娘们留着，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舒服舒服。

0: 你胆子更大了，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啊，过来！啊！马一刀，马蓉的堂弟。
1: 对，我也认识他。
2: 你这吃喝都不耽误，心倒挺宽的。
1: 那是，脑袋掉了满大个吗？到了鬼门关，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再说你们这个寨子，景色挺好，房子也宽敞。临死之前，还有你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姐伺候我吃，伺候我喝，我没嫌祖母没白活一回。哎，照这么说，你们梅家不会来送榜爷了。
2: 最好别送我呀，就是个败家子儿。你是不知道，我在玉屏败家那有一号，我从小到大都快把我们家那点家底儿败光了。哎，对了，你们大当家的朝我们家要多少钱啊？
3: 好像是3万块。
2: 多少？3万？你们大当家的太看得起我了。 他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眼力，知道我梅贤祖不是凡人，我都值3万现大洋了。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气死了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1: 那个大姐，我还没吃饱呢，你再给我倒两盅酒吧。
2: 水也行。哎呦，多行刘当家的。哼，
3: 老六，妹子跟你说话呢。
2: 大哥，我这是气不过，你这一腔热血，碰上个无情无义，
3: 老六。
2: 妹子，老六就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4: 对了，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有事？啊，
2: 我跟梅前组商定好了，今天午后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哎，他被绑了票，我知道。你去送绑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
3: 那五个贼人就追上去，大哥不高兴，就过来看看。
5: 王小红，
3: 你现在反正已经离开了玉屏，给我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上黑龙山给我们当大嫂？
5: 老刘，大哥你让我说，王小红，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大哥本来没有娶媳妇的意思，而是上个月有一个道人经过黑龙山，给我大哥占了一个。他说两个月之内。 如果我大哥不娶媳妇儿的话，他一定会再有血光之灾的。
2: 老六，
6: 我和兄弟们商量，给大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说谁他都不同意。其实兄弟们心里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2: 老六，你，我，
3: 妹子，
6: 大哥，
2: 啊，
6: 要是觉得这种事情。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那就赶紧给妹妹找个大嫂。王小红，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老六，走走走走走走。
3: 另外，跟我走。
2: 走。妹子，别往心里去，那臭老道说的话不能全信。
6: 大哥就这毒味，哪能没有血光之灾呢？是不是？就因为怕死，随便找个女人就成了亲，妈还是你大哥吗？是不是？大哥见您安全，就放心了，快点赶路吧，啊！大哥，多谢大哥一片深情厚谊。大哥那日说的话，一字一句。 王小红都记在心上了，只是我跟大哥说过，我也是有山头的，我们山头也有规矩，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叫纪律。
2: 妹子，大哥知道你们不叫山头，叫队伍，是吧？
6: 之前一直没跟大哥说实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妹子，那大哥就更配不上你了。以前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把他全忘了，啊！告辞。
6: 等一等。
2: 想跟大哥结识，
6: 共谋大计，这恐怕不行。这帮兄弟跟我多年，如果投靠你们，我对不住这帮兄弟们。大哥，你对我们的队伍了解的太少。
2: 妹子，大哥以后。 有机会聊。

0: 不管你是什么军的战士，咱们是拜过把子的。这辈子，你王小红永远是我的妹子。走了。
1: 你是大当家的呀！
2: 闭嘴！大当家的送谢大洋的车在半路上被人给劫了。
3: 什么？
1: 什么？我们家派谁来送的榜银？人没事吧？
3: 闭嘴！榜银劫走了吗？
2: 不知道，又来了一波土匪，好像也是来抢谢大洋的。两边交上火了，我们的眼线都是单飞的，怕吃亏没敢掺和，就回来报信了。
1: 这他娘的叫什么土匪？匪无匪道，偷鸡摸狗，连往别人家山头送的榜银都敢抢，就不怕红娘子掐死他吗？

0: 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刚才还让你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的，多有得罪啊。
1: 马蓉的干儿子，梅家的大少爷，你还懂得怎么当土匪？
0: 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咱们土匪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1: 我看你是评书听多了吧？
0: 不光是听的，也有看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
1: 你应该读圣贤书啊，你爹怎么管教你的？
0: 你是不知道，我就是个有娘生没爹教的主，在我们家谁敢管我呀。哎，
1: 亏了你爹梅以鹤是个大善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0: 我一定会给老梅家光宗耀祖的。
1: 你还要光宗耀祖？
0: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没有地种的我给他地种，没有钱花的我给他现代洋花，没吃没喝的丐帮兄弟我全管饭，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我梅家大药房全包，我要把梅家所有的房子全打开，没地方住的全来住，说不上媳妇儿的我给他说，凡是到玉屏的都是我梅贤祖的靠，哪路军阀要是敢来犯我，我就打得他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2: 大当家，他是个疯子吧？您要是嫌他说话难听，我割了他的舌头吧。
1: 梅贤祖，你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呢？
0: 贼？你是说马蓉啊？他也能算是贼？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老不死的赖狗。
1: 少在这耍嘴皮子编瞎话，你认马蓉当干爹，全玉屏人都知道。
0: 不是啊，那个大当家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要是不嫌烦，我就给你讲讲我跟那条赖狗之间的事儿。
1: 那就给我讲讲。哎呀，

0: 想当初，
1: 这都走了这么半天了，

0: 怎么还不见孔雀山的土匪来接呀、
1: 啊？等一等！等一等！
2: 大哥，
3: 这把飞刀你拿着，白孔雀不太好商量。你见了他之后，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拜把子的妹妹。如果他不跟你这个面儿，你就把飞刀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不会伤及你的性命。
2: 谢谢大哥。
3: 走了。
0: 跟土匪的交情够深的，我看比跟梅仙走的还要深。

0: 笨蛋。
1: 我还笨？要不是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巧舌如簧委曲求全的认了马蓉当干爹，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我还讹了他一万现大洋，还救了王小红的命，怎么算我都够本了。
0: 你不仅笨，你又傻又笨，你就为了牡丹那个臭婊子，你值得那么做吗？
1: 我告诉你啊，打我可以，不许糟践我的花魁。
0: 他还配当花魁？你叫他干妈他都答应了，为什么呀？他怕死，怕马蓉砍了他脑袋。我告诉你啊，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走，你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死在他手上了。
1: 你又不认识我的牡丹，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0: 就凭我是女人。
2: 这个狗屁没家大少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大车店待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3: 哥，
2: 大当家的跟六当家呢？
3: 都下山去了。听说梅家大少爷又被别的山头给绑票了。
2: 啊！
4: 别怕啊！早上在天门山口就这动静，我看这回八成是到孔雀山了。

这位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我们是梅家的人，这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我们是来送榜营的，我们是客，你们孔雀山不能不讲待客之道啊！

我刚才想半天了，咱俩之间就这辈子。你看，这就是孔雀山上的规矩，你要想上山，他就得往这筐里钻。我不落子了。

0: 财神到了，一个没缺。
1: 哎呀，山下都浇上火了，还能把赎金一个都不少的送到孔雀山？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0: 大少奶奶。
1: 什么？女的？

0: 瞧不起我们孔雀山了。
1: 那个大当家的，您息怒，我们梅姐男丁缺，我爹呢病得厉害，派个女的来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哎，就没有男的跟着吗？不能吧。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6: 要不然

0: 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

0: 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县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
7: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的跟着吗？不能吧，我那俩兄弟呢？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没来，
2: 我懒得再听他说话了。是我这就割了他的舌头。
1: 饶命饶命，我不说了不说了。
3: 青叔，周国生了。
4: 好，去吧。
5: 我们天黑之前赶到了孔雀山，谢大洋一个子也不少，请你们赶快放人。
4: 是王小红同志吧？你别害怕，自己人。我以前在孔雀山上跟着老当家的白大刀，后来遇上了队伍，就参加了革命。3年前根据地派我回到孔雀山，为的是寻找机会争取白孔雀，可事到今日还没取得任何进展啊。
3: 那你怎么称呼？啊，
4: 叫我青叔。
3: 可你怎么知道我就？
4: 根据地派人送的信，让我配合你。啊，对了，你们没家没男丁了，怎么派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啊？
3: 女人？女人怎么了？

0: 他就是郑卓。
1: 是的，还俩随从在筐里。
2: 弟兄们，都下去。

0: 砍掉双手双脚，直到后山未狼。
1: 是。
2: 慢着，凭什么？
0: 我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3: 孔雀山的规矩。大当家要剁你的双手双脚，如果你能说出为什么，兴许还能饶了你。
4: 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对了继续搭话，说不对兄弟们就动手。
5: 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白孔雀会认为你们梅家看不起孔雀山，八成一见面就会翻脸。
2: 因为我是个女的，大当家觉得我们梅家派个女的来交赎金是不给孔雀山面子。我王小红虽然是个女的，但从小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再说大当家的不也是个女的？
6: 你什么东西，一个跟大当家的比？
7: 快打他！
0: 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猜出我白孔雀心里怎么想的还没几个人。算了吧，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

0: 根据地送信来说，你和黑龙山的黑木蛟有交情。
1: 是啊，临上山之前，黑木蛟送了我一把飞刀，刚才搜身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
0: 说话千万要小心啊，黑木蛟和白孔雀曾经有婚约，要不是老当家的从中阻挠，他们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2: 真是个贱女人，自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还出去勾引别的男人，砍了。
3: 黑大哥呀黑大哥，无论我怎么求你，你就是不肯娶我，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个女人，你可真是瞎了眼了。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她根本配不上你。
2: 你说什么？
3: 我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梅家少奶奶，要不是为了活命，谁会嫁给梅先祖这个窝囊废？我心里喜欢的是黑木蛟，可黑木蛟跟我说，他心里早就有了你。今天我算是见着。
2: 黑木蛟，他真的这么说的？
3: 那还有假？
2: 起来说话。黑木蛟跟你提过我的名字？
3: 提过。
2: 你说你喜欢黑木蛟，难道你放着大少奶奶不当，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呢？
3: 我倒是想。
2: 好啊，你这就下山去找黑木蛟，告诉他别再惦记着白孔雀了，让他赶紧娶你当压寨夫人，他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喜欢你。
3: 可是黑大哥对大当家的是真的一往情深。
2: 他对我一往情深有个屁用，我根本不认识他。你赶快下山。
3: 大当家的，我是替梅家来赎人的。
2: 你不是不愿意当什么梅家大少奶奶了吗？还赎人干什么呀？
3: 梅家对我有恩，既然派我前来，我就不能空手而归。
2: 人我不给了，这个梅贤祖我留下了。
3: 你留他有什么用？
2: 他爱上他了呀，我要留他当夫君。爷们儿归我了，你赶快滚下山找黑木蛟吧，让他娶你当压寨夫人。从今以后，我们孔雀山和黑龙山井水不犯河水。
3: 既然大当家的不放人，那县大爷我可得拉回去了。
2: 好啊，他不是还带了两个跟班的吗？来，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让他们带着县大洋回玉屏。青叔，
1: 在。
0: 你亲自带20个兄弟护送他们过天门山口，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是。
3: 大当家的，这盗匪的肉哪有拖出去的道理啊？
0: 我。

0: 小娘们跟我叫板吗？杀了他之前，我还不能跟他斗斗嘴了？哎呀，你们这群臭爷们儿没一个会聊天的。
1: 大当家的，我哪敢跟您叫板啊？不是要拿回赎金，是跟您说笑的。也请您赶快派人点下现大洋，30000块一个子也不少。梅贤祖，你也应该放了吧？这匪有匪道，钱我已经送到了。您要是不放人的话，传出去对孔雀山的名声可不好啊。
0: 我白孔雀大生下来就是土匪，用得着你教我匪有匪道？你以为你说了黑木椒对我情有独钟，我就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儿，除非你们俩早已有了奸情。本来今天我心情挺好，不想杀人。你死在孔雀山上，赖不了别人，只能赖你自己，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2: 白骨君之所以绑了梅贤祖，除了要钱，更主要的，梅贤祖是马蓉的干儿子，老当家的死在马蓉的手里，白孔雀对他是恨之入骨。
1: 哎，梅贤祖啊，孔雀山拿了绑银却不肯放人，估计今天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认命吧，马蓉想霸占你梅家的产业，这回应该能得手了。八成白孔雀跟马蓉是一伙的。
3: 混蛋，谁跟马蓉是一伙的？大当家的，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宰了这王小猴。
4: 走吧。
1: 大当家的，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县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为什么？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白孔雀啊，你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没派两个兄弟在县城里打探消息吗？
0: 你猜对了，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椒啊？我孔雀山山清水秀，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祖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1: 梅贤祖是认马蓉当了干爹，但是背后有很多迫不得已。大当家的要是不烦，我给您讲讲。
0: 好啊，讲讲就讲讲，我正想听呢。

不知道大少奶奶倒霉到孔雀山呢，咱梅家怎么这么倒霉呢？哪个山头的土匪都在打咱家的主意。凤姐，别再惹老爷心烦了。

0: 我刚才看见了老太爷和老老太爷，他们问我为什么没看好贤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1: 老爷，瑞芳知道老爷心里最心疼大少爷了，可是请老爷往宽了想，好歹不是还有二少爷吗？

0: 我被绑匪给绑票了呢！邢婆子，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1: ，你生了五个呢。啊，你到屋里来。
0: 我有话问你，
1: 哎，恭喜呀，太太，你这就是怀上了，甭找郎中看，错不了。哟，我得赶紧给司令道喜去了，好跟司令讨几个赏钱。
0: 哎，别，先别急着告诉司令。啊，赶明儿啊，我跟司令要赏钱，让他多赏你点啊。你先下去吧，
1: 谢谢太太。
2: 百姓都知道了，梅贤祖认了马荣当干爹，也是因为那天在法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梅贤祖跟马荣是亲还是敌，大当家的自己分辨吧。
3: 二妹，
4: 不错，梅贤祖。朋友，我交定。你跟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掺假。
5: 啊，我说白大当家的，你一直绑着我的嘴，是怕我跟王小红串供啊？王小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跟白大当家的说过一遍了。幸亏你没胡说八道，要不然你可把我给害了。
2: 大当家的，既然我们都与马荣有仇，就请您给我个面子，放了梅贤祖吧。梅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梅老爷旧疾发作，要是没个准信儿，我真担心老人家再急出个好歹来。
4: 我都说认他当朋友了，难道会不放他？至于你的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梅贤祖，一会儿你下山路过黑龙山的时候，给黑木娇带个话，明天早上在天门山口给这个女人收尸。二妹三妹，给梅贤祖松绑。
6: 等一等，
5: 白孔雀，你要杀王小红，就连我一起杀了。人家是为了赎我才上的山，要是因此送了命，我梅贤祖岂能独活？
4: 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荣，当着玉屏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娇？
5: 他没有，他能有幸认识黑木娇，还不是因为我？你是不知道，她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哪肯在你面前服软？刚才你们这一问一答的，我都听见了，她说的都是气话，故意在激你呢。王小红，你个笨蛋，我爹也是老糊涂了，怎么派你来送赎金？你上山干啥来了？你忘了？你跟大当家的这叫板，你不想活了？
2: 大当家的，
4: 想认错？别，我白孔雀从来不吃这一套。我看你也不是善茬，张口闭口花木兰、梁红玉的，来吧，比试比试吧。你是使枪还是飞刀？我白孔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我强的女人，如果真有，她活着就没我，我活着就没她。就枪吧，拿把枪。

0: 看你的枪快，还是我的飞刀快！我跟你赌的是命，愿赌服输。孔雀山的所有弟兄们，二位三位，听好了，如果今天我输了，谁也不可以寻仇，放了王小红和梅贤祖下山。
1: 大当家的，
2: 少说废话，来吧！我数到五，如果你没有拿枪，我的飞刀也会出手。
3: 哎，我说。

0: 当家所说，梅贤祖对我有恩，我受梅家重托前来赎人，却自作聪明惹怒大当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小红的错，我只求一死，
1: 绝不连累梅贤祖。大当家动手吧，只求我死后梅贤祖能够平安下山。

我敬你一碗，媳妇儿，喝，这是大当家的看得起你。喝完这碗酒，我做主，请关老爷给你俩拜个干姐妹。

0: 实在太像了，我容不了他。大当家，你怎么样？我们咋了？
1: 我说你，
0: 王小红，我白孔雀心眼小，容不下你。有你在，我活着干什么？ 你是个好女人，所以刚才我敬了你一碗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你再不开枪，你就是个傻子。

0: 我们的黑木要来攻山了，到哪儿了？已到山口。
1: 来将挡，你死我活。

0: 孔雀，仔细看着阵势啊，有模有样的。行。
1: 黑木匠，你的弟兄呢？亮出来吧。
0: 孔雀，我没带兄弟啊。
1: 你不是要攻山吗？
0: 我如果不说攻山，那你能见我吗？
1: 人也见着了，滚吧。
0: 你看你还是那脾气，我大老远来的，怎么也得让我到你山寨里面喝口水吧。
2: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今天是咱们俩的洞房花烛夜。
3: 本来你也没想跟我入洞房。
2: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
3: 哼，你想把马蓉灌多了攻取玉瓶，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
2: 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
3: 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哎，
4: 临死临死，还有你这么个傻女人陪着我，也算是值了。其实啊，要不是你，我根本死不了。你说你逞什么强啊？谁送榜银不好，偏偏你要来。
3: 梅仙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0: 谢谢啊，喝吧，喝完了快滚。
1: 孔雀，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9年。8年前，老当家的仙师，我前来祭拜。那个时候啊，你还不让我上山呢。
0: 你不来更好，他还能走得高兴点。
1: 快点喝，喝完了赶紧走人。啊！哎，孔雀，你这山上怎么这么空啊？
0: 黑木蛟，探我虚实来了是不是？被我爹给说中了啊！你们黑龙洞像鬼住的地方又阴又潮，惦记上我们孔雀山了。
1: 孔雀。 老当家当年对我有些误会，是你孔雀山，那是风水宝地。让我来说，这是女人住的地方，我不感兴趣。
0: 酒也续完了，喝完了赶紧走吧。

0: 哎，孔雀啊，我上山之后怎么没见到梅大少爷，跟我的一妹啊？我就说嘛，你去年不来，上月不来，偏偏今日而来，看来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
1: 哎呀，时候可不短了。我来的时候，招子明亮，看得一清二楚。 这孔雀山吧，山势虽然不险峻，但是攻起来很难占到便宜。我估摸着，这黑木蛟八成打不赢。哎，打不赢你倒是别来呀、啊！我没嫌阻，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八成还能给咱俩说出一条活路来。这下可好，等死吧。哎。
2: 王小红，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我抢花轿，为的是我的母的，哪成想把你给抢来了，阴差阳错的，咱俩还拜了堂，闹得整个玉屏都知道你是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哎，这瞎话编的，我都当真了。
3: 在阳间，咱俩没机会成夫妻了。今天，咱俩要是真的被一起砍了脑袋，到阎王爷那儿，我让他老人家做主，咱俩成个阴婚得了，好歹是个伴儿。
4: 想得美，什么缘分？倒霉的缘分！我王小红这辈子怎么碰上你了？
5: 都快死了，咱俩就别掐了。待会儿白孔雀对咱们下刀子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哦，
6: 孔雀，不是我说你啊，今天是人家小两口大喜的日子。哎，你已经收了人家大榜银，就把人家给放了，怎么你还想给人家弄一个洞房啊？
7: 管你的黑龙山，我管我的孔雀山，我怎么做用得着你教我？哎呦，
8: 孔雀，我不是教你。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7: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1: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18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大雨，17到26度。聊城小雨，19到30度。泰安小雨，20到28度。菏泽多云转阴，23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17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4度。烟台晴转阴，16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潍坊小雨，18到28度。淄博小雨，18到28度。滨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东营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彩山特区入口。

0: 有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和黑木娇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娘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最好把他给我说死。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灾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票，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群众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0: 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就走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总要演，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绑别人，单单绑一个梅仙祖，你不是为了梅家的钱？你是想打马？

0: 疼的脸，
1: 对不？
2: 被你说对了，本来想拿了榜赢九四票，跟马蓉没什么江湖道义可讲。
0: 呦嘿，如果你撕了那个票啊，那马蓉啊会乐死。
3: 行，你少啰嗦了啊！这一天我听好几回书了，梅贤祖跟马蓉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
0: 哎呀嘿，孔雀，你清楚就好。我有一招，让你打马蓉的脸打得更狠，想不想听听？嗯？
2: 听听就听听。
0: 你听我说啊。
4: 也没机会给你磕个头了。
5: 你说什么？给我磕头？谁稀罕？
4: 本大少爷是有良心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口不对着心。王小红，我对不住你。我跟马蓉这个仇吧，本来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把你给硬搅进来的，今天又害得你跟我一起要丢了性命，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刚才你为了我把枪放下，这就叫舍生取义，我一个大老爷们都未必能做到，你却做到了，我打心眼里我佩服你，真的，王小红。哎，我也起不来，没法给你磕头了，但是我在心里边谢你了啊。
5: 不稀罕，
4: 来世我做牛做马我报答你。
5: 你说的。
4: 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这还差不多。
2: 这个主意好，让我想想。

0: 你要是敢跟我们黑龙山联手，那我就给你黑木蛟一个面子，我们孔雀山和你们黑龙山联手，灭灭马蓉的威风。好，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那王小红能白话，明天露脸的话都要他说。这个好。你是不是早就想好露脸的话让王小红说了？那你为什么非让我张嘴？
1: 孔雀，
0: 王小红说她喜欢你。 为什么不娶她？
1: 我是什么人呢？啊，土匪头子，跟人家不是一路人。那娶了人家不耽误人家姑娘了吗？是不是？

你要是让我发过誓，我要是嫁给你就是不孝，现在我们俩都是土匪头子了，就不要再想着寻常人家的儿女之情。

0: 哎，二位小姐，这位大叔，要宰先宰我，他是个女人。
1: 闭嘴！
0: 哎，我说，王小红，咱俩吉人自有天相，我说。闭嘴！哦，我闭嘴。
1: 王小红，你跟青叔出去，你的义兄黑木蛟找你有事商量。
2: 跟我走。
0: 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什么事儿啊？我跟着一起去商量商量吧。
1: 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陪我喝酒。
0: 喝酒？好事儿啊，喝酒得人多才热闹。你把老黑和小红都叫进来，咱们一起喝呗。
1: 我就要跟你单喝，怎么着？不愿意呀？
0: 不，我不是那意思。能和白大当家的一起喝酒，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二妹、三妹，好菜好酒给我端上来。
3: 是。
4: 大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5: 有什么好谢的？那把刀给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跟白红雀已经有10年没见了，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我就怕那把刀帮不了你，反而会害了你。不放心，我要过来看看。
4: 白红雀的飞刀果然厉害。大哥要是不来，小妹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5: 梅子，你我是拜过把子兄妹，咱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哎，梅子，我跟白孔雀定下了一个计划，明天在天门山口唱出大戏。
4: 唱戏？
0: 哎呀，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就是梁山好汉叫板高太尉啊！来
1: 来，
0: 喝。
1: 嗯，书里真有这段？
0: 我也想不起来有没有了。不过这个事儿要干，动静越大越好，得让玉屏的老百姓全都来看热闹。人来的越多，他马蓉的脸丢得越干净。
1: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的挨个去请啊。
0: 哎，我有个主意，让我那俩傻兄弟连夜下山。第一呢，给我爹报个平安；第二呢，哎，白大当家的，你这山上有几个会写字的，全都给我叫来。
1: 干嘛呀？
5: 明天天门山口见。

0: 谢青叔，要是没有青叔提醒，我恐怕……
1: 还说呢，我差点被你吓死了。要不是你临危不惧啊，现在早遇难了。王小红同志。

0: 你帮我把这个捆上行吗？哎呀，今天早上在天门山口我就看见你了，说话厉害点，长得那是真漂亮。
1: 你就不怕我一鞭子？

0: 这是我亲手抽了你的小脑袋瓜子，脑袋小，记性多呀！梅仙祖那点鬼心眼，那都是我教他的。嘿，你个小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从这儿充大辈儿吹牛皮，小心我打掉你门牙！还瞪眼！
1: 你们听好了，这件事要是办不好。 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这辈子都别想再跟着我混吃混喝。
0: 是，你放心。我知道舅老爷，这老跟我没完没了，我先给自己弄口水喝。

0: 贼听着，明日晌午到天门山口接回你的干儿子梅贤祖和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要是不来，你就是……
1: 哎呦，二太太，你赶紧练呐！就是什么？
2: 就是乌龟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全家祖坟十八代都得给刨了。欢迎玉屏百姓前去观礼，绝不乱杀无辜。
3: 你怎么这么清楚？
2: 我刚进门的时候也顺手捡两张。
3: 落款白孔雀黑木雕，这土匪绑人的时候是一波呀，现在怎么成了两波联手了呢？
2: 嗨，外甥女婿，你管他联手不联手的呢，反正现在是咱大少爷安然无恙，大少奶奶她也安然无恙啊。
4: 可是哪有这样的绑匪呢？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土匪绑了贤祖是针对马蓉的。
2: 外甥女婿，要不说你是这一家之主，就是明白事儿。
5: 这什么人干的？夜里太黑没抓着人呢。
6: 快把徐令子叫起来，挨街挨巷的举手，千万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
5: 来不及了，有人敲锣把全城的百姓都吵醒了，几乎我家家都看到了。
6: 小谢儿走
5: 啊。是

0: 可是，舅老爷的话不能听。那个傻子，你跟我说实话。大少爷，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啊？
1: 是，没事。
0: 那土匪把他留在山上干什么？说实话呀。
1: 喝酒。
0: 喝酒？
1: 啊，真是喝酒。

0: 我连张小红都接不住。
1: 二狗啊，自从独眼龙排长带着你们七排在黑龙山上全军覆没，七排的编制就被我

0: 可是我还让你当棋牌的排长，让你可着劲儿去挑人，知道为什么？
1: 不太明白。
2: 那就是到有一天我用着你的时候，你既可以是我的兵，也可以不是我的兵。
1: 不是您的兵，更糊涂了。线狗永远是司令的兵。
2: 哎，别喊了，你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是想不明白。我跟你直说吧。土匪要在天门山口跟我交代，我给你们棋牌全放重奖，你们早点去，提前在这埋伏，不能穿这身皮。只要土匪一出现，就给我使劲的轰，连人质一块轰，往死里轰，最好把他们都轰死。轰完就跑，跑得远远的，过个十天半拉月再回来见我。
1: 啊，明白了，
3: 大哥，这个主意好啊，虽然要不了马儿子的命，可是也能让他把脸丢干净了。也算是给三哥、四哥、五哥报仇了。
4: 老六，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是也要提防马龙。
3: 你怕他不来？
4: 不，我是怕他施诡计，这样对人质不利。
3: 那我们怎么防？老六，你连夜带兄弟前去布防，占领所有制高点，不得让任何人靠近。
5: 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梅家开三万现大洋吗？
8: 因为在你心里我值三万。
7: 好算账。我们孔雀山从来都是逢三取二，退回属下邑。
8: 逢三取二？怎么个取法？没弄明白。
7: 喝多了吧？你这都听不明白。你们梅家不是送来三万吗？明儿个，你带回去一万。
8: 千万别！
7: 这是我的规矩。
8: 你干嘛定这样的规矩啊？
7: 不想跟别人结死疙瘩。
8: 好，大当家的规矩不能破。可那一万现大洋我也不带回去了，就当我收下来，好不好？你帮我把它换成军火，一万块能买多少条枪，我心里清楚。都存在你孔雀山上，让兄弟们先使着。可有一点，等我举义旗的时候，这些条枪都得听我调遣。
7: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8: 真的，我做梦都想占山为王，一呼百应，替天行道，恨谁杀谁。
7: 恨谁杀谁？你这叫替天行道吗？
8: 啊，不对，是谁可恨杀谁。
7: 你说我这是喝多了还是咋的？看你还挺顺眼的。
8: 真的，我梅贤祖也特别的敬佩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咱俩拜把子，我来给你当二当家的，你看如何？
7: 你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黑木娇像你这样就好了。
8: 那个大当家的，你和老黑、黑木娇之间，
7: 不许问。喝酒。
8: 哎，
9: 孔雀山的老当家的为什么不同意白孔雀和黑木娇的婚事？
0: 老当家的没儿子，他女儿嫁给黑木娇以后，连地盘也被黑木娇给吞了。更主要的是，当年马荣围剿孔雀山，黑木娇没有出手。

我想救我。其实后来也弄清楚了，马蓉唯恐雪山是假，在黑龙山下打下了埋伏，就等着黑木蛟下山呢。

0: 你想好怎么说了吗？我怕说不好，辜负你的信任。你去最合适了。我和黑木娇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梁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
1: 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再玉屏待下去，最好把他给我说死。
2: 六老娘子，发现一支队伍也奔这边来了，什么打扮？没穿兵服，看吧。
3: 是。

你是马二虎，小心啊！放心，咱们兄弟的重伤，要是娘给我抢回来。

0: 夏狗知道该死，司令毙了我吧！毙了你，怎么枪子都比你值钱？滚！滚！
1: 把兄弟的飞鸽盗了，怎么说？昨天夜里，黑木蛟连夜派人占据了天门山口的。
2: 呸！
1: 夏二狗营长土匪打的屁滚尿流跑回来了，这鸽子才到。非得也太慢了。
3: 司令息怒，眼下是咱们要赶紧拿出对策。
1: 怕什么对策？不去，黑木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我去天门山口，我请等着吃亏吗？
2: 那
1: 什么呢？把城门都归我关上，老百姓一个都不许出城。
2: 是，
1: 我就要看看。
4: 报告司令，赵特派员来了。
5: 真他娘的让我算准了，
4: 司令，这赵特派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
5: 先别提这事儿，接他去。
4: 来人！
5: 马司令。
4: 笑什么呀？啊！赵特派员，上回你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兄弟打赌啊，说用不了一个月你准回来。到今天，啊，等一个月你看看，行行行行行。
5: 特派员，请用茶。
4: 我一进城就听说今天有大事啊，这土匪简直是嚣张之极，嚣张之极呀！
6: 土匪嘛，就是土匪，都这样。
7: 马司令，怎么打算？
6: 哼，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听土匪的调遣？不去。
7: 不可，万万不可呀！
6: 有何不可？

一则，土匪跟马司令叫上号了，司令要是连去都不去，老百姓会以为您怕土匪，这要是传到了省城，太难听了。二则，要是从梅家二太太那论，被绑票的梅贤祖可是白大帅的外甥，您要是不去，万一土匪撕了票，白大帅会怎么想？啊？三则。 梅贤祖认了您当干爹，全玉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干儿子被绑票了，您都不去，这可是失信于民呐！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您能剿得了匪吗？您可是玉屏的剿匪司令啊！

0: 朗爷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吧，天门山口风大得很呐。
1: 今天一定要去的，上土匪山原本就应该我去，儿媳妇替了。如果今天天门山口接险阻，我梅以鹤连去都不敢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梅家连父子之情都不讲了？去。
2: 娘，求娘了，你别让我在家里温书，我想去天门山口见大哥哥。
3: 好，娘也得去啊。
4: 老爷，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都来了。
1: 没想到还惊动了三位长辈。
5: 嗨，还说什么惊动啊，昨天夜里头我们就瞧见土匪的传单了。
6: 好多老百姓到看热闹，我们是梅家的长辈，当然要去啊。
5: 土匪说了，不伤及无辜，就算是真要交火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怕死。
1: 那咱们动身吧。
7: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8: 司令，我听说土匪跟您叫板，让您上天门山口，哎呦，可担心死我了。您去不去啊？
7: 本来不想去，现在是非去不可了。
8: 那我陪着司令。
7: 你是想陪着我呀，还是担心没险阻啊？
8: 司令要是不愿意，
7: 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喂喂，哟，给太太备辆车，到了那儿让他离我远点，别让土匪的子弹打着他。
9: 是。

0: 特匪人下车吗？我不下车。万一此弹不长眼睛呢？土匪跟马龙有仇，我让他看热闹。
1: 还是司令下的重任，您就离远点吧。
2: 万一土匪要是玩阴的，也伤不着您的。
3: 就
4: 在这儿吧。
3: 保护好太太。
5: 是。

0: 王敬庆，哎，我又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你答应什么呀？啊，
1: 这位先生，
0: 我叫黄三儿。你要是忘了，我给你提提醒。想当年在花园镇柳家，咱俩是住在一个屋里。啊，你呢，是柳家请来的郎中，专门给太太和大小姐看病、调养身体。

0: 跟着柳家的大管家跑腿儿。那梅家的二太太不就是当年花园镇柳家的大小姐柳瑞芳吗？要不我领你去认认。今天这人多，20年前那档子事儿要是抖了出来，可有热闹看。
1: 猴子，可别
0: 认我了，
1: 认。咱们是有交情的，当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哪能不认你呢？这你先拿着。今天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儿，改天我上花云镇去看你。
0: 不用，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颠过来调过去的，我就想啊，那我的故人现在飞黄腾达了，那我不能还在花云镇受苦吗？所以呢，我这一大早就来玉屏了。你要想找我呢，你就上那萧家客栈。知道在哪吗？就是跟梅家大药房在一条街上。
1: 好，
0: 我在那儿等你。
1: 好。

0: 就连那多年的老和尚进了一
1: 王先生。
0: 哎，又是你，你怎么来玉屏了？
1: 黄先生不是也来了玉屏？
0: 你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1: 您说是就是，刚才我看见黄先生和王老员外叙旧了，他还给了您现大洋。
0: 是又怎么样？
1: 您跟王老员外什么交情啊？他年轻时在华阴镇的事儿，黄先生可清楚？
0: 清楚，一清二楚。
1: 那时候华阴镇的柳家那可是不得了的大户。
0: 那是那会儿我跟王俊就那个王老员外当年就全都在柳家。
1: 太好了，黄先生，这下咱们可有的聊了。
0: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健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就在昨天，这个畜生干了谋财害命的事儿，竟然冒充我黑木椒的名号。我黑木椒虽然是土匪，但不敢坏了老祖宗的规矩。这种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儿，我黑木椒绝对不干。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的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5: 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不会是梅家的人吧？是又怎么样？哎呦，我知道好多秘密，可不能让梅家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1: 我也有县大洋，我给的准保比他们给的多。
0: 我要那么多现代洋干嘛呀？我想要娘们儿。
1: 别碰我！我可是自淑女。
0: 啊？什么？自淑女？哎呦，难得，一辈子没让男人碰过，自己把头发梳起来的。哎呀，难得，喜欢，我喜欢。哎。

0: 别说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
1: 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是，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聊一聊。
0: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1: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
0: 土匪说了，这桩公案要是不了，我跟我爷们儿都得没命。不过来拉倒，大伙儿可都听见了啊！没见大少奶奶叫停土匪的，那我可就不管了。本司令还有公务在身，啊，散了吧！
2: 想跑。

0: 叫什么？每天都给我打枪啊！还有炮呢，太带劲了，人有戏看了。
1: 你瞎说什么呀？
0: 哎呀，是啊，这一炮下来得打死多少人啊！

0: 马司令，你大炮可对着咱们呢，咱们都活不成了。这是来开热闹的，四路五队。这是土匪吗？怎么都架上炮了？马司令啊，这么多老百姓都来了，咱可不能跟土匪硬干呐！啊，请马司令以民生为大计。
1: 切勿动怒，切勿动怒啊！
2: 闭嘴吧！连车都不敢下的废物，要不是你他娘的逼宫，老子能来天门山搞吗？
3: 形势不妙啊！要不咱们回去？土匪要叫板的是马蓉，咱们就不该来。
4: 特派员，这人太多了，咱这车也开不出去呀、啊。
3: 马司令，没见了各位长辈。

0: 梅老爷，爹，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今日也是迫不得已站在这儿和大家说话。土匪头子让我转告大伙，他们会说到做到，不会滥杀无辜，但要是有人要占他们的便宜，也绝不可能。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头顶之上有土匪100条枪，我身后除了这两门大炮以外，还有200条枪对着，要是交上火，对谁都没有好处。
1: 少废话，玉屏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父母官，老子要剿匪也不在今天，伤了一个百姓，我马荣这个司令那就算白当了。
0: 这土匪要了的公案皆因我梅家而起，昨日是我跟梅家大少爷梅贤祖大喜的日子，可哪成想梅贤祖在去接花轿的路上就在这天门山口被土匪绑了票。土匪绑票是为了要钱，梅家把玉屏所有的钱庄都跑遍了才凑够了钱，让我给土匪送去赎回梅贤祖。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出了差错，大家都知道咱们玉屏这地方自古就有土匪，可是土匪跟我说他们土匪也是有规矩的，第一，不抢花轿，不劫新娘子；第二，不劫别的山头到手的财神，要是坏了规矩，红娘子会显灵，夜里会掐死他。可是昨日我在给孔雀山送绑银的路上却被别人给劫了，劫到的不光要抢现大洋，还要杀人行凶。你们想啊，要是我死在半道上，土匪拿不到绑银，我和梅贤祖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
2: 这是哪家土匪啊，这么缺德啊？
3: 不是土匪，
4: 闭嘴你那啥。
2: 这哪家土匪这么缺德，红娘子都不怕？
5: 就是，这是要害死我们大少爷啊，太缺德了。

0: 马司令，这不是马一刀吗？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你想他娘的害死你爷爷我呀！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他你们应该认识吧？他是我干爹马司令的亲堂弟。
1: 成天带着大兵吆五喝六的满玉屏收剿匪的银子，原来他就是土匪啊！大少爷，你错了，他不是土匪，可是他冒充土匪。
2: 小子，你别听他的，那小娘们土匪，我亲耳听到，他跟黑木椒两个人称兄道妹呢。
1: 堂哥，马司令，我说的千真万确呀！上次在法场，我们就被梅先祖这臭小子给糊涂了。王小红他不是土匪，他就是土匪。我亲耳听到，他管黑木椒叫大哥，黑木椒管他叫妹子。
3: 快快，真把这个女土匪给我毙了！啊！马司令。
1: 就当着玉屏百姓的面，你们开枪啊！二少奶奶，你
4: 不能这样啊！
1: 马司令，我说的都是真的，兄弟们，快开枪啊！兄弟们，开枪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4: 你，畜生，给我闭嘴！
5: 黑木椒。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叫玉萍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就是黑龙山黑龙洞大当家的黑木鸠。 就在昨天，这个畜生干了谋财害命的事儿，竟然冒充我黑木鸠的名号。我黑木鸠虽然是土匪，但不敢坏了老祖宗的规矩。这种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儿，我黑木鸠绝对不干。可我听说这个畜生啊，是马司令的堂弟。马司令。
1: 今天我可要给你讨个公道啊！
2: 还有我，
3: 诸位，我就是孔雀山的白孔雀。昨天在这儿，是我派人绑了韦显祖。
4: 是他们！
3: 大哥，
2: 快看下层啊！他俩都是大匪首，兄弟们，快杀了他们！
3: 马一刀。 你说王小红和黑木鸠称兄道妹，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在哪儿听到的？是不是在我们孔雀山下呀？你到我们孔雀山下干什么去了？你劫了榜银，我以为梅家根本就不熟人了呢。这万一我撕了票，和梅家的梁子就结下了，马一刀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5: 梅家大少奶奶，你倒是问话呀！如果不帮我们审清这段公案，小心背后全给纵火！玉萍的父老乡亲们，这匪有匪道，土匪收了钱起码不会伤人性命。我从小生在玉萍，土匪的事没少听过。谁家要是没钱，土匪绝不会抢他；只要是送了榜银，土匪也绝不会撕票。
6: 马一刀，你的耳朵很灵吗？
5: 是，我承认，那日在孔雀山下，我的确跟黑木鸠称兄道妹了。可是怎么个缘由，我得跟大家说清楚。那日，我带着梅家的舅老爷傻大憨粗来到了孔雀山脚下，突然这五个人就钻出来要劫我的榜银，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黑木鸠。
7: 我跟他讲理，他根本不听，马上就要杀人越货。正在这时，黑木鸠带着兄弟们赶到，把他们五个给绑了。黑木鸠救了我的命，我难道不该叫他一声大哥，不该谢谢他吗？
8: 应该，应该。
9: 土匪还不错，比这个该死的马一刀强。
10: 土匪不是，是马一刀强，土匪还不如土匪。
11: 好。
12: 过瘾！人家称兄，我字道妹，客气而已。我黑木鸠知道自己是土匪，总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吧？梅家大少奶奶，接着审。
13: 马一刀，你是马司令的堂弟，昨日我和梅显祖大喜，有没有请你去喝喜酒啊？
14: 请了，请了！我认了马蓉当干爹，我拿他们都当亲哥们弟兄。昨天一大早，我就让凤大管家订了100多坛子好酒，给他们送去。我还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三家大馆子给他们军营送席啊！马一刀，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害我，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
12: 你没良心，马一刀！你喝了我梅家的好酒，吃了我梅家特意为你准备的好饭好菜，却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说，谁派你干的？
14: 说！
12: 你们几个说，是谁派你们劫我梅家的宝银，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 你们说不说？要是不说，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
15: 都是马一刀带我们干的，他说有发财道的，他说劫了。

0: 他给我们每人20块现大洋，还带我们逛三片窑子。好啊，马一刀，你劫的是30000块现大洋，却分给别人20块，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1: 干爹，你的兄弟们还逛窑子呢？啊！
0: 马一刀，我谅你也没这么大胆子，是谁让你干出这种事儿？快点说出来，否则你身后的枪口就要响了。你这么为难，不会派你去的是马司令吧？
1: 狗日的马蓉，六爷看你今天怎么出场！哎，我说，马司令，我的干爹，不会真的是你让他干的吧？干儿子怎么得罪你了？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你怎么当的干爹？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2: 什么东西还当司令呢？
3: 连粗匪都不如，就是，你是怎么当干爹的？还是个司令啊！就是，你干啥呀？等等，大当家的不允许上酒屋。这件事要是我马如干的，就让大帅废了我。
4: 梅家的三，混账东西！我看见梅家的三叔公来了，三叔公这么大年纪，德高望重。
1: 能出这种主意吗？疯狗，到处乱咬，
4: 这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干爹，你这枪法也太好了，你干嘛不让他把话说完呢？这种畜生，让他多喘一口气，我的肚子疼。玉屏的父老乡亲，我马蓉当的是国家的兵。
5: 扛的是国家的枪，我没有管束好自己的手下，对不起国家。虽然是我的堂弟，我也不能姑息养奸。我一枪毙了他，以正光法。可我看着，怎么像杀人灭口啊？
4: 他就是嘛，就是杀人灭口嘛！啊，马蓉，你这就是杀人灭口！你就是杀人灭口！
1: 媳妇儿，过来。媳妇儿，要我看，咱们是误会我干爹了。我干爹那是大英雄，计谋高深的很，他就算是想劫这榜银，也不会派马一刀这个笨蛋。哎。
4: 玉屏的父老乡亲，玉屏自古匪患猖獗，你们也都看见了，土匪连大炮都有了。但是，大家不要怕，有我马蓉在，玉屏就是太平的。我管什么黑母叫什么白孔雀，胆敢来犯，格杀勿论。马蓉，别跟我这耍。

0: 嘴皮子上威风啊！我今天说好了，不生你无辜，才放你一马的，知道不？
1: 嘿，
0: 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你真刀实枪的干一场，我兄弟的命，我要跟你讨。
1: 还有我的杀父之仇，
2: 马蓉，
0: 你的脑袋早就不是你的了，借你在脖子上多扛两天，等着你姑奶奶来取吧。
2: 哼！我今天不收拾你们，也是看在你们帮我抓了这几个败类，我马蓉给你们报个全。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你们是土匪，我早晚代表国家教了你们。
0: 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你还代表国家？你那国家管老百姓的死活吗？嗨！ 我黑木匠虽然是土匪，我这帮兄弟那个个都是好老百姓，被你们逼的没吃没喝才上街当的土匪。马蓉，我今天代表兄弟们警告你，你再打着国家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滥杀无辜，小心我点了你的天灯！
3: 来，闹点动静，给大当家的擂鼓助威。

0: 黑木娇，白孔雀，你们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你们土匪是讲规矩的，对吧？那梅贤祖的命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多谢二位，也要谢谢玉屏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给梅家面子。如果今天你们不来，这桩公案审不成，梅贤祖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2: 我们是给你马小红面子，
3: 你救了我女儿的命，又一针送药，你有了事儿，我们怎么会不来？

0: 谁敢动我的女人，有本事的从老子来呀！马司令，放心吧，我的手上有准儿，你的女人毫发无损。这远远的偷看，又有大兵护着，我一猜就是牡丹。听说以前是万花楼的头牌婊子，也想让我们弟兄们开开眼，这一看。 也不过如此嘛！就是。梅仙祖，哎，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也就是个瞎眼的货，跟这个比差远了。这个能为你舍生取义，那个重绑银铛，今天多谢你替我们费口舌了，带着你爷们儿走吧。
1: 放心，你身后的枪不会走火。多谢。
2: 走。
1: 黎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今天来，给这件事情做个见证。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但不做缺德的事儿，今天不会做，将来也不会做。兄弟们，撤！

0: 我们百姓回城了，咱们再撤。
1: 是。
2: 弟兄们，各司其职，保护百姓回城。
3: 是。
2: 脸都丢光了，还玩这套？
4: 非要去天门山口，不就是想见梅贤祖吗？他又没死，早晚回来接你的。就算他来了，牡丹也不会救他。
5: 牡丹心急，
4: 司令就得信我。牡丹怀上了司令的孩子，牡丹也万万没想到。不瞒你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有孩子。我自打13岁开始接客。 老鸨子为了不耽误生意，就让我一直吃药。他早就死心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没成想，刚到了您家，就怀上了您的孩子。从此以后，牡丹一定死心塌地地跟着司令，有儿媳，天打雷劈。
5: 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就因为怀上了孩子，一下子想通了。不光是，牡丹心里跟明镜似的。牡丹知道，跟梅贤祖结仇全都是因为我。你是大司令，今天却在天门山口生了那些土匪的窝囊气，这些也全都是因为我。 要不是因为我非要去天门山口的话，你早把那些土匪一枪一个全给宰了。可是你没有跟他们拼命，你是怕那些土匪伤着牡丹。司令，牡丹是个有心的女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牡丹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清楚啊，司令。

0: 亮，我爹突然捎信来了，思念对我们金家的大恩大德，你但只能这辈子伺候司令，连好好的报答你了。
1: 司令，只要能怀上，牡丹愿意给司令生10个儿子。

0: 今天丢人丢大了，我不能再忍了。老虎总打盹儿，他们还以为我是病猫。我要真是病猫，我儿子生下来还不得笑话死我。爹，你就等着吧，用不了一个月全收拾了他。
1: 我的妈呀，还好我会编瞎话。今儿在外边受了气，万一要是冲我出去的话，给我个枪子儿，那可就是一尸两命啊。今天我怎么却流眼泪了？明明就是在路上编的瞎话。

0: 就把我给忘了，而且我现在怀了马蓉的孩子，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1: 爹，酒席就别补办了。我又败掉三万现大洋，哪还有脸喝喜酒啊？
2: 你当你爹有三万块现大洋啊？那都是你二娘垫的，快去给你二娘磕头去。

0: 少奶奶出生入死，把你赎回来，你该怎么做啊？我现在对她挺好的，
1: 赶紧让她生儿子，给梅家传宗接代，那才是真的对她好。
0: 那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要给梅家当大少奶奶了？
1: 暂时只能这样了。
0: 那你还能继续当西医女先生吗？这个名字太别扭了，早就改叫王医生了。梅老爷很开通，我想他应该会同意。哦，根据地派人来了，希望你能再搞到一些药品、医疗器械，还有手术器械。如果你能继续当医生，应该好。
1: 嘿，上回那些药都用完了。
0: 西云山根据地的药品供应比咱们的还紧张，政委就让医疗队把节约下来的药品支援他们了。政委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你在。是吗？不愧努力。
2: 家就往外跑，什么情况？长辈都等着咱们呢。走，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啊，那个，在孔雀山上，以为要死在一起了，我就想我得拉着你的手，这样来世托生成人，咱俩才能互相认识。
1: 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
0: 我说过这话？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

0: 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健身器。

0: 这是我应该提的。哎呀，又吃醋了。谁吃醋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生气。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万一土匪跟马蓉在天门山口交了火，那得死多少无辜百姓？
1: 可说呢？
2: 梅先祖，你说你之前到底想的什么阴谋？
3: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2: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 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来，公子牛奶给您。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喝想喝呀，还是你喝吧，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说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
2: 我说过这话？哦，想起来，是说话。那我也得拉着你的手，不拉着你的手，我来世变成牛马，我咋能认得你，对不对？

0: 儿媳妇儿给您磕头来了，都怪儿子大意，让土匪绑了票。听说把您都惊动了，幸亏您做主，让儿媳妇儿送了赎金，才把儿子赎回来。回来了就好，
1: 小红。
2: 婆婆，儿媳给。

0: 我们走了。
1: 起来，这二娘，您坐好了。今儿个，我们必须给您磕一个。要不是您出的现大洋，我肯定被土匪撕票了。
2: 二娘，你就让我们俩给您磕个头吧。他大难不死，多亏了您。

0: 哎，还有谁？
1: 还有我爹，他也急坏了。哎呀，
2: 对，得给老丈人磕磕头去。走。

0: 少爷，王家是小门小户，但是这个礼节不能亏。你既然给我这个老丈人磕头，我就得给您个红包。好，我收着。老丈人，我得谢谢您。您生了个巾帼英雄啊！他大智大勇，临危不惧，敢舍生取义。 敢在玉屏百姓面前骂得马蓉无地自容，我真是佩服你。您这姑娘怎么生的呢？老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带响的。
1: 哎，不是，使不得，使不得，快，快，快，请起，请起。
2: 爹，儿子和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0: 媳妇儿，昨天是大喜的日子，让土匪给冲了。好日子已过，喜宴就不补了吧。全听公公安排。刚才跟亲家公商量了，按理来说明天是第三天，你应该回你的娘家化验证去回门。你家里边也没什么亲戚，你爹的意思是，也免了。那是自然，一切从简。什么都没，梅家有个规矩不能免，就是新媳妇进门要开祠堂认祖宗。
1: 凤姐，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列祖列宗磕头的日子是？
2: 初十，老老太爷立下来的规矩，成亲三天回娘家，成亲五天开祠堂。
0: 好，请梅氏家族的长辈族人，初十开祠堂。好。
3: 怎么了？别老拉我了，快别扭动。再拉一会儿。啊、哦！
4: 坐好。王小宝，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梅贤祖得说话算数，我给你磕个头。
3: 哎，
4: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稀罕。
3: 那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必须得知恩图报。
4: 你说了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我，这个我应了。
3: 来世太远了，那就是个笑话。
4: 我可没当是笑话，怎么？你要反悔？是谁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3: 哎呀，你还是让我给你磕一个得了。
4: 哎。
5: 那个人给我磕头，怪别扭的。
6: 有啥别扭的？夫妻对拜不都是互相磕吗？大少奶奶，
7: 这凤娘来了，太不是时候了。
6: 正是时候，这个头先记着，以后有你磕。
7: 大少奶奶。 太太让我叫你，上我房间去，说有事儿要商量，你方便吗？
4: 方便，走。

0: 二娘，这是……你上土匪山之前，大太太就有言在先，只要你能毫发无损的把险阻带回来，这个家就由你说了算了。哎呀，
1: 我可管不了家。
0: 凤姐管家，你做主，有凤姐帮忙不难。是，
2: 我会尽心尽力的帮着大少奶奶。
1: 不行。
0: 我真的做不了，我本来想跟二娘说，我要继续当医生，咱们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可不能停啊！
1: 这可不合梅家的规矩。你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还想每天抛头露面呢？所以啊，我想求二娘跟公公好好说说。
0: 就算是说，也得等开祠堂以后吧。
1: 二娘，我一天都不想等。
3: 玉萍的老百姓需要一个西医，他们也等不了。那好吧，我找机会跟老爷说说。
0: 凤姐，你把家里的事儿跟大少奶奶好好介绍介绍。哎，
3: 大少奶奶，这个呢是家里的太太和两位少爷月前的册子，
0: 这些是大药房那边每天送过来的账册。这些
1: 凤娘，
3: 你叫我什么？
1: 我听贤祖就这么叫您。哎呀，
3: 大少奶奶，那是大少爷胡乱瞎叫的，您可不能跟着，这样没了规矩，我只是个下人。
1: 贤祖跟我说了，要是没有您从小带他，他早就没命了。您怎么能是下人呢？再说了，同样的人，谁上谁下？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是喝米汤长大的，贤祖是喝您的奶长大的，他叫您娘。 我得随着他叫，我一定像对亲娘。

0: 石开祠堂。好啊，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祖宗磕头的日子，我也把柳瑞芳的皮剥开，让祖宗看看。阿四，
1: 在，
0: 你不是找到个姓黄的吗？
1: 是。
0: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人已到了玉屏，今天在天门山口，我亲眼看见王福给他献大洋。
0: 我要他的口供，我要他和柳瑞芳、王福三头对质，要不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瞎猜。快去找那个姓黄的，要什么给什么。
1: 这，
0: 快呀！
1: 是。
2: 是有罪，可是你不该死。土匪抢在你前面占据了有利地形，再说了，要真打起仗来，你也不是人家对手，你哪会打仗啊？起来吧，起来，我让你起来，你这。
3: 那司令叫二狗来，有没有什么别的吩咐？
4: 赵特派员，认识吧？
3: 认识。
4: 你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说。
3: 我不敢这么说，谢二狗对司令永远忠心耿耿。
4: 小点声，忠心耿耿就这么说。去。
3: 是。
5: 司令，
4: 梅家的三太太来了。奶奶的，她还敢来？
6: 司令，
4: 老子一刀劈了你！
6: 司令饶命！一日夫妻百日恨，我们还有个儿子呢。
4: 赵七，我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儿子？
6: 老天有眼，我可没跟别人好过。
4: 滚开！跟老子好的时候，没有陪梅克睡过。
6: 是，我陪他睡过，睡过好几年。可是我一直就没有怀上过，自从跟司令在一起，我们就有了嫌疑。
4: 你那个儿子细皮嫩肉的，哪有点长得像我呀？你这个骚货，以后少提儿子，老子现在自己有儿子了。
6: 司令，可不能不认嫌疑，他是你的儿子，他真是你的儿子。我是当妈的，我心里有准。
4: 准个屁呀！他姓梅，有本事你把他改成姓马。老梅家不是有家规吗？女人在外边偷了男人，是要开祠堂的。赐你根白绫子，吊死你算了。
6: 司令，你可不能对我这么绝情啊！
4: 死小子！
6: 以后谁为我跟儿子做主啊？
4: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都敢鼓动马一刀解绑银了。你还用得着别人给你做主吗？有本事你自己把梅香祖弄死，再去弄死梅影鹤，梅家的全部财产不都是你跟你儿子的了吗？滚呐！再不滚，老子的刀就不认就行了。滚！
7: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8: 真的，马蓉干的好多事我都有证据。
7: 证据呢？
8: 我都准备好了，没敢带过来。如果特派员想看，今天晚上如意楼的包间我给您带过去。
4: 好，
8: 特派员，您最好一个人来。马蓉眼线众多，要让他知道了，我可就没命了。
7: 放心放心，有我保着你的，马蓉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8: 好，好，晚上见啊。
7: 好。

司令，坐那儿。啊，坐那儿。啊，坐我那儿。

0: 哟，把今天天门山口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替我润色润色，给大帅写一份公文。今天这种事儿也要向大帅上报吗？
1: 你当我愿意给这种麻烦是吗？
0: 不行啊，咱们不报，姓赵的也得报。那您得容我好好想想。
2: 想个屁！就你那个脑子不给你说明白了，想死你你也想不出来。
0: 您说，
2: 让你润色，不是让你替我遮羞，你要把土匪写得越猖獗越好，而且还要巧妙地承认。 上次剿匪不彻底，黑木椒没死，卷土重来，重新又占据了黑龙山。马上写，写好了之后，连夜要写下一份。
0: 下一份？下一份写什么呀？到时候告诉你。大帅呀，今天马蓉把您的脸可是给丢尽了。自此。 玉屏百姓还怎么能在乡心政府呢？那土匪比马蓉还可信呢。我想玉屏军政大权分割之日，时机成熟了。是，谢大帅。赵某是玉屏老家，能够成为玉屏县长，也是光宗耀祖啊。
3: 我一定为大帅尽心尽力，绝不辜负大帅的厚爱。哎呀，
4: 赵特派员，您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以后好出门迎接呀。
3: 哪敢劳驾以贺兄啊！这马蓉失职啊，土匪绑票都绑到您家里来了。我此次来也是给以贺兄押进来的。
4: 快坐，快坐。其实今天我也去了天门山口，这马蓉把咱们玉屏的脸都给丢尽了，把大帅的脸也给丢尽了。大帅听了以后震惊愤慨，愤慨震惊啊！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上次我和以贺兄二太太商量之事，可能很快就要落实了。
5: 不知县长的人选是？
4: 我呀，是竭力保举以贺兄出山。可大帅说收到了家信，以贺兄说身体不好，不愿意受这份累。大帅也表示理解。
2: 主要是难以胜任，难以胜任呢。
5: 以贺呀，在信中已向白大帅表述了玉屏的名义，就像赵特派员安排的那样。
4: 哎。
5: 我哪敢安排呀？我只是提示而已，提示而已。赵特派员还没有说呢，未来玉屏的县长是哪位大贤呢？赵某不才，受白大帅的赏识，暂时代理。等以后以贺兄的身体好了，愿意入室为官之日，赵某马上上线，马上上线。
4: 恭喜赵特派员，贺喜赵特派员呐！以后梅家还想特派员多多关照。以贺兄客气，二太太客气了。你来了，东西呢？
0: 东西？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你不是掌握了马蓉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吗？赶紧给我呀！明日本特派员调任玉屏县县长的公文就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才，到时候我任命你当警察局长，如何？啊！
1: 谢二狗，还不磕头谢恩。
0: 司令，意外，没想到，本来就是我冤的你，马司令，这玩笑开大了吧？
1: 赵特派员眼光不错，看得出来，谢二狗是人才。谢二狗，
2: 到，
1: 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2: 是。
1: 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你，老子今天在天门山口丢人丢大了，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到了一平跟我说三道四啊，我能去吗？
2: 我的建议都是一心为公。
1: 狗屁！你早忘了，上次就在这屋里，你敲诈了老子400块钱大洋。
2: 什么？你们老太爷要过80大寿了，你儿子要留洋了，有俩丫头还是闺中待嫁了。幸亏本特派员会向大帅汇报的，银票我也会上交。
1: 上交？一个月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没交？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交？糊弄鬼呢？
2: 鬼都不信！
1: 今天在天门山口上土匪占了上风，那么多的老百姓长着眼睛呢，戴着耳朵呢，往后他们还能相信本司令吗？他们宁肯相信土匪，所以我必须三人，我还得告诉老百姓是黑木蛟杀了你。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土匪就要蹬鼻子上脸，潜回了玉屏，谋杀了政府要员，这样。 老百姓才会怕土匪，老百姓才会相信我，依靠我，我好再向他们收剿匪的捐，我也好再跟大帅要兵，再剿匪。所以，我杀了你才算是一心为公，你死了也算为公，也算对得起国家。马荣，胆大包天，胆大包天了你！我可告诉你。 帅的公文明天就到，本特派员就是新任命的玉屏县县长赵县长。我知道，秦桧还有三个小孩呢。本司令就不会在大帅的身边也有个朋友。今天老子必须宰了你！谁想到玉屏来分我马荣一杯羹，就是找死！
2: 谢二狗，哎哎。 马司令，马司令，我知错了。上次你给我是40000银票，我一直带在身上，还给你，还给你，好吧？玉屏县县长，我也不当了，不当了，不当。玉屏废患猖獗，军政大权可不能分呐！啊，马司令，我连夜就给白大帅写公文，连夜写公文，
1: 看看。 省城来的要员，身上装着400银票，40000能为土匪屠财害命。
2: 司令，马司令，马司令，
3: 先生，
1: 该
3: 主轴为念。
2: 司令说不让用枪，枪声传太远，惊动别人不合适。
3: 咱怎么回事？你知我知。

0: 少爷，大少奶奶，这两天啊累着了，担惊受怕了，就早点歇着吧。哎，你们两个别在这守着了，我不是给你们找了住的地方了吗？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屋子没你俩的地儿，走吧。
1: 妈，
2: 就不走。
3: 哎，嗯，你说他们俩晚上

0: 你怎么把灯给灭了？
1: 你是我的新媳妇儿，我不急猴似的灭了灯像吗？
0: 我可警告你，别想占我便宜。我去睡外边。
1: 啊，别！我睡外面，外面不如里面舒服。你是女人，我应该让着你。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哟，他还活着呢。
0: 还好意思说，三天半新鲜，再也就不管喂了。
1: 你还真有心，把他带过来了。
0: 我是怕听不到他叫唤，睡不着觉。
1: 有意思。要说呀，咱俩是真有缘分。我打小就喜欢听虫叫唤。哎，你吃饱了吗？
0: 饱了。
1: 有枣糕还想不想吃？动心了？枣糕不能在屋里吃，咱们去那个好地方。走。
0: 你少占我便宜。
1: 这也叫占便宜啊？在孔雀山，我想来着，要是就死在山上了，有你陪着我，也算是老天爷眷顾，多少是个伴儿哈。
0: 谁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1: 嘿，嫌我配不上你啊？
0: 你说呢？
1: 也是，我哪比得上黑木椒啊？那我替他说媒，你怎么不答应啊？要不然你再想想吧，黑木椒那可是盖世英雄。
0: 幸亏我没答应，人家黑木椒有白孔雀呢。
1: 白孔雀啊，哎呀，我觉得吧，我觉得他俩没缘分，还不如咱俩。
0: 我跟你也没有缘分。
1: 咱俩还没缘分，这才认识几天呀，就共患难好几次了。我之前要是没有牡丹，我真没准我就……错了错了，不该提的。哎呀，又吃醋了。
0: 谁吃醋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生气。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万一土匪跟马蓉在天门山口交了火，那得死多少无辜百姓？
1: 可说呢？
0: 梅先祖，你说你之前到底想的什么阴谋？
1: 我能想什么阴谋？哎呀，你赶紧回去睡觉，我有个急事儿我给忘了。
2: 干得不错啊，别闲着，带上你那帮兄弟，城里城外给我忙活忙活去，都给我弄上面，千万记住，一定要把黑木椒的名号留下。
3: 明白。司令，公文写好了，请您过目。
2: 不用了，坐下。马上起草第二份公文，10万火急，连夜送到省城。
3: 内容：
2: 土匪进城扰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更胆大妄为之谋杀省城特派员赵世芳。
3: 赵特派员死了？
2: 死了！土匪还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40000银票，快写。
4: 好你个雷贤祖啊！
5: 你可把我诓惨了呀！啊，说好昨天中午，你现在才来，害我连门都没敢出。
6: 我花13000块现的药，买你这点破玩意儿，你还不该替我看着吗？
5: 梅贤祖，
6: 叫我大少爷。
5: 梅大少爷，咱得讲理呀、啊，这东西谁看着谁掉脑袋。
6: 你拿了我的银票，掉脑袋活该。
5: 哎，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取货？
6: 还真说不好。我原来的计划呀被打乱了。我想，快则半月，多则半年。
5: 半年？
6: 哎，我取货之前，你们仨得在这儿给我好好。

0: 看着，听见没？
1: 不行，这违着规矩啊！
2: 规矩？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你还讲规矩？
0: 我13000块够买你们三条贱命一辈子的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帮我看，哎，我就豁出去银票白花，我让我干爹马司令现在就毙了你们仨，信不信？赶紧给我找把趁手的家伙，我带走。
1: 看你干什么呀？

0: 可是我看见，啊，不过他们都蒙着面，我可没看清楚脸，也不知道是谁带的队。韩老六呢，还是熊老八？
1: 不可能，哪有土匪干了恶事还留名的？
0: 又不是绑票，要赎金。是啊，那黑木妖是大英雄，有目共睹。哎，不会是他们在天门山口大胜马龙？
2: 黑龙山今天算是报了大仇了，弟兄们，今天我黑龙山当年光。不光是黑龙山，今日一役，是黑龙山与孔雀山联手一战。黑龙山的兄弟们，让我们用手中的酒敬白大当家的，还有孔雀山的兄弟姐妹们，来。
3: 有话快说！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3: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平时。

0: 呀，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5: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6: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7: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5: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8: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3: 早预防
8: 早治疗。
3: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7: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5: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6: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

0: 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助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小子，这回算是让我逮着你了吧？你够狠的，上回那一棒子差点打死我。
1: 我不认识你，
0: 少来这一套。我媳妇儿刚从这儿出去，你还不认账？我告诉你，我梅贤祖打小就会说一句话：有仇不报，誓不为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山头合在一处啊！你做大当家的，你放心，我的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怎么样？
2: 我爹有话，不能不孝。
1: 那如果你一辈子不嫁，岂不是更不孝？
2: 少说废话！我是来喝庆功酒的，不是来说这个的。说这个我可走了啊！
1: 好好好，不说了。白大当家的，干！

1: 我是白孔雀，跟你更相应。
0: 老六，那当时我要跟他提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敢吗，大哥？谁不知道你和白大当家的这么多年那疙瘩没解开？
1: 老六，王小红这辈子那都是我一枚，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0: 现在有了现成的白孔雀，谁还提王小红啊？
1: 你说咱们黑龙山要是和孔雀山连了手，互相照应，咱以后还用得着怕马蓉吗？多年前，我向孔雀山老当家的提亲，那也是这个意思。
0: 大哥，要我说，你和白孔雀那是你有情他有义，中间就隔了一个白孔雀他爹。这老头都死八年了，怎么还阴魂不散呢？
1: 不许胡说！那老当家的那是大英雄，不可以对他不敬。
0: 好，大哥，我又错了。 其实啊，男人和女人啊，就是那么回事儿。中间就隔了层窗户纸，现在他都睡到你屋里去了。你就赶紧去把窗户纸捅破，不就完了吗？
2: 这怎么可以呢？
0: 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就是那俩小丫头吗？你交给我。
2: 哎呦！
3: 二位大小姐，哎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喝碗水喝碗水。来来来，二位你也来一碗。
4: 韩老六，你人还挺好的嘛。
2: 是啊，好归好，就是还没娶上媳妇呢。
3: 大当家说的对，这男人啊，就是不能夸。如果你要是在我们孔雀山上，像你这样对我挤眉弄眼，我一辈子抽死他。
2: 哎呦，韩老六得罪了，得罪了。
3: 三妹。

0: 你平时装的正人君子，趁我睡着了，你竟然敢轻薄我！
1: 哎呀，我白大当家的，这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你怎么进来的？
1: 不，
0: 我二妹、三妹呢？
1: 哦，他们。

0: 我白搭档家了，这事儿真的不怪我大哥，这都是我。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该受坡下驴就受坡下驴吧。
1: 你混蛋！
0: 我告诉你，韩老六，要不是因为你跟黑木娇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我今天非缺了你的狗命不可。
1: 韩老六混蛋！
2: 该死！滚！慢着，把黑木娇给我叫进来。哎，大哥，脾气是发了不小，可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大哥，剩下就看你自己的了。兄弟没招了，老六，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没法收场了吧？
3: 李靖，
2: 跟白公爵把事情解释清楚。
3: 滚！
2: 我去，算怎么档子事儿啊？大哥，兄弟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0: 孔雀，孔雀，这男人就是不能多喝酒，这酒后，你酒后什么？
1: 我记了。
0: 孔雀，你说这一个大男人呢啊，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算什么本事啊？
2: 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这心都碎了。我代表韩老六，啊，给你跪下了。
3: 你个死老黑！
0: 死老黑！死老黑！死老黑！

0: 睡了吗？知道你没睡着呢，要不我进去，咱俩再说会儿话。
1: 别进来。
0: 好像我真要占你便宜似的。有什么便宜？

0: 还有这种事儿？
1: 老刘，昨天有没有兄弟下山？
2: 没有，一个都没有。除了在山上喝酒的，就剩了24个职业的兄弟，三个人一个岗，都互相看着呢。我保证，没有一个走单的。
1: 这么说来。

0: 你昨天晚上不是在黑龙山上吗？啊，我怕你今天回来的路上遭埋伏，就在城里安了几个眼线。大山想碰上这样的事儿，是眼线亲眼所见。
1: 不可能，昨天晚上黑木娇喝醉了，怎么可能带人去杀人放火呢？
0: 对呀，我也不相信。那韩老六虽然用下作的手段把我和三妹迷倒了，但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儿。黑龙山的人干不出这种勾当来。
1: 二姐，你倒好。
0: 怎么还替韩老六说开好话了？本来就是嘛。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的话，咱们现在还能这么好好的吗？
1: 他们尿都用了，怎么能是正人君子呢？
0: 二姐，我看你的心是被那臭男人给迷住了吧？
1: 说什么？
0: 行了行了，你俩吵吵什么？没见过男人是吧？
2: 秦叔，啊，
0: 这事儿一定是马蓉的阴谋，不能让黑木娇背黑锅。
2: 嗯。
3: 没大少爷的方法好，公事于众，去把所有会写字的全都给我找来。
4: 是。
3: 你们这是谁干饭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不为入住无人之境搜查抢掠，又挑人命啊！还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没王法了！连省城来的赵特派员都惨遭毒手，这要传出去，他们要全国震惊。
5: 司令息怒，司令息怒啊！都是低城们守城不严，让土匪趁虚而入了。
6: 赶紧下安民告示，向百姓许诺：本司令不日即将出城剿匪，为民报仇。这次剿匪的捐就全免了吧？出这么大的事情，还怎么好意思跟老百姓收钱？
7: 陈大帅接兵，西边让何江的冯司令出兵一个团，东边让东周的李团长支援我。
6: 是。
5: 省城的公文发出来，还得给冯司令和李团长两天准备时间，5天后出城剿匪。这一次不杀了黑木娇，我绝不行法。

0: 老爷，听说昨晚土匪进城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
1: 布告上都写着呢，肇事方已夜被土匪谋财害命了。
0: 什么？
1: 原本想玉萍有了真正的县长，能有一番新气象，这还没上任呢。
0: 不会是马蓉干的吧？
1: 这可别乱讲。马蓉虽然飞扬跋扈，可总不至于敢谋害政府要员吧？
0: 这布告上写的清楚，是土匪干的。
2: 土匪？昨天在天门山口，我看着好像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跟他土匪都有些瓜葛。
1: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凤姐，快快把他俩给我叫来。
0: 哎。

0: 布告你们看了没有？
1: 什么布告啊？
0: 你们自己看吧。儿媳妇儿，你看呢？
1: 假的，这指定是有人栽赃嫁祸。
0: 我问你了吗？
2: 公公，我跟黑龙山的土匪打过交道，依我看，这不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0: 土匪就是土匪。玉屏的土匪有很多年没有进城扰民了，梅先祖，这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1: 这也赖我？
0: 我说错了吗？嗯，非得让我当着大少奶奶的面把你的所作所为都揭穿吗？
1: 爹，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好，就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贤祖，你已经是娶了媳妇的人了，以后不准再和土匪有任何往来。
3: 贤祖，还不快答应？
1: 是，爹。
0: 儿媳妇儿，听二太太说，你每天还想去诊所吗？
2: 是，我是一名医生，不能在家里闲着。
0: 闲着？大太太、二太太共同做主，这么大的个家，都交给你管了，你能闲吗？我们梅家没有这样的先例。你已经嫁入梅家了，以后诊所就不要去了。我已经请人从省城请西医医生了。
2: 公公，
0: 家有家规，就请大少奶奶不要再多说了，管好这个家，看好贤祖，早点给梅家传宗接代。儿媳妇，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0: 你穿上衣裳，你想干嘛呀？要不咱们回去，我陪你跳皮筋儿吧。
1: 我要出去一趟。
0: 好。

0: 我没想到，没老爷不同意我再去诊所。这个封建腐朽的大家族，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他们。
1: 我现在在想，如果暂时不能去诊所，弄药品的事儿就只能……
0: 还找那个周老板。是啊，周老板实力最大，一次性能解决根据地的需要。
2: 可是那个周老板太狡猾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是他吗？个儿挺大呀。
1: 来了。

0: 小子，这回算是让我逮着你了吧？你够狠的，上回那一棒子差点打死我。
1: 我不认识你，
0: 少来这一套。我媳妇儿刚从这儿出去，你还不认账？我告诉你，我梅贤祖打小就会说一句话：有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哼，像你这种流氓。

1: 王无赖，上次我就应该一棒子打死你。认账了，那可就别怪本大少爷不客气。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老子一枪打死你！
2: 这大白天的，你敢开枪？别动！
1: 你当我没防备呀？老子带着兄弟呢。你们想把我怎么样？送到马蓉那儿去邀功请赏？来呀！你埋汰谁呢？我跟马蓉势不两立，今天抓你，就是要收拾收拾你。咱们属于私人恩怨，跟马蓉有个求关系。我说了。 我非得一报还一报不可！哟，是条汉子，叫都不叫一声。来，老子绝不眨眼，我倒要看看你眨不眨眼。
3: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这没你的事儿，这是我们爷们儿之间的了断，你少插嘴。
1: 爷们儿之间，亏你说得出口，你们三个欺负人家一个，你不嫌丢人啊？有什么丢人的？他还背后打过我闷棍呢。
3: 那是因为你欺负女人，活该。
1: 哎，王小红，你跟谁一伙的？
3: 你可是我媳妇儿，给我回家去，别在这儿捣乱。他是我战友，你要敢伤他，就先杀了我。开枪！舅老爷，你……傻大憨粗，放手！凤娘。
4: 昨天傻大憨粗跟我上土匪山，我听您叮嘱他来着，他好像挺听您的。上次我给您做完手术，我还见他带着伤给您扇扇子。他和您，
3: 大少奶奶，
4: 你对我那么好，我就不瞒你了。这个家，除了老爷以外，没有别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3: 傻大憨粗，你就听你主子的是吧？成天和你主子在外面欺负人，回去我就告诉凤大管家。哎，你们三个先出去。哎，舒婷。傻大憨粗，你要是再不放手！
5: 回去，我马上告诉凤大管家。瞧瞧你这四个大男人，跟一群掐架蛐蛐似的。傻大憨粗，舅老爷，带上你们家大少爷到外面等我。傻大憨粗，你怎么能听王小红的呢？
6: 怎么，王小红一提我凤娘就把你吓成那样了？啊？刚才那姓许的，差点占了我的便宜。
7: 就是，你跟凤大管家，那到底啥关系？
6: 怎么王小红都知道了？
7: 你还配说他？你是什么东西？
6: 你手里拿的是枪，
7: 他娘的三下两下的就被那个女人给抢走了。
8: 以后你别拿枪啊，拿枪你也不敢开。嘿，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俩又怂又笨的兄弟，丢死我的人了！哎呀，我的枪！
3: 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出门的时候他们就盯我的梢，幸好我回来了。
9: 干嘛不让？

0: 我再也不会再留在梅家了。
1: 你就那么恨他？这种流氓无赖，他就该死！
0: 梅贤祖怎么就是流氓无赖了？
1: 他还不是？我绝不能让你留在梅家，跟他在一起，你走走，万万得！
0: 我不能让我的革命同志被那个流氓欺负了。
1: 我留在梅家是革命需要，根据地还等着我们的药品呢。
0: 你已经娶得了大少奶奶的身份，梅贤祖死了也不影响你留在梅家。难道你真想当那个大少奶奶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跟他睡在一个屋里了？和那个流氓大少爷同床共枕了？
2: 徐天同志，你说什么呢？
3: 我爱你。我说，枪是我的，还给我。

0: 知道什么是爱吗？问你们俩呢，
1: 就是稀罕呗，看见就喜欢，见不着就想。
0: 你知道吗？
2: 不懂。

0: 愿牺牲，不能让你在梅家受压迫、受委屈。
1: 梅先祖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我，你刚才也看见了，他那两个跟班都听我的。
0: 无论我怎么说，你都不肯离开。
1: 不是不肯，是不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的革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不能让别人平白无故为我们丢了性命。
0: 你是不是被那个大少爷迷上了？
1: 徐婷，
2: 回答我。
1: 我刚才想了，镇外人还不知道梅家不让我再出诊，我们得尽快找到药商。我决定现在就去找周老板。

0: 都吓坏了，主动送来了剿匪绢，恳请马司令早日出兵，荡平黑龙山，枪毙黑木桥，
1: 给他们退回去，一个铜板都不能要。剿匪是大事，匪剿不干净，我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这个时候收钱容易授人以柄，不能因小失大。
0: 明白。那赵特派员被谋杀现场的那40000块银票，
1: 那是因为你带兵及时赶到，土匪仓皇逃命，落在现场的。送到省城去，请大帅发落。
0: 司令高明，一个特派员随身携带着40000块银票，能是个好官？
1: 这种鸟人也想到玉屏当县长，跟我分军政大权，就是找死。给兄弟们说，把眼睛都给我瞪大点，出兵剿匪之前不能出一点乱子。
2: 是。
0: 啊，司令，根据各地的联报，最近赤匪派出来搞药材的少了许多。
3: 大他娘的，就是咱搞到了。
0: 还有一个迹象，省城里那几个胆大的药品供应商，比如周老板，最近都在玉屏。
4: 那是为什么？
1: 他们来干嘛？
0: 这不，每家药房搞这个一诊送药一个月吗？八成是用他们的货。
1: 胡百万，
0: 有，
1: 你给我盯紧点，特别是那个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她不是通匪，就他娘的是赤匪。
0: 是，我亲自带人去盯。
5: 王医生，啊不，应该称您梅子少奶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周老板最近一直在玉屏，所以特来拜访。
1: 大少奶奶一诊宋药的一个月以来，真是大大照顾了我周某的生意啊。哪儿
0: 的话，应该的。上次的合作不错，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要不然一诊宋药的时候，我也不能指名点姓的找你。
1: 王医生，之前合作的事儿您就不要再提了，这万一让人给揪出来，您我可就没命了呀。
0: 周老板的意思是，以后也不想合作了。这掉脑袋的事儿，干一次就心惊胆颤。那好，以后每一家的买卖你也别做了。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整个梅家我当家，负责采购药材的大掌柜是我亲爹。
1: 以后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跟您周老板没关系了。反正来玉屏做药材生意的，也不止您一个。
0: 王医生，那大少奶奶息怒，息怒啊您！这是我要的货，这次你帮了我，以后梅家大药房不会再有第二个药品供应商。
2: 真的，明天就可以交易，你准备一下，拿到货之后直接运回根据地。还有，你帮我跟政委说一下，我希望派其他同志来配合我工作。
3: 王小红同志，
2: 谢谢你对我的感情，但是超出了战友的情谊，我不能接受。再加上你对梅贤组的成见，很可能影响我在玉屏的工作。
4: 所以你今天我走，你怕我影响你和梅贤组？徐铁同志，你们脑子实在是太冷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你不要再开枪！
1: 想拿老子的命去马蓉那儿邀功请赏？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1: 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有串皮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11: 为敌人，为敌人！
1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
2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6: 都要演，
2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0: 我们活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把政委留下的银票拿给我。

0: 帮我占一卦吧，帮我算一下，明天的交易顺利不顺利？哎呀，贵客，上上签，大吉！
1: 这是我的挂金，帮我代为根据地址，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这是我的党费。

0: 今天我进去的真不是时候，刚好听见那个姓许的，他是你爷们儿哈。
1: 你，
0: 我说黑木娇对你有情有义的，想娶你当黑龙山的压寨夫人，你死活不答应。
1: 胡说什么？
0: 哎呀，红，你到底哪儿好啊？那么多男人喜欢你，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因为你有个山水做的牡丹。
0: 你说的以后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许提牡丹，今天是你提的。算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可惜徐挺在前，其实
1: 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两天我
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敢不敢说？
0: 其实我觉得黑木娇才是大英雄，那个徐婷躲在小屋里还背后偷袭我，应该算不上什么人物。我要是你，我就选黑木娇。
1: 行，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生气。我明天还要做一件大事，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0: 什么大事啊？用我帮忙不？
1: 就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天标榜着要替天行道，结果呢？哼，报复个徐挺还得以多欺少。你说你这样的，能帮到我什么？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不敢。
0: 是，这些天我在你面前没怎么长脸，你别急啊，等着，宋江还在运城当了那么多年小鸭子呢，早晚有一天我梅贤祖一呼百应，一鸣惊人。

0: 怎么又进来了？有个事儿忘问了，我那俩兄弟怎么一下子都听你的了？
1: 因为我说的对。不对，你一根傻大憨粗提凤大管家，他就怕了，
0: 咋回事？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我？好，你不说是吧？我去问我凤娘。
1: 哎，回来！ 你可真够没心没肺的了，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我跟你说吧，可是你千万别去问凤娘，凤娘最怕你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你可真有福气。
1: 去仙雅客栈找了姓周的，是王小红走了以后，这姓周的就一直忙活着卸船。
2: 卸的什么货？
1: 侦查过了，表面上看着都是中药，可货里面夹杂着很多西药，尤其是治外伤的、消炎的，还有大量的手术器械。
2: 太好了，顺便就是梅姐通赤匪的罪，就是梅姐这个二太太刘瑞芳不好对付。
3: 大帅做靠山，所以一定证据确凿，必须人赃并获。
4: 人赃并获，这个不难，交给我了。
3: 这回老子还不公判了，先毙了王小红，再贴告示安民。我明白了，原来我小时候吃的是傻大憨醋给吃的奶。 要不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也许凤娘就能回老家，把一家人接出来。凤娘说了，那是她的命。凤娘真好。
4: 跟着我，管凤娘叫娘，我谢谢你。
0: 真没看出来，你一个男子汉那么爱哭鼻子，像女人。
4: 大英雄，在儿女情长。你先睡吧，我得出去一下。

0: 大少爷，您找我。
1: 兄弟，我一辈子都拿你当我的亲哥们弟兄。少爷，大少爷，
0: 我错了，大少爷，你骂我吧，打我也行。今儿是我不争气，差点没让那姓许的大个子伤着你，我错了，大少爷。
1: 瞧把你吓的，兄弟，你挺争气的，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难，我替你挡枪走。
0: 那哪成啊，少爷！我是当奴才的，我就该给您挡枪口。不许再提奴才俩字儿。刚才我跟你说了。

0: 我说啥，你说啥。娘，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你说。
1: 娘，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

0: 您咋知道的？凤大管家说，要是我敢告诉您，他就把我的嘴打烂了。
1: 我问你，你娘为什么不让你管她叫娘啊？
0: 我娘，凤大管家，凤大管家说，要是让下人们知道了我是他儿子，那下人们肯定觉得他有私心。要是让大少爷您知道了我是他儿子，那您肯定不能真把我当奴才那样使唤，更不可能让我去给您打枪子儿去。大少爷，您是咋知道的？
1: 我猜的。
2: 啊？
1: 哎，你放心，我就全当什么都不知道不就完了。
0: 好。哎，大少爷，您这么晚还要出去啊？我跟着您，好给您打枪子儿。
1: 我今天出去不是去打架，是去交朋友，你就不用跟着了，早点睡。

0: 想拿老子的命去马蓉那儿邀功请赏，带了多少人？老子要看看杀几个够本。
1: 我说，是我，徐婷，你有两下子，
0: 我这么轻的手脚你都听见了？我不是来抓你的，我自己来的，真的。
1: 那个，咱们哥俩就别摸着黑说话了，好吗？大半夜的，你来干嘛？啊，那个，徐婷兄弟，我看得出来，你跟王小红是一伙的，请你给你们大当家的带句话，就说我梅贤祖对不起你们，也请你们放心，王小红在我们梅家有我护着。 我不会让你们的女人吃亏的，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我知道你们赤匪厉害，连马蓉都怕你们。我跟王小红说了好几次，将来我要举义旗成大事的时候，我得联络天下的英雄啊！咱们算是有交情的，到时候你们赤匪也得算一股。
0: 你说谁是匪？
1: 啊，不对不对，红军，红军，那个徐婷兄弟。 我和王小红也是狭路相逢，阴差阳错的就走到了一起。我是真不知道她以前有爷们儿。其实呢，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
0: 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她爷们儿吗？
0: 不许你玷污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
1: 哎，我今天听见了，你说你爱她，她不是你的女人？
0: 我有爱她的权利，她也有选择。
1: 不接受我爱的权利，我们的队伍是尊重女性的，没有谁是属于别人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0: 哎，别呀，你还……
1: 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吧，我是听不大懂，但是我愿意听。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啊，就想跟你好好的聊聊天。 王小红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我佩服她。你虽然背后偷袭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也算是个英雄。我想问问，你们大当家的是怎么带的兄弟呢？把你们个个都带的这么好。
2: 哎呀，王俊卿啊，王。

0: 俊庆，
1: 我黄三这辈子可让你给害惨了。哎，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混成柳家大管家了。这下可好，是啥啥没落着，还让撵出了柳家。那你倒好，偷了大小姐，得了个闺女，现在呢，还混成了这梅家大少爷的老丈人，人五人六的，啊，王老员外，我黄三儿得给你磕头啊！
2: 使不得，使不得，
3: 老黄啊，这当年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我这打心眼里感到愧疚，这些年啊，我也没过得啥好日子。颠沛流离的，
1: 现在好了，一家三口团聚了，
3: 托老天爷的福啊！
1: 你还真有本事，哎，怎么找着闺女的？啊，
3: 只听说是送到了乡下，我就拖着这条残腿，挨家挨户的问呗，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还真找到了，也托老天爷的福。
1: 这么说，你现在跟柳家大小姐又过上了？
3: 大小姐，现在人家是梅家的二太太。
1: 哦，家里有梅老爷，外边有亲家公，明里是二太太，暗地里还有老相好。你说这柳大小姐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舒坦？那天我在天门山口看见，还是那么有风韵。你说我黄三儿怎么就没这福气？
3: 黄三儿，我不允许你用嘴去玷污二太太！
1: 哎呦呦呦呦！我瞧把你心疼的。
3: 走走走走走。
1: 这么说，你跟二太太的事儿？梅老爷不知道，
3: 当然不知。
1: 哦，那是。要是知道了，他梅以鹤也不能瞪着眼当活王八。王俊卿，你耽误了我半辈子，你得给我个说法。哦，你要不给我说法也行，我直接找梅老爷去。
3: 哎，黄三兄弟，黄三兄弟，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只要是我有的，就缺不了兄弟的啊。

0: 王先生，
1: 让你久等了。想不到我黄三儿还有今天，啊，住进了玉屏城里的客栈，还一包就是两个单间，要不然这朋友都接待不过来。哎，对了，大妹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陈，您叫我阿四就行了。
1: 哦，四妹子。
0: 你不是想知道这王老员外和柳家大小姐过去那点事儿吗？是啊。这
1: 黄先生，我有一规矩，你不让我抓着手啊，我想不起来。
0: 我有银票。
1: 银票？大太太说了，此事办成以后，任凭黄先生开价。隔壁那屋有的是银票，就等着封我嘴呢。 哎，你滚吧。

当年的柳家呀，那是太有钱了，不愿意让这太太小姐抛头露面，人家就是看病都是把郎中请到家里来。那个叫王俊卿的郎中，当年那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这柳瑞芳呢，足不出，

0: 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哪见过个男人呢？对这王俊卿啊，那是一见钟情啊。那会儿这王俊卿呢，跟我住在一个屋里，他想见那大小姐，可不看病的时候他见不上，他求我给他帮忙。想见那大小姐呀，得从后花园翻墙进去，趟过那荷花池子，哎呦，那腰深的水呀、啊，然后呢，再爬到小姐那绣楼上，还不能出一点动静。但王俊卿一个郎中，他翻墙都翻不过去，哎，每次都得是我把这个梯子呢给他架在这荷花池子里头，等他翻过去了，我再把梯子藏起来。哎，这一来二去呀、啊，这柳家大小姐的肚子可就大了。不想接着听了，后边的可更精彩。
1: 请黄先生快开价码吧，什么价钱？只要黄先生肯跟我到梅家祠堂里去说去，大太太多少钱都有。
0: 哦，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0: 去趟茅房，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那我得好好想想啊。跟你王老员外要多少钱，才能把我过去那些事儿给忘了？
1: 那是那是，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100块，10000块。
0: 房富哪有这么多钱呢？你没有，二太太有。想当年柳家老太爷老太太死了以后，他把花荫镇柳家连根拔起了，卖了多少钱？还有，他嫁到梅家的时候，那嫁妆车就排了半条街，花荫镇谁不知道？10000块，多吗？
1: 哎，这总比他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没以贺赏他根白绫子，让他吊死强吧。
0: 这事儿，我怎么去跟二太太开口啊？你不能去。好啊，我去，我亲自去找二太太，我跟她叙叙旧。
1: 千万别，
0: 10000块，明天给我送到这儿。 黄三从此离开狱，你们的那些臭事儿、烂事儿，还有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是你们俩偷奸生的闺女这些事儿，我就全把她忘了。要不然，阿四妹子，我是个好人，一辈子没娶你。你呢，是个自梳女。
2: 咱俩搬吧。哎呀，
0: 你瞧，我这讲了半宿了，也真是乏了。要不你陪哥哥睡？
2: 求黄先生了，明天跟我进梅家。那你也得先上了我的床啊。
0: 你瞧，这萧家客栈这单间，睡一晚上就是3吊钱。
2: 咱俩一块儿睡，不就省了？求求黄先生了，阿四在府组面前许过诺，这一辈子不让男人碰我。
3: 哎，你才奶奶又不是18岁大闺女，你多大岁数了你？让你陪爷们睡觉是看得起你，你占便宜了，你知道吗？不愿意，滚！老子有钱，门口有的是娘们排队。
2: 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 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0: 我还看见一个女人从你这儿走出去了，都看见了。哎呀，那我也就不瞒你了，那个女人你认识吧？人家不光出现代阳，还陪我睡觉呢。哎，你掂量掂量，10000块钱多不多？
1: 您这是，
2: 要是让凤大管家和我爹知道了，我让傻的汉族打烂你的屁股，听见没有？我听见了，我肯定不说出去。大少爷，我全当没看见你。哎，
1: 你去哪儿了？
3: 跟你睡在一个屋子里，怕半夜起邪念，所以出去转转。哎，最近玉萍这么乱，你夜里去哪儿转悠啊？嗯，不能告诉你。哎，这一宿值了，认识了个朋友，说评书的好手，我们哥俩聊了一宿，可惜呀，没预备酒。哎，那个。
4: 给我爹请安，我就不去了。你就说我忙活了一宿，
2: 忙着给老梅家传宗接代来着，又累又困，实在是起不来床了。
5: 你敢占我便宜？
6: 饶命饶命，你说什么都行，反正你得让我睡会儿。

0: 请公公喝茶。二娘喝茶。那我先去诊所了。请公公不要误会，我是去诊所整理一下东西，把西药分类，等您请的医生来了也好交代给他。
1: 我先去了，去吧。贤祖娶了这么个懂事的媳妇，是梅家祖宗积的德呀。大少奶奶，
2: 二娘还有什么吩咐？
1: 老爷呀，不是守旧的，只是你心太急了。等开了祠堂。 你和贤祖在梅家的祖宗面前磕了头，我再慢慢去跟老爷商量。你想当医生，就在梅家的大药房，还能跟梅家挣钱挣口碑，不是？老爷肯定会答应的。
0: 那就先谢谢二娘了。
1: 先别急着谢。你要是能早点怀上梅家的骨肉，给老爷生个大孙子，那以后你要是愿意干啥，老爷都不会管了。
0: 是，二娘。 记住了。

0: 帮忙的跟着我，我亲自去送。
1: 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年，求神卜卦，谢天机，瞎子帮您测凶吉。
2: 怎么叫慌？
3: 要想保证安全，只能让周老板把货送到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我们再趁夜里把他送走。
2: 这个主意好。他是药商，给大药房送药理所当然，应该不会引起怀疑。不过我对这个周老板还是不大放心。
3: 不放心的话，明日一早你把算命的摊子支在他仙雅客栈的门口，盯着他。
2: 行啊，王小虎，脑筋真好使。
0: 这次货比上次多，风险更大，但毕竟咱们是老主顾了。您现在又是梅家的当家人，周某巴结不行啊。这次的药款，咱还是老数，您说如何？
4: 3000块现大洋，成交。
0: 好，那明天大少奶奶把银票准备好，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小红吧。
3: 爹。
2: 哎，
3: 你这是怎么了？爹，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小红啊，现在的梅姨家是你当家了哈。
4: 嗨，我才不管呢，我也不会管。
2: 哎，不管怎么说，你说话好使啊。爹想跟家里借点钱。
4: 借钱啊？借多少？
2: 10000块。
4: 什么？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2: 你别问了，回头我再给你解释。爹要的急，今天就得要。
4: 爹，一来啊，我没管家，那账本我没看过，也不想看；二来，你也是知道的，梅贤祖被绑架，孔雀山的土匪要走了30000块现大洋，梅老爷筹钱的时候都急得吐了血，现在家里哪还有现成的10000块放在那儿啊？
5: 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品鉴的绿叶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银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7: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3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

0: 大少奶奶，明天我就把货凑齐。咱们交易，您可得想一个周全点的办法。现在风声，欠大恨呐。
1: 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梅家大药房了。你带着伙计直接把药送到我的西医诊所。
2: 老板，按您的吩咐，西药全都准备好了。

0: 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2: 你好，你好。
1: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高端招待专用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1: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2: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1: 好啊，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杨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3: 啊，真的，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茅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0: 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1: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轮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2: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最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3: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谁知道人家真也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高端招待绵柔酱香最小酱，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5: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酒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你不要再逼我了，
2: 共出同伙，我赏你3000块太阳，死扛着不说，我就毙了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来啊，我没管。

0: 家，那账本我没看过，也不想看。二来，你也是知道的，梅贤祖被绑架，孔雀山的土匪要走了30000块现大洋，梅老爷筹钱的时候都急得吐了血，现在家里哪还有现成的10000块放在那儿啊？
1: 也是。
0: 再说了，闺女刚当上少奶奶，就帮她爹借10000块，这不好吧？
1: 是啊，是啊。可是我，
0: 爹，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你需要这么多钱，你快跟我说啊！
1: 回头再说吧，啊！
0: 爹，
2: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3: 先生，您给打个卦。
4: 求何事啊？
3: 求平安。
4: 好。

0: 枪响，是枪响！
1: 二少爷，站住！去哪儿？娘，外面有人开枪，我想去看看。
0: 你是惊还是傻呀？外面有人打枪，就该躲远一点，还去凑热闹。你们俩，
2: 三太太，
0: 赶紧带着二少爷回屋，看好了，别让枪声吓着他。快过去啊！
3: 老爷，二太太，
4: 哪儿打枪啊？
3: 咱家大药房那儿，我找人去瞧了。
5: 哎，这闺女啊，这是周老板。
6: 是。
7: 你是王小红的同伙，你杀人灭口。
8: 谁是王小红？不认识。
7: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8: 我跟他有仇。你管得着吗？少废话，老子杀人偿命，来吧，开枪！有种！来人！
9: 有！
8: 给我看住药房里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尤其是王小红。
9: 是。
8: 快去报告司令，让司令亲自来审。
9: 是。
5: 小红，你。
10: 胡团副，这死人躺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不好吧？赶紧找人抬走吧。
8: 你给我闭嘴！
5: 别动！
8: 喜儿狗，
11: 哟，
8: 搜查王小红的诊所。
11: 好。

这就叫人赃并获。王小红，你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0: 杀人了，给咱们家供药那周老板在大药房门口被人给杀了。
1: 谁他娘的胆这么大，敢在咱们家门口杀人？带我去看看。
0: 哎，赶紧等会儿。

0: 现场呢？人我已经压在上面，这是从他诊所里搜出来的银票。
1: 线上走，
2: 有
1: 永行要口供。

会有人在我们梅家门口杀人呢？

0: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给姓周的来送药？
1: 没说，就说让我们俩跟着他。
0: 我问你，是不是这个女的？应该是的。哎，500万。
2: 你这是威逼利诱、屈打成招啊！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3: 干爹，没地儿滚，这是我们家门口，我们家门口躺个死人，不合适吧？
2: 你们俩还愣着干嘛？把死人抬走！
0: 敢动！哎。来人，把王小红给我绑了。
2: 等等，凭什么？
0: 凭什么？人证物证赃银俱在，王小红赤匪。
2: 什么人证物证赃银都在哪儿呢？怎么就说我媳妇是赤匪啊？
4: 干了！

0: 这是谁啊？
1: 王小红。

0: 赤匪同伙，就是他杀了姓周的。
1: 别走，
2: 识相点，赶紧滚回屋里去，不然就凭你们收留赤匪，我就可以把你们一家全家都抓喽。
1: 干爹，不是干儿子不听话，可他是我媳妇儿。
3: 我媳妇儿怎么就变成赤匪了？您得让干儿子明白明白。
4: 这些药品都是违禁的，想买药的就是赤匪。违禁的，那我倒要看看这箱子里装的什么药。
3: 消炎药、止痛药还有医疗器械，这些都是西医必备的药品。 再说了，想买药的是谁？总不能这人死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就说是我吧？哎，我现在的身份是梅家大少奶奶，我已经答应了公公，安心管家，不再当医生。
0: 就是，那他为什么把药送到你们家来？这个人我认识，
3: 周老板吗？
0: 我们梅家大药房的主要药品供应商，他今天带这些药来，八成是想让我帮他看看好不好找销路。你胡说！昨天你去了仙雅客栈，是你跟他要的货，对不对？我是去了仙雅客栈，那是……你去了？哎呀！
1: 我还当你说话不算数呢。我媳妇儿去仙雅客栈，那是我让她去的，跟这个姓周的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我呀有个老相好的，听说我成亲了，她特别生气，她说要见识见识我媳妇儿。我一想，我媳妇儿王小红不错，不怕她见，我就让我媳妇儿去了仙雅客栈，结果我那个老相好的压根儿就没敢来。
5: 梅先祖，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谁胡说八道？那你说我媳妇儿跟这个死人要药，有什么证据？这老爷，马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梅花，你给我回屋去，别耽误本司令审个案子。
5: 梅花，你说。
3: 去了新雅客栈，正巧碰上了周老板，他跟我说啊，他进了一些新药，想让我梅家收货。我跟他说，公公有家训，不让我当医生了，只让我安心管家。要是想卖药的话，直接到梅家大药房找我公公或我爹都行。那他今天来，肯定是来让我梅家看货的。
0: 是啊，是啊。
1: 王小红，那这3000块现大洋的银票，你怎么解释？啊，还了银票，干爹，你可得管好你的手下呀，这要是传出去，多难听啊！到我们梅家就抢钱。王小红，昨天才给你的3000块，你不好好收着，带身上干嘛？
0: 这梅家好吃好喝的，我哪能用得上钱呀？我就想带到大药房来给我爹。真是孝顺闺女，像我们梅家的家风。
1: 赵二爹，我跟您闺女成亲后，我就想，不能亏待了我媳妇儿。
5: 就给了他3000块提己钱，既然他想孝敬您，这些银票就是您的了。啊，多谢大少爷，多谢大少爷！停了！你们可真是两口子啊，一个比一个能瞎说，啊，相好的了，提己钱了，对得上账吗？要打算蒙我？
7: 下回你们商量好喽，
5: 不说没关系，底下不还有个活口呢吗？我就不信他不说。

0: 马司令，哎，停！共出同伙，我赏你3000块大洋，死扛着不说，我就毙了你！
1: 听见马司令的话没有？要想活命，就共出你的同伙。马司令还要奖你3000块，要不然就得枪毙你！

0: 红军战士徐廷，红军战士宁死也不会屈服。那个姓周的，两年前曾经出卖过我的同志，死咬玉骨，枪毙我吧！徐廷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更不会当狗。
1: 为了勾结偷生，老子这咬谁？马蓉，要是有种，就从老子来，老子不怕死。
2: 赤匪，赤匪，纯赤匪，
1: 真不怕死。
2: 我的命就是为了打倒你们这些反动军阀而生的。好，我成全。
3: 马司令，这可许不得！王小红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呀！
4: 你给我闭嘴！我以后我给你们梅家面子够大的，就凭这个人死在你们家门口，我可以治你们梅家全家的罪。你当我马蓉是讲理的？
3: 马司令，可是你不能让我们家的大少奶奶干这种事情！
2: 不干！ 就证明他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他的罪。大帅有话，赤匪人人得而诛之。王小红，你的嫌疑太大。昨天你刚刚见了姓周的，今天他就把药送到了这儿，而你偏偏是在药房里等着他，身上还装着3000块大洋。
0: 你要是不一枪毙了他，你就洗脱不了你的罪名。好啊！就让这个娘们开枪打死我！还等什么？快开枪！
2: 嗯，我不会开枪。我教你，我的手是用来拿手术刀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少来这套！我已经说了，老子今天不讲理。你要是不敢开枪，就证明你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你的死罪。
5: 跟王小红之间没那事儿，可什么是爱？爱一个人，就是肯为他去牺牲，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开枪啊！
5: 你们赤匪不是最讲交情吗？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亲手杀了你的同伙。来，你这个娘们还等什么？快点枪！我和王小红是有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同志，我对她的爱是从革命友谊中发展。

0: 她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至高无上，我都觉得我配不上她。你呢？
1: 我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还玷污了她的名声，还是你比我更配，真的。
0: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这里议论她，用我们的想法决定她将属于谁，就是对她最大的侮辱。
1: 那怎么才算对她好啊？
0: 保护她，给她自由。不光是对王小红，天下的男人对天下的女人都应该是这样。
1: 你们真讲义气。
0: 在我们的队伍里，男同志对女同志就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为了王小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死。
0: 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她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0: 你他娘的杀人也不挑个地方，居然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连我媳妇儿都受到了牵连。我媳妇儿的手是拿手术刀救人命的，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我媳妇儿能没这么大难吗？该死！你太该死了！
1: 嘿，宣祖。

0: 你要干什么？
1: 毙了你这个混蛋！
0: 有本事，现在就一枪打死我！我还管你叫干爹呢，你是不是人啊？你干儿媳妇是个女人，你却逼着她开枪杀人。你不怕红娘子，我们梅家还怕呢。我和王小红成亲才第四天，明天还要开祠堂去给祖宗磕头。一个女人的身上沾了血，怎么跟着我去见梅家的祖宗？
2: 是啊，马司令，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你太不像个司令了。我会写信给白大帅，我要在我表哥面前替我们梅家讨个说法。
3: 儿子，你做得对，在梅家怎么让女人开枪杀人呢？马司令，你逼的不是我儿媳妇王小红，你逼的是梅家。
4: 混蛋，让你人赃俱获，人赃俱获，你笨蛋！梅娥、陆云芳、梅仙子、王小红，你们等着，有朝一日，老子等着！
5: 弟兄们，撤！
0: 500万，把那个尸体拖走，我们梅家不管给他收尸，这个

0: 天夜里，我跟徐婷兄弟聊了一宿。他跟我说，
1: 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0: 他还说，
1: 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他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0: 我朝他开枪的时候，他笑了，你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3: 徐婷，
0: 徐大哥呢？
3: 虽然咱俩是头一天相见，以前你在暗处，我在明处，那都不算。我佩服你，真的。咱俩拜把子吧，一个头磕在地上，以后咱俩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咋样？
4: 许大个子，你不够意思。我没嫌祖上杆子，要跟你磕头拜把子，你都不答应。看岁数，你应该比我大。虽然咱们没有拜把子，但是在我心里，我拿你当我大哥。今日兄弟送大哥上路，改日兄弟一定亲

0: 疼疼！
1: 疼？你知道疼啊？你给我进来！你个没良心的狗奴才！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的命都是大少爷给的，你今天怎么不知道给大少爷挡车等的？
0: 我笨，我傻，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了，娘就上去了。
1: 你说，今天要是等晚了，大少爷要是被打死了，那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大少爷再遇到什么危险，你眼睛瞪大点。
0: 知道了。
1: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吃饭了吗？
0: 我送进去了，这吃没吃不知道。

0: 许大个子说，你们有共同的理想。啥理想？
1: 革命到底，为了人民不再受到压迫，为了推翻这个人吃人、人踩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为了一个更新、更民主、更自由的新的社会的来临，革命到底。
0: 那共同信仰，啥叫信仰？
1: 信仰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0: 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你们赤腹。哦，不对，红军，你们个个都是这份儿的。可你们究竟哪儿红？头发、眼睛跟我也没啥两样。
1: 血液。
0: 谁流的血不是红的？
1: 我们的信仰流淌在血液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多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没戏，省下一大半，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
5: 旺，我就旺！
4: 妈妈，我旺，
6: 我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信仰是比江湖道义、忠孝节义还了不起的东西，不止在骨子里，都流到血里面。王小红，徐大个子走了，就让我当他吧。
1: 拿钱，知道吧？
2: 哎，小二位，大白天就干啊！
1: 怕什么？你们是要饭的，如果大兵抓着的话，就说是捡来的。
3: 我告诉你们，这一张传单都不能给我白瞎了。要是让我知道你糊弄我们，
2: 不敢不敢。小二会耍鞭子，我们都见识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我们保管上。

0: 小二位满意。
1: 司令，你看，
2: 怎么样？
1: 不知道什么时候，满街撒下了传单。
2: 又有传单？
1: 是啊，说的可难听了，说您派人冒充黑木椒烧杀抢掠，说您要是有本事就
2: 什么？
3: 容你听着，要有本事就来打我孔雀山，真刀真枪的干，背后玩阴的坏了我们土匪的名声，就是我王八。哎呀，
4: 这许大个死了以后啊，王小红挺难过的。按说这种事儿我就不应该告诉你们，可这事儿太大了呀。
3: 是挺大的，白孔雀真仗义，这是要站出来替黑木椒说话呀。
5: 哎呀，佩服，实在是佩服。
3: 哎，这种事儿应该我没先阻干啊，怎么让一个女流之辈给干了？
4: 可说呢。

0: 真是好事儿，大哥，这是摆明了想给我当大嫂啊！马荣陷害你，他就站出来替你说话了。
1: 老六，你懂什么呀？咱们毕竟是土匪，人家是军队，哪有明着叫板的道理？
2: 大哥，去哪儿啊？
3: 去孔雀山。孔雀山，白孔雀。
2: 大帅的命令到了没有？
4: 到了。
2: 何江的房司令和东州的李团长也都回了话，随时听候马司令的调遣。
4: 好，天助我也！我还担心我给黑木椒使计策的不上当呢。
5: 这下好了，白孔雀帮了我一把。大帅的公文里问没问赵世芳被杀的细节？
0: 没有，只是鼓励司令尽快出兵剿匪，给赵特派员报仇。大帅是个明白人。现在徐提同志牺牲了，我必须尽快想办法。 把白孔雀、黑木椒和马蓉之间的冲突报告给根据地。
5: 你们根据地离玉屏那么远，还掺和他们的事儿？你不懂，在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每一次围剿中，马蓉都是消极的。不是他不想跟我作对，而是在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这样的土匪武装制约着他。现在冲突挑明了，白孔雀直接跟马蓉叫板，短时间之内。
6: 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这样直接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安全。小红，谢谢你。
5: 谢我干嘛？你现在不拿我当外人了，有什么话都跟我说。能跟红军有这么铁的关系，
6: 我梅贤祖觉得脸上有光。
5: 我实在想不出梅老爷打小是怎么教育你的。<笑>
6: 现在耽误时机，我得赶紧想办法回根据地。行，我送你。反正你会骑马，我的追风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爹，老丈人，您蹲这儿干啥呢？哦，您老还在替我媳妇儿担心是吧？是。
7: 马蓉这个就是王八蛋，太不像话了，居然逼着我媳妇儿开枪杀人，还公然怀疑她是赤匪。现在不都搞清楚了吗？没这么回事儿。那个老人家，您就别担心了，王小红现在是我媳妇儿，有我护着她，我看谁以后再敢欺负她。
8: 多谢姑爷，多谢姑爷，
5: 大少爷。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爹恐怕找我有事儿。

0: 闺女，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找钱呢。哎呀，
1: 刚才大少爷不是给了你3000块？那钱我们不往回要了，就是您的了。还差7000块？您就非得要10000块？这干什么能用这么多钱？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还缺7000块，今天就得用。
1: 爹，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啊？你把闺女嫁到梅家，不会是为了梅家的钱吧？
0: 小红，你。
2: 爹，您别生气，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碰到了什么急事儿。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想办法。跟你说了没用，我去找姑爷。
1: 哎，
3: 哎呀，我说老丈人，您说您这头一回张嘴，按说我这当姑爷的，干老徒弟也得给您办了。可是，这样吧，您容我2天，我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1: 来不及了，我今天就得要。今天就得要啊！这么急啊？这比土匪绑票还急啊！那个老丈人，您到底遇着啥事儿了？
2: 我这没事儿。
1: 大少爷，我爹的事儿你不要管，他自己的数不清楚，别人怎么管？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这是你爹我老丈人，老人家头一回张嘴，说的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就是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姑爷，我也不要什么脸皮了。我知道你有钱，你不是认马蓉为干爹，他给了你10000块吗？
2: 不是啊，那个，那1000块我花了，老丈人啊。
0: 你
2: 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这就去给你想辙去啊！
0: 不许去。
4: 爹，你让大少爷上哪儿给你想辙去？找老爷、二太太还是凤娘？上次为了交孔雀山的赎金，能动用的县大洋都动了，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弄7000块？您家又不是开钱庄的，就算是开钱庄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要这么多钱，万万不能！
3: 老丈人，您跟我说，到底怎么了？这是？
5: 哟，亲家公也在。
4: 凤大管家，啊，那个凤娘，您这是……啊，是这样的，明天呢开祠堂，大少奶奶头一回进祠堂，这不有些规矩吗？老爷和二太太让我来跟大少奶奶说一下。大少奶奶，你们大喜的那天让土匪给搅了，所以我们梅家的长辈和族人连喜酒都没喝上。
6: 这不，明天开祠堂也是个大日子，所以老爷的意思，把梅家的长辈族人都请来，大家热闹热闹。
4: 哎呀，不是我正想去跟我爹说呢，你开祠堂就不必了吧？那怎么行？大少爷，这不就没规矩了吗？哪有新媳妇进门不给祖宗磕头的呢？是吧，大少奶奶？
0: 什么走不了了？啊，我刚才跟大少奶奶说要带她出去逛逛，走不了了。二太太，亲家公来了，我们说您在睡午觉，他就一直在外边等着，看样子像是有急事儿，
7: 是吧？那快让他进来。是。
8: 你干什么？
9: 瑞芳，我王府惹祸了。怎么了？黄三，我在花园镇碰上了黄三。哪个黄三？就是当年在柳家跟着大管家的黄三。要不我亲自去找二太太叙叙旧，明天天黑之前，你要是不把钱给我送过来，我可就。
10: 梅家祠堂，我黄三真想见识见识，也不知道这柳瑞芳上吊了是个什么模样啊！
11: 瑞芳，
10: 王府无能，哪儿也借不到这些钱，我只能跟你说了，
11: 你该死！
10: 该死！该死！该死！说什么光宗耀祖，非要让灵儿到花园镇去上花轿，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3: 放。

0: 我可就拿不出来了。
1: 去，让黄三拿了钱快滚，永远也别再回玉屏。哦，对了，我在黄三住那个萧家客栈里看见了一个咱们梅家的人，
2: 谁？
1: 就是大太太身边那个大个子，
2: 程阿四。阿四啊，你真是没有白跟了我这么多年。
1: 快说说，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才应的？
2: 还没谈价钱呢，
1: 你这个不会办事的，他还没有张嘴要钱，这事儿就不牢靠。他
2: 亲口答应的，说明儿一早他准来。
1: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用钱堵住了他的嘴呢？
2: 你现在就去把他请来，跟凤姐说，就说是我娘家的亲戚，给他开间客房，进进就住下。成，快去啊！
1: 是，大太太。大太太，程阿四去找黄三，一定是奉了大太太的令。
3: 不要紧的，黄三答应了，说只要给他10000块现代洋，他马上就走。这个黄三我是知道的，他被赶出柳家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你。
1: 当年他就是贪得无厌，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敲诈我们柳家。
3: 他是怎么敲诈你们柳家的？那不是因为我们事情败露了吗？他就威胁我爹说，如果不让他当上大管家，他就把我们的事情传扬出去，让柳家颜面扫地，让我没法嫁人。
1: 有这等事儿？
3: 你腿打断了被赶走了，你怎么知道？我爹心疼我，没少给他钱。 可是他好赌成性，3天2头就把钱输光了，就又来要。他还看上了我的丫头巧妹，非逼着我爹把巧妹许给他。我爹就应了，可是他不是人。他答应明媒正娶以后就改邪归正，可是巧妹跟了他不到一个月，他就把她卖进了窑子。他还无耻到。
1: 迟到，要我爹把我嫁给他。后来呢？后来我只能去求我表哥。那个时候，表哥正好有一支队伍路过花应镇，我就让当官的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叫他一辈子不许再敲诈柳家，这才了事。现在。
3: 现在我都这把年纪了，表哥又在省城，你让我去找谁？这个黄三，你今天给他10000块，明天他就讹你20000-30000。
4: 今天一早，我看见程阿四从黄三的房间里出来，我进到屋里一看，黄三还睡在床上，
3: 真让我给猜中了。
1: 他在这边跟我们要着钱，那边八成已经答应了大太太。程阿四是个自梳女，他都不放过。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你能相信他吗？这可怎么办？
3: 你赶紧拿着银票去找他，你先跟他说，让他换个地方住，让他先离开萧家客栈，好让大太太找不到他，好歹躲过明天。明天是梅家开祠堂的日子。
5: 太太下这么大的本钱，就是要在明天置我于死地呀！好，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

0: 这是谁呀？啊，春儿，是大太太派来专门伺候黄先生的。
1: 哎，黄磊，您请。

0: 今天怎么这么巧？我还想天亮了再稀罕稀罕你呢。
1: 请黄先生放开阿四，这可是在梅家，这大白天的。
0: 梅家？
1: 怕什么？咱们不已经是夫妻了？求黄先生了，让人知道了，阿四可没法活。
0: 你可是说为了大太太什么都肯做？
1: 我不是已经陪过黄先生了？哎呦，
0: 那算什么？ 你真是个自梳女，啥都不懂。一回生，两回熟，今天再来那才美呢。求黄先生饶了我吧。你今天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就哪儿都不去。要不然，我就上二太太那屋里转转。我们可是老相识了。 二太太有的是银票，谁不喜欢现大洋啊？这二太太要是拿现大洋把我的嘴堵上，明天我变成了哑巴，不知道这大太太会不会气死？
1: 黄先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说话算数，你陪我睡觉，明天办完事儿我就求大太太把你许给我，我明媒正娶你。不行。
2: 还在外头呢，万一要让他听见动静，都怪我这瘸腿走得慢，被别人抢在了前面。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埋怨自己干什么？你问了。 是跟陈阿四走的，
2: 伙计说，跟一个大个子女人走了。

0: 瑞芳，你这是……
1: 我去找找大太太，求她放过我。毕竟我们姐妹之间从前还是挺好的。你老往我屋里跑，真是不好。你现在是亲家公，让下人们说三道四，可就麻烦了。
0: 可是，大太太能放过你吗？
1: 这个你就别管了。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的事情，不能连累了灵儿。

0: 找陈阿四。
1: 阿四姐一早上就出去了，没回来。
0: 真的没回来？
1: 真的没回来。

0: 开祠堂的时候，你们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那下去吧。是。二太太，有什么吩咐啊？现在是大少奶奶管家，我能有什么吩咐？我来就是想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哎呦，二太太，看您说的，您请坐吧。二太太。
2: 大少奶奶她不肯管，全都交由我来安排。您看，梅家的老少主子对阿凤都这么信任，我也只能尽心尽力了。就是怕做不好。
0: 你管了梅家这么多年，怎么做都好。我打听打听，大太太家是不是有亲戚来？
2: 有啊，我还在想呢。成亲的时候也没说有人要来，
0: 也不知是哪辈的亲戚，我还没时间去见过呢。
3: 看把你忙的，你就不用去见了。大太太好不容易张嘴要间房招待亲戚，你给就是了。你要去见，大太太还以为你不信任她呢。哎呦，
0: 二太太，还是您想的周到。住哪儿了？二太太来了。
3: 你不是药房的伙计春吗？我是。不在药房干活，在这儿干啥呀？有事儿。
0: 啥事儿啊？是我姑姑大太太吩咐的事儿。屋子里住的谁呀？
3: 二太太就别问了吧。我姑姑让我在这儿伺候客人，客人在休息，不便打扰。
0: 大太太难得有客人来住，好好照顾吧。
4: 我也给你一面子，今天不走了，等明天给祖宗磕完头再走。
5: 会不会耽误你的大事儿啊？要我说就是多余，本来就是假成亲，给祖宗磕什么头啊？
4: 我是怕梅老爷着急，他老人家这么看重这事儿，要是明天一走我不见了，他非得气坏不可。
5: 嘿，我说万小红。 你还真像我们梅家的孝顺媳妇儿。

0: 白孔雀，你真的给马蓉下战令了？是啊，黑木匠本事挺大呀，常年在玉屏庵演戏。白孔雀，
1: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怎么还来埋怨我？那日在天门山口，我们两个山头联手，大灭了马蓉的威风。
0: 我孔雀山上弟兄士气高涨，我打算乘胜追击，再打一仗。打得马蓉从今以后不敢再提剿匪二字。
2: 白孔雀，马蓉，
0: 他借着黑龙山的名义作恶，就是想引起老百姓恨我们，好出兵剿匪。那你这样干，那不是硬碰硬吗？
1: 硬碰硬怎么了？我还怕他不成？
0: 人家是正规军，那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土匪。真把自己当土匪？
1: 就是土匪。
0: 黑木匠，你还不如一个没家大少爷。我看你黑龙山老大别当了，让给梅贤祖从今以后我跟他联手。我要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知道，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英雄好汉。
2: 白孔雀。 难道你忘了老当家当年是怎么死的了吗？马蓉这小子他很会打仗，诡计多端。你在孔雀山上啊，不显山不露水的，带着兄弟们，开荒种地，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添什么乱呢？
1: 我过腻了。

0: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说具体的战略部署吗？我也是纳闷呢。
1: 黑木蛟狡猾得很，肯定在玉屏城里安排了眼线。当兵的人多嘴杂，容易泄露了战略部署。后天一早发兵，只说据大孔决战，过了天门山口就兵分两路。大孔决战的队伍由你来带，你只要把声势给我造足了就行了。大队伍由我带，等着黑木蛟下山。
0: 司令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1: 没错，各个击破。
2: 必须先干掉黑木蛟，发射我最大的眼中钉。让冯司令从背后去攻打孔雀山。
3: 司令，孔雀山背后的山势太险恶了，鸟都难飞呀。
1: 也没指望他真打。姓冯的不灵，他那个司令是靠现代羊买来的，根本就不会打仗，知不知道的？给我不停的放炮，把声势造足了。只要把黑木蛟抖下山，就算你们胜。
4: 司令，这招高明啊！
5: 到时候让李探长策应，就在孔雀山脚下歼灭黑木蛟。如果不出所料，这儿就是黑木蛟的葬身之地。
4: 白孔雀真是有心呐，知道我黑木蛟喜欢吃什么。哎。 孔雀，依现在咱们的实力，那打不过马蓉，咱们也只有据险而守，不能主动出击。我
5: 生下来就是土匪，这点我会不懂。
6: 那你为什么给马蓉下战表啊？
4: 那天我和梅大少爷喝得好不痛快，他还真是个人才。虽生在大户人家，可这辈子想的都是替天行道。
5: 这个我知道。
4: 他给我出个主意不错，你看，我给马蓉下战表，骂他骂得那么难听，他必定会带兵来打我。到时候我据险而守，你从后面包抄他，我们两面夹击，必打得他落花流水。
5: 我要用我的飞刀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孔雀，你想为老东家报仇，这个心情要非常了解。
4: 可是你现在所说的，那都是纸上谈兵，不是打仗。我们要对付他，不仅仅是马蓉一个人，四面八方的都是狗屁的军阀。哎，没事的时候他喜欢窝里斗，一旦打起土匪来，那他们就狼狈为奸。
6: 你就是怕他。
4: 你看看，又来了。
6: 黑木蛟，我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4: 实话告诉你吧，我白孔雀早就想好了，这一役如果我杀了马蓉，我也算对得起我爹。
6: 我爹临终前逼我发的誓，我也就不用再守了。
4: 孔雀，
6: 现在我后悔了。我算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根本配不上我白孔雀。
4: 孔雀，
6: 我们孔雀山上的酒只敬英雄。

0: 春儿没笑。
1: 我可告诉你啊，黄先生对

0: 二太太，哎呀，舅老爷来了，快请坐，我给您倒茶。哎呀，
1: 虽然说我是门下长辈，可您二太太是谁呀？能给我倒茶，有我口凉水喝就不错。您快请坐，喝茶。
0: 您是大太太的亲娘舅，大太太娘家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长辈的亲戚吗？没了，都死绝了。我爹70多岁才有的我，就我年轻，还活着。你才多大呀？哎呀，人小辈儿大。明天呀，梅家要开祠堂。 大太太从娘家请了长辈亲戚来，也不知道请的哪一位。啊，
2: 有这事儿？
0: 那准是下人搞的鬼。哎呀，这个我也不好说，也是大太太的亲戚，娘家侄儿。
2: 春儿，这小祖奶奶在搞什么鬼？

0: 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儿伺候客。叫人了吗你？有规矩没有啊，舅老爷？是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儿伺候。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一分钱不用花，300-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

0: 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红烧墨鱼仔。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先将墨鱼仔啊这个放入到料酒当中腌制，然后呢搅拌均匀。咱们先是热锅冷油，然后呢下一步啊我们倒入葱段、姜末还有蒜末、干辣椒。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放入刚才腌制好的墨鱼仔，然后呢我们再放入盐适量还有生抽，一起爆炒啊。好的，等到现在我们这个汤汁啊浓稠之后呢，咱们再放入豆瓣酱适量。好，继续翻炒，加入糖，加入味精。好，现在已经可以了啊，我们关火。好了，这出锅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这道美味又营养的红烧墨鱼仔我们就做好了，希望呢大家咱们今天或者是明天就能够做起来，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我问问你啊，昨天的核桃油你后来到底抢到没有？我看咱们的摄像啊，老师啊，还有好多的工作人员都在抢啊。
2: 我没抢到啊。你抢到了吗，薛猛？
0: 你说呢？咱们这录着节目，他们这下边又发着信息，打着电话的，
2: 对，
0: 也没抢着啊。
2: 没抢着。
0: 你看咱们开展的团购活动，市场价299块钱一组，不饱和脂肪酸达到96%的野生精品核桃油，团购价才要198块钱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也就是两瓶。这么好的核桃油，一组能省100多块钱呢。嗯，要不是昨天张老师拦着咱俩，
2: 是
0: 咱早就抢上了。我跟你说吧，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我手机都快掏出来了。嗯，
0: 但是张老师说了，那得让咱们观众先抢啊，可能我忙完再抢，早就没货了。
1: 是，哎呦，这一上来呀，这各种的小抱怨、小牢骚，是不是？
2: 哎，诉苦啊。
1: 是，你俩没抢上这个核桃油，这心里边不是滋味。我也没想到这昨天核桃油断货断得会那么快，毕竟咱们说也是198块钱一组呢。我就想着呀，这3万组呢，咱又每个人限购一组，怎么着也能坚持个一天左右吧。嗯，但是没想到咱们观众朋友这个热情实在是太高了，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呀。
0: 哎，张老师，
1: 哎，
0: 咱说吧，就咱这款核桃油啊，198块钱一组已经是超级便宜了。说实话啊，
1: 嗯，
0: 我也在网上查了，
1: 嗯，
0: 网上类似的核桃油，野生山核桃榨的，那都得300多块钱一组。
2: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关键的哈，是这款核桃油，它论品质绝对是一等一的。原材料呢是长白山脉这个原始森林的这个野生山核桃，然后采用的呢还是物理的冷榨工艺，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大家也知道是高达96%。而且人家呢还是获得了有机的双认证，拿过9次金奖。您说就这么高端的核桃油，市场价299块钱一组，那也是良心价了。更何况是咱团购啊，才198块钱一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说这时候不抢，什么时候抢呢？肯定没得快呀。
1: 对，这款核桃油呢，我自己呀，也是特别的喜欢。没事呢，我拿它做个这个鸡蛋茶，啊，冲俩鸡蛋，香喷喷的，一点油腻感都没有。喝下去呀，这滑滑的，暖暖的，就感觉一下子就吸收了满满的营养，就鸡蛋里边所有的营养都被我人体吸收了。
0: 哎，张老师，您可别再说下去了。您想想，

0: 啊，我们这些个没抢上的人，嗯，听您再这么一说，嗯，这心里得多不是滋味啊。
1: 对，那我们得馋成啥样啊，是不是张老师？咱现在啊，就不光是我跟薛猛我们俩，

0: 过程太曲折了，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把他手里边他剩下，据他那个小助理跟我说，
1: 他5万组，对，
0: 对，把他剩下那个2万组核桃油再要过来。小秋，现在马上联系那个核桃油厂的那个田总，现在给他联系他，哎，联系他。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挂着，请稍后再拨。
3: 嗯，
0: 没人接呀、
3: 啊。
0: 嗯，你看，
3: 可能是田总没听见，那我们再试试呗。
0: 你觉得没听见呢？
4: 回拨一次吧。
0: 不，
3: 您觉得他故意的？
0: 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行，那小秋，咱再打一回啊。哎，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你看还是没人接吧，
4: 咱们再最后再试一次，
3: 试不过三，
4: 试不过三，对，
0: 试不过三啊，
4: 实在不行，
0: 还试不过三，好，咱这个心胸宽一点，
4: 嗯，
0: 小秋啊，再帮我拨最后一次，
5: 好，老师，
0: 喂，
6: 哪位呀？喂，哪位？
0: 哎，我是张爱萍，张老师，我找田总。请问您是哪位呀？
6: 啊，张老师啊，我是田总的爱人小关。田总在会议室用客户谈事呢，手机放我这儿了。你找他有啥事儿？
0: 啊、哦，关经理啊，田总开会，大约什么时候他这个会开完了呀？要不我过会儿我再找他吧，好不好？
6: 那可没准了，您有啥事直接跟我说吧，我可以帮您转达。
0: 啊，这样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昨天呢，我们不是跟你们厂合作开展了核桃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了吗？田总呢给了我们3万组的核桃油。
6: 这事我知道，老田最后居然真答应了198块钱一组给你们，都把我气炸了。昨天晚上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啊，那个关经理不好意思啊，因为一次团购活动还让你们夫妻俩闹得不愉快了。哎呀，不过有些事情啊，我该说我还得说。我今天找田总呢，就是因为昨天的3万组核桃油一眨眼呢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咱这货没得太快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都没抢着，现在呢所有想报名的朋友啊都非常着急啊，都在问我们还能不能再要点货。我呢就是想替观众朋友再争取一下，想看看田总那边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批核桃油。
6: 我没听错吧？还要再给你们一批？张老师，您可别开玩笑了。我知道您对观众呢是一片好心啊，但您也不能不管我们厂家的死活呀。张老师，我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这款核桃油，但凡一组能赚个快8毛钱，甚至不赚钱，成本价我都可以给您。但是198块钱一组，我们是真赔钱。我们用的可是长白山脉纯野生的山核桃，那树龄都在30年以上，没有任何人工干预，也没有任何污染。这种真品的野生山核桃本来就少。所以现在采购价特别高，这些您都了解吗？
0: 啊，我了解，我了解呀，我当然了解呀。
6: 这款核桃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行业内最高的96%，背着我们自主研发的物理冷轧的设备，那投入的资金更是巨额的。我说句不好听的，到现在还没回本呢。其他的人工费、包装费什么的，那也都是成本。这款核桃油定价299块钱一组，真的一点都不高，这点您承不承认呢？
0: 啊，这个我承认呢，关经理啊，我对你们家这款核桃油的品质。是心服口服的，我还特意做过实验，就是您这款核桃油啊，在冰箱里边冻5个小时，它都没有凝固，还是清澈透明的。别人家的核桃油呢，就都已经凝固了。所以说呢，您家这款核桃油啊，昨天不也说了吗？也获过94奖项啊，94金奖。昨天呢，田总也把这些证书啊、照片啊都给我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每一瓶油呢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安全性、营养价值，包括制作工艺，全都没得说，全都有保障。也正是因为它那么的完美，我才特别想把它推荐给观众朋友啊。那您也看到了，观众对您家这款核桃油热情有多高涨啊，3万组一眨眼就抢没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数量太少了。它不够啊，那么多还没抢上的观众都在等着我的消息呢，我不能让大家失望啊。
6: 哎呀，张老师
0: 啊，
6: 再给货的事儿您就不用再说了，198块钱一组肯定不行，我们这款核桃油就是299块钱一组也不愁卖，我为什么非得赔钱给您呢？
0: 关经理啊，我知道您这款核桃油确实是精品，但是我要说，在我讲到这款核桃油之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是不知道您这款产品的。 或者说他们即便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个核桃油，也不明白它究竟好在哪里，贵在哪里。现在市场上同类型的产品毕竟太

0: 多了，老百姓们其实很难分清的。您不能否认我们的宣传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我就问您，3万组的核桃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抢光了，你们厂或者说你们的经销商有过这样的销售记录吗？你实话实说。
1: 那倒是没有，您这个力度确实很大，不过这个价格。对了，
2: 关经理，钱总那边跟大客户谈成了，这是签的协议，钱总让我拿过来给您过目。
3: 啊，谈成了这么顺利？还真签了，之前不是谈了好多次都没成吗？今天怎么这么痛快呢？
2: 这是客户的意思，他们一直在考察我们厂各个方面的情况。虽然综合评分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很严谨，要求也相当高，一直没有最后做决定。但昨天他们又做了一次市场的调研，调研显示我们厂的产品在消费者的认知度出现了直线的上升，尤其是核桃油，市场反馈相当好，所以当下就决定给我们签了。
3: 天哪，这么难啃的骨头终于攻下来了。
2: 是啊是啊，散会的时候啊，田总还小声地跟我说呢，说这都是因为昨天我们跟张老师开展了核桃油团购，以后啊，要是能多跟张老师合作几次，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客户主动来找我们呢。
3: 啊，行，那你先去忙去吧。
2: 嗯，好的。
0: 哎，关经理啊，关经理。
3: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那刚才助理来了，我忘挂电话了，那个您都听见了？
0: 啊，听见了。怎么样，关经理？您现在能不能考虑一下给我们再来一批核桃油啊？
3: 啊，行，张老师，我才发现您真是我们厂的福星啊。那这样，昨天剩的那个2万组我都给您，然后我们还有1万组那个常备产品我都给您，一共3万组，还是198元一组。
0: 嗯，行，非常感谢啊啊。那您不用再跟田总打个招呼了吗？
3: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么做他肯定举双手欢迎。那张老师您就继续进行团购吧。
0: 嗯，好的，那既然说准了的话呢，咱们就一锤定音了啊。我们在这边呢，代表咱们的观众朋友也谢谢您啊，也谢谢田总。好，那就先这样，关经理，我们再见。
4: 挂了啊。
0: 嗯，
4: 一开始我还真揪着心，
5: 对，
4: 这针尖对麦芒啊，两人再吵吵起来咋整啊？
5: 他那个情绪哈，你看咱都听的是清清楚楚。
4: 是啊，哎，确实咱这团购你看也是助力他们的品牌啊。
0: 当然了，
4: 你看又要来3万组核桃油，没想到这关键的时刻小助理这门敲的对呀。
5: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吧还是咱们的观众好，他是大力的支持我们的。
0: 哎，雪东说的对，那现在大家伙儿啊，咱们就赶紧继续报名吧。啊，
4: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3万组精品野生核桃油了啊！这是长白山脉纯天然、纯有机的野生山核桃油，采用先进的物理冷榨技术，不饱和脂肪酸高达96%，市场价299元一组，团购只要198元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2瓶，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好。
0: 哎
6: 哎，那个核桃油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对，能订了，刚要来3万组。
6: 哎，太好了，那赶快帮我报上一组呗。昨天嘛我有点事儿就没看电视，哎，没想到这核桃油团购就开始了，等我打开电视再想订的时候就没货了。哎呀，当时我心里这叫一个遗憾呢，你说没想到张老师您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哈，太感谢您了。哎，这么高档的核桃油我以前嘛还真没吃过，这是纯野生的山核桃做的，那营养肯定相当丰富了，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核桃油市场价299一组，团购才198，这一下就省了100多，也太便宜了。张老师你帮我记上了吗？
0: 记上了，放心，这次帮大家团购的核桃油啊，咱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96%，可以说每一滴都是营养精华。您今天呢能抢到也是非常的幸运啊，而且呢会给您包邮到家，放心的在家里坐着等待收货就行了啊。
6: 哎，好，谢谢啊，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呗。
0: 再见。
4: 好，哎，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组的精品野生核桃油，现在参加团购才198元一盒，一组2瓶还不到200块钱，还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7: 哎，张老师好，我想订2组核桃油，然后我和我爱人每人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
7: 哎，谢谢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核桃油啊真的相当不错，
0: 对，
7: 然后是这个纯天然纯

0: 有机的，我们全家呀现在吃东西特别注意了，就怕有化学污染什么的。
1: 嗯，
0: 吃水果蔬菜呀每次都要洗个三四遍。然后您这个核桃油呢是大山里纯野生的山核桃，山核桃榨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我看厂家呢都是那个获奖证书有一大堆。
1: 嗯，
0: 而且每瓶油啊都有这个有机标志，这种油呢我们吃着太放心了。现在呢凡吃有这个很有机的东西都卖得特别贵啊，想吃的健康吧就得多花钱。
1: 对，
0: 不过您这团购就不一样了啊，东西特别好，价格的话还相当便宜。这个核桃油呢您帮我们从299一组呀砍到了198一组，便宜了将近一半呢，这可真是两全其美的呀。
1: 嗯，
2: 没错，这位朋友就像您说的哈，这次团购的核桃油呢完全是来自天然生长，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野生山核桃，而且这些核桃树呢都是生长在长白山脉的那个大森林里头的，远离工业污染，您吃着是一百个放心。而且现在参加团购呢确实是相当的划算，您哪还等着收获就行了。
0: 那好的，谢谢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3: 哎，恭喜您团购成功。本次团购的精品野生核桃油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老师。
4: 张老师好。
1: 哎，
4: 我要订四组核桃油，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我妈每人一组。
1: 啊，四组啊，这可不少了。那我给您订上的话，后面人抢的压力那就更大了。
4: 哎呀，不多呀，张老师，我们是四个人，我给您留四个电话呗。再说了，这么好的核桃油，肯定是长期吃对身体更好啊。
1: 对，
4: 现在能碰到这么低的价格，太不容易了。我都上商场看了，网上也查了，像您这种高品质的核桃油，最低都要200-300一组。您能帮我们砍到198一组？哎呦，这真的太便宜了。等吃完了再买，那不就不是这个价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肯定订越多越合适啊。您说我说的对不？
1: 那倒是啊，行吧，那给您订上四组，您一定得给我们留四个电话啊。
4: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那就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299一组的精品野生核桃油，现在团购活动价仅198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还不到200，还为您包邮到家。现在核桃油呀已经又订出了4500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老师。
5: 张老师好，我要订那个2组核桃油，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
1: 嗯，
5: 我看现在货了越来越少了，您赶快帮我寄上吧。
1: 好，您别着急啊，两组呢我已经给您报上了，到时候把两位老人的电话留一下好吗？
5: 哎，好好，谢谢张老师。我呢是听朋友说的才知道有这次那个核桃油的团购，我朋友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他还拿到我这儿跟我一起做水冲蛋呢。哎，那小小一瓶油，油质特别清澈，一看就是高端的东西。我们俩拿开水把蒸鸡蛋冲开，往里面加了两小勺核桃油。哎，您别说，真的特别好喝。
1: 嗯，
5: 虽然加的是油，但是一点油腻感都没有。
1: 对，
5: 就是那个蛋香味吧更浓了。我当时马上就想，要是能给我爸妈订上就好了。正好今天您又要来货了，我觉得真是太幸运了。
1: 行了，两组，这位朋友，这个两组呢也会给您包邮到家啊。
5: 哎，谢谢谢谢张老师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张老师好，我想订那个8组核桃油，您帮我报上呗。
1: 8组啊，这位朋友啊，您这是想从我这搞批发吗？那我们是不允许囤货的呀，每个人只能是限购订一组啊。
6: 张老师啊，您误会了，我给你读一下，我本人、我爱人、还有我弟弟张德福、我弟妹孙桂芝、还有我大姐张德娟、还有我二姐张德凤、我三姐张德燕、还有我妈王志荣，这不正好8个人吗？
1: 是。
6: 您这个核桃油啊，又好又便宜，我必须趁这个机会吧，让全家人都用上。我算过了，市场价是299一组，团购是198一组，等于一组就省了100多块钱。那我订8组，一共能省800多块钱的。这要是没有团购啊，那我不就得多花这800多块钱了吗？再说了，就是我自己吧，想买这么好的核桃油呢，还找不着呢。机会可能就这么一次，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说是不是？
1: 那倒也是啊，因为野生的这个山核桃啊，本来就是属于山珍，数量不多，所以呢，这个核桃油啊，每年的产量很少。 您就算是非常幸运碰到了，它的价格呢也是299块钱一组，以后呢还有可能会涨价，行吗？八组，但是您必须得把您家里头人这八个人的电话，包括您和您

0: 爱人的这电话都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都不能重复，都得保证能打通啊。
1: 好嘞好嘞，放心吧张老师，那先再见了。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呀，我们的核桃油只剩下14000组了，3万组已经定组，一多半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老师。
3: 哎，张老师你好，我要参加团购吗？我想订购2组那个核桃油，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订，现在还能订吧？
0: 可以订，但是数量已经不多了啊。不过您倒是也赶上了。
3: 哎呦天，那太好了。去年吧，我儿子拿了4瓶那个核桃油，跟您这次那个团购的吧，我感觉是差不多，也是野生的那个山核桃，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90%多。我俩吃的吧，感觉哎挺好的。就我问我儿子多少钱买的，开始吧他不跟我说，后来我一直问一直问，他才说2瓶300多。
0: 嗯，
3: 哎呦我天，4瓶花了600多块钱。
0: 哎呦，
3: 东西你说确实好，但是也太贵了。
0: 您的儿子呀说的是实话，这类的核桃油啊它都不便宜。
3: 哎呀，儿子看我俩吃的好，就说还要给我们买，我就说啥也不让他买呢。你说这一天上班多累呀，挣点钱多不容易。
0: 是，
3: 你说，但我今天我正好看见您这有团购了，299一组的核桃油，您把我们砍到了198一组，还不到200块钱，你说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这不赶忙就打电话呀，一直占线占线的，这才打通。哎呦我天，张老师你快别忘了帮我递上啊，一定给我递上。
0: 行，放心吧，忘不了啊，2组而且包邮。好吧，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再见。
0: 哎，再见，
3: 我等您消息。好嘞，
0: 好，
3: 拜拜。
2: 好嘞，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组的精品野生核桃油，现在团购一组仅需198元，每人限购一组2瓶，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老师。
4: 张老师，哎，张老师好。
0: 哎，
4: 我还要报名，麻烦您再帮我报2组核桃油。
0: 还要报名啊？那就是说您昨天已经订过了呗？那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订过了就不能再订了啊。
4: 张老师啊，我昨天确实报了一组，已经寄到我们公司来了。然后吧，我在公司吃面条，就倒了2小勺拌面吃，就被我周围的同事看到了，他们都很好奇，问我是什么好东西啊。哎，我就跟人家说了，这是从张老师那儿团购来的核桃油，是野生山核桃榨的，纯有机的，这里面全是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好的呢。然后大伙儿啊就说都想买，我说你们就自己打电话呗。但有2个同事让我帮他们想，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呀。张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0: 这样啊，行，我可以给您登记2组，但是您呢一会儿要留好您那2位同事的联系方式啊，俩电话号码，好吗？
4: 哎，好，明白，谢谢张老师。那张老师不耽误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核桃油的数量还在迅速减少，想报名的朋友最好一秒咱也别耽误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否则分分钟啊都有可能再次断货。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哎，
5: 你这个电话呀，总算打通了。那个核桃油现在还有吧？
0: 现在还有，不过再晚点可能真就没了。
5: 哎呀，太好了，总算赶上了。那个，你给我报3组啊，我们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听你讲了才知道这核桃油，哎呀，这东西好啊！你说这一小勺吧，那一个小能顶好几个核桃。关键吧，是你团购的东西吧？哎，品质吧，肯定靠谱。关键你看，市场价299，你团购吧才198一组。你这关键又省钱还健康的东西，你说这事儿我能不参与吗？所以吧，老师你帮我报上吧，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这边已经给您登记上了，而且呢包邮到家，好好养护身体啊。
5: 哎，好的，那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
5: 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9块钱一组的精品野生核桃油，现在团购价只要198块钱一组，一组还不到2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2瓶，并且为您包邮到家。现在数据显示，剩下的核桃油啊已经不到10000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争取到最后的机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叫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铁棍山药一段，适量的枸杞子。咱们啊，先把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了。我这边啊，是用的这个就已经洗干净的这个小米。接下来咱们处理山药啊。好，接下来啊，咱们给它切成滚刀块啊。山药啊就已经把它切成小块了。下面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往锅里边加清水了。接下来咱们盖盖儿，给它把这个水烧开。好的，现在这个水已经开了啊。哎，好。接下来啊，咱们呢把这个小米儿下入锅中。这个下入小米之后啊，我们再给它盖上盖儿，等到再开了之后，大火煮开，咱们再给它转小火啊。接下来我们开盖儿，下面一步呢，咱们把山药块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啊，咱们继续的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可以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撒几粒啊这个枸杞子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0: 好的，咱们今天这道营养美味又健康的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腐乳焖鸡，需要的食材有腐乳、鸡肉块、葱姜蒜块、洋葱块、白酒、生抽、芝麻油、热锅冷油、炒香葱姜蒜块，再倒入切好的鸡肉块，盖上盖儿，淋上一圈白酒，煮五分钟。空碗当中呢，放入洋葱块，浇热油，激发出香味儿。加入两块腐乳，适量的生抽，芝麻油，搅拌均匀。等待鸡肉煮五分钟之后，将调好的料汁儿均匀的呀铺在鸡肉上，盖上盖儿，中火继续煮。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最后啊，撒入葱花来进行点缀，这道腐乳焖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参与与互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安徽省界首市王旗镇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安徽界首的李斌庄村，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曾是当地有名的梆子戏名角，舞台上唱尽人间百态。2014年，他回村扛起重担，从此乡村治理成了他的新舞台。他带领村民办艺术节，兴文化产业，树文明乡风。

0: 让曾经人心涣散的小村庄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今天让我们走进安徽李斌庄村，聆听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
1: 天寒地冻的正月，坐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李斌庄村尤其冷，可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绪不宁。
2: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3: 受天气影响，安徽省14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4: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让我看见啊！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
1: 几天后，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就要开幕，可是大雪封了路，没有一辆车能进村。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每年正月，在外演出的本地艺术团体要回村参演，许多省内外的知名演员也会加盟演出。这是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盛事，更寄托了李从喜借此打响李斌庄村艺术特色品牌的期望。
4: 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啊，就是来自我们的祖先祖辈。那个时候我们村庄的父老乡亲呢，都是玩魔术杂技，我父亲会拉弦，也会唱戏，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父亲学唱戏吧。
1: 李从喜爱唱戏，好琢磨，年轻时就已经是408乡叫得出名的梆子戏名角，老李家的戏班更是被他经营得红红火火。乡亲们喜欢听他唱戏，更看到了他通过戏曲致富的能力。2014年村庄合并，组成了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李斌庄村。村里工作很难开展，村里人都希望在外地演出的李从喜能回村担任村干部。
4: 我不买账，就是我们一个村农业收入啊，就不如我5天唱戏挣的钱。然后呢，都是玩杂技的，都会粮食。
1: 老话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吹吹打打。李从喜心里清楚，搞演艺的村子一点都不好管理。可是李斌庄村催他上场的鼓点，一声比一声急促，终于一记重锤敲在了他的心上。
4: 最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李斌庄请的几位老同志村民代表老党员，跑到几百里找我3趟。
1: 你是一名党员，不能光顾着自己。老党员们说出的这句话惊醒了李从喜，他离开挚爱的戏台，回到村里。2014年通过选举担任了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从此李从喜再也没有登台表演的时间，他甚至很少能闲下来，村里有数不清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4: 我多久才没见你，我都看看房子有问题没有，都下雪了。今年的草莓培训，连老本儿以上的人全提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经验的干部，他们既讲到他心里去，这个事儿处理又好？那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的，三句话本来他这个事儿能解决掉，他说起的话实在像烦了。所以这个基层治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难的。
1: 在田间地头奔波，李从喜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4: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

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两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编成小故事、小戏剧、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有个例子哈，因为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那这就是乡土文明一种引导。
1: 守他去大哥。
2: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0: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人，家家户户都出演员。
2: 当了半辈子演员的李从喜明白，只有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照顾好，才能让奔波在外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3: 这杯行李艰难筹盼，咱必定要及时撑起伞，能为百姓遮风避雨，为百姓吃苦受累，咱是心甘情愿的。
0: 外界给我送外号，都说我叫群喜，群众的群，喜欢的喜。
2: 在人们心里，有群喜歌的地方，总能化麻烦为欢乐。但是，只有群喜哥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0: 看到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上，昨天就要出大问题。
2: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0: 大车翻了，但是5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啊，开心点啊，事就是事，过来吧。
2: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在戏里，李从启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天天解决矛盾，因为怎么能发展？

0: 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1: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喜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0: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通过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到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合作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1: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文化产业单项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坚持了12年的魔术杂技艺术节，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李斌庄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特色专业村。
0: 李斌庄首先是文化中心，就是用文化艺术做引领啊，当年引领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呢来带动李斌庄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入打造文化旅游。我感觉到是一个不难的。
1: 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就要到了，有人说雪大路难走，演员们就地接几场商演能挣很多钱，不会回来了。李从喜不信，他的父老乡亲们曾经齐心协力建起了这个大舞台，今天他们一定不会让这里寂静无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到了，李从喜终于笑了。他看见一辆又一辆舞台车开了过来，他知道在远方还有更多的舞台车向着李斌庄村飞驰而来。这是李斌庄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李从喜想，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好戏就要开场了。
3: 天不可失民心，失去民意，咱心里装着百姓，有人很愿跟随，只会付出人的欢喜，公平正义人心齐，敢于吃苦不怕累，众志成城成泰山一。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芒种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1: 周乃祥在济南检查2026年夏季高考准备工作；
3: 山东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助力轮胎企业向行业顶端迈进；
1: 芒种芒，麦上场，各地抢抓农时，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4: 眼下，沂水县崔家峪镇的中草药基地里，200多亩丹参迎来收获。今年丹参行情好，每亩地收益能够达到4000元。
5: 种了这个37种中药材，前两天我们刚采摘完了这个牡丹和锁月，一年大概收益得了200多万。
4: 而在2年前，这片梯田还是典型的三跑贫瘠地，跑水、跑土、跑肥，种啥啥不长。
6: 以前吧，咱俩也治理过，捋这个地坑了，水流接不住，土疼了。

0: 我不知道，年年种，年年冲，种一大片了，收益不了东西。
1: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近年来，山东不断完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体系。在政策的指引下，沂水县借着创建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的契机，确定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打出了山顶栽树、山腰垒石坎梯田、沟底建古房和蓄水池的组合拳。
2: 项目实施后，整个项目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了15%，年减少土壤流失量是1.2万吨，把这个黄坡劣势变成了梯田优势，形成了优美的自然风光。
1: 当地进一步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委托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进行核算，把涵养的水、保住的土、固定的碳、净化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全部量化成了生态账。
2: 去年11月，沂玉小流域的生态产品成功交易，交易额是213万元。这也是临时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这笔钱一部分用于村级增收，一部分用于流域的后续管护和产业提升，相当于给绿水青山建了一个保养账户，让它越来越值钱。
1: 看中这片土地的生态身价，苏永华流转1500亩梯田，种上了10几个品种的中药材。让他没想到的是，山地昼夜温差大，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比平地更高。同时，春天牡丹花开，夏天芍药争艳，秋天菊花遍野的美景，还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游客最多时一天过万人。
3: 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生态标签，我们农场的药材各大药仓都种着药，接着这种生态和人情，我们也做起了研学，让村民们不只会种药采药，也跟着吃上旅游饭。
1: 如今崔家峪镇已经形成了治理转化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药材种植也从这1500亩梯田辐射到周边10个村庄1.2万亩土地，2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户居年增收超过2万元。
4: 通过生态治理成果挣了钱，大家呢也意识到水土保持好了还能卖钱，这样从药我治变成了我药治，
1: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14五期间，山东累计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556平方公里，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102个，积极探索水土保持加碳汇、农文旅、特色产业等转化路径，已完成20余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
5: 15五期间，我们将全域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保持向绿而行、点绿成金的良好态势，同时持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水土保持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让优质生态产品真正走出山林，走向市场，助力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了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一行。林武、王传福分别介绍了山东省比亚迪集团发展情况，围绕新能源汽车生产、新一代刀片电池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合作、闪充充电服务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享发展机遇，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强、单毅、李小龙参加。
7: 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在即，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表达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8: 周乃祥来到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实地了解考务组织各环节准备工作情况。他说，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要加强考务培训，严格考场管理，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细致做好治安、交通、噪音治理、心理辅导、应急准备等工作，让广大考生放松安心，从容应考，考出水平，考出好成绩。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周乃祥听取全省高考工作准备

情况汇报，查看试卷运输、考生身份验证与安检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抓

0: 加活动。
1: 作为我国轮胎制造大省，山东连续多年在轮胎产量、出口、企业数量和品牌实力上稳居全国首位。目前，山东正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支撑轮胎企业向行业顶端迈进。
2: 这里是普林城山最新投产的非公路轮胎项目。我们看啊，这里生产的轮胎呢，比我们人要高的很多。它的直径呢，达到了3米，属于行业巨胎的尺寸。那这样的轮胎呢，主要用在露天矿山的大型矿卡以及装载机这样的工程机械上。
3: 非公路轮胎属于行业天花板，过去几十年里，四家国外企业垄断了全球市场，单个轮胎价格高达30至40万元，平均一年的更换周期让轮胎成为矿山企业的成本大头。
4: 整个市场来说，就是国产化替代的紧迫性是非常大的。我们普林城山呢，是有50年的这个轮胎设计和研发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具备着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要进入这一批的市场。第一个就是说，为了客户，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战略，让我们整体利润爬坡。
3: 非公路巨胎制造难，主要难在高标准定制化。矿区开采的是坚硬的铁矿，还是容易打滑的煤炭？有没有陡坡？运输距离多远？这些因素叠加几十上百吨的大载重，成为影响轮胎寿命的关键。开发新客户，企业技术人员至少要驻矿一年进行产品跟踪。
5: 每磨一毫米，它运行了多少公里，这些数据都要采集回来，方便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产品的优化和改进的方向。基本上现在是每一个矿、每一种属性的矿区作业条件有一种产品。
3: 满足个性化定制，普林城山在山东有天然优势。山东轮胎产量近30年保持全国第一，拥有完备的产业链，橡胶、铸剂、碳黑等关键原料都能在省内实现联合攻关。此外，普林城山自己也积累了大量的配方，
6: 主要由我们的特乳胎设计部负责花纹、结构、材料分布图的设计，设计完成以后交给我们隔壁的配方工程师、基础研究部工程师，他们进行仿真模拟。此外，一楼和二楼是我们的物理化学成品实验室，整个研发的设计和修正变得更加迅速。
3: 然而，要将设计方案实现稳定生产，还受制于特殊专用设备。国外对中国实施关键设备技术封锁，买不来只能自己造。普林城山成立专门的设备小组，根据研发部门的设计方案，在全国找合适的设备厂家。
7: 我们是吃过进口设备的苦的，曾经有过这个设备被远程锁死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这个非公路轮胎，现在啊，更是一个存在技术壁垒的一个问题。从立项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所有的设备必须国产化，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3: 全力支持企业，普林城山非公路轮胎项目连续2年被列入省重点项目。今年1月，随着首条巨胎30251下线，标志着普林城山正式进入高端非公路轮胎领域，推动轮胎行业高质量发展。山东发布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4年行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轮胎行业总营业收入将达到18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平均达到3%左右。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98%以上，行业全要素生产力明显提升。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
9: 惠民县围绕公共服务提质、保障体系提标等方面确定了15项重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县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00个，建成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6处，238家一体化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改造升级，镇村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备数量分别达到306和163种，数量增加1倍，群众购药更加便捷。
10: 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融入学习教育全过程，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耕细作的韧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解难题，确保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津县建立常态化调研督导、问题排查整改、民生服务优化工作机制，聚焦群众饮用水品质提升与安全保障，投资2000万元对大柳水厂老旧水处理设备改造升级，同步搭建智能水网体系，惠及县域北部、东部片区约26万名群众，实现饮用水从合格达标向优质优饮跨越。
11: 持续抓实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务实举措，
0: 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惠民实事，持续擦亮县域。

0: 民生幸福底色，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 菏泽市定陶区聚焦老年人就医、群众日常办事等急难愁盼问题，将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今年七月底前将完成30,000名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老年群体的入户查体工作，同时依托基层站点加快建设先锋驿站，将业务代办、便民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持续引导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精准对接群众日常所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小事、难事、急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3: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线上推进会今天在淄博举行，现场发布艺术赋能乡村旅游四大主题产品，涵盖20个村庄的非遗活态传承、写生研学、集群再造等乡村旅游新图景。2025年山东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52亿人次，实现消费总额3004.17亿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行论坛新闻通气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本届峰会设置开幕式及主论坛、会见会谈、平行论坛等三大板块，共29场主体活动。其中，平行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与风口领域，邀请跨国公司高管、知名专家、国际组织与商协会等各界嘉宾，搭建政策解读、经验共享、路径共商平台，推动项目对接与合作成果落地。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
3: 受五月下旬雨水多、气温低的影响，预计全省冬小麦成熟期比去年略偏晚一点。目前，鲁南、鲁中南部已经开始收获，其他地区将于六月上中旬陆续收获。根据最新天气气候形势分析，预计六月全省平均降水量85至95毫米，较常年偏多1到2成。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好时期减损收获。
5: 首先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这种灾情天气对冬小麦的收获量的影响，也建议呢抓住这种晴好天气抢收抢种。另外呢是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加强了农田水分管理。
3: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确保夏粮顺利收获。
6: 发布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夏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特别是对规范作业、小麦倒伏等特殊场景收获及阴雨天气下应急收获和烘干等提出了专门技术措施。同时，我们制定了夏粮生产应急预案，并于江苏、河南等黄淮海地区各省建立农机应急抢收、抢烘、抢种作业互助协作机制。
3: 当前各地跨区作业、农机运输也进入高峰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交通、气象、粮食收储、石油石化等有关部门设立三夏生产服务站，保障农机顺利转场、机收有序推进。
7: 全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D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3: 从六月开始，山东也进入夏粮收购旺季。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三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保障收储需要。
8: 今年啊，国家继续在包括我们山东省在内的6个省份啊，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期呢是6月1日起至9月30日。当中等新季小麦到库收购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1.19元每斤的时候，我们将迅速按程序启动备援。
9: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俗话说芒种忙，麦上场。这个时节三夏生产拉开帷幕，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3: 芒种一到，小麦成熟加快，收获窗口期更加紧凑。在枣庄台儿庄区马兰屯镇，20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今年当

0: 地将七个村近两万亩土地进行统一流转，发展订单农业，实行统一种植标准，亩产提升了10%以上。
1: 从种子、肥料到农药都是统一标准、统一配备，推广小麦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农药使用量降低了30%。尤其是针对今年小麦生长特点，科学追肥，合理控旺，今年亩产也达到了1200多斤。
0: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至夏至这半个月是秋熟作物播种的黄金期。在郯城县李庄镇，当地组织农技服务队下沉一线，享受小麦的同时，协调玉米播种期到田间同步播种作业，确保收完一块种上一块。
2: 今年我们用了新型智能这个协精量播种机，播种均匀度、出苗正确度能达到95%以上，它的播种深浅一致，现在大地块一天能播3米左右，小地块2米左右，效率比原来整体提升了2到3倍。
0: 应对芒种前后天气多变的特点，巨野县提前将全县2000多台套农机进行优化改造，部分轮式机器更换成履带，根据地块成熟度调配不同农机型号，推广收种一体化作业模式。
3: 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一次完成，比传统模式快3到5天，每亩能降低燃油和人工成本大约30到50元，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压实，有效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天气多变的风险。
0: 3分种7分管，春播作物也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滨州市彰化区，5月初种下的3700亩春玉米正处于苗期。当地组织16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做好麦收的同时，结合天气特点，指导农户对玉米进行飞防作业。
4: 现在正是春玉米防虫除草、促根壮苗的关键时候。针对芒种前后气温上升较快、雨水也多的特点，要及时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预防根伏病和甜菜叶蛾等虫害。同时，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旱涝预案，确保苗期苗壮。
0: 截至昨天，全省已收小麦908.6万亩，占15%；下播粮食面积已播492.7万亩，占8.2%。
5: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中国六五环境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0: 在山东省主场活动现场，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小旺村党委书记李泽兵分享了一个村庄从挖山到养山的绿色重生故事。
6: 你看，这是三面环山。一面对着大海，靠山吃山，所以说就老辈儿就打石屯，满山遍野都是菜市场，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对山体的破坏那是满目疮痍啊。
0: 村两委带领村民一锤一镐修复山体、疏浚河道，一边还摸索着种上了崂山茶。如今的小旺村，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仅分红一项，去年就给村民们分了600多万元，生态颜值也在显现出经济价值。今年1月，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
7: 一是实施植物攻坚，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那么二是推动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我们现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年是全省首位。
0: 从一村到全域，各地深入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滨州市发布8条环保研学路线，东营河口区将环境资源审判庭搬进社区，荣成市将环保课堂搬进当地职业院校，让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年心中扎根。
8: 从节约用水、随手关灯、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小事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爱护环境。
0: 六五环境日济南市主场活动中，11家企业集中展示了氢能、半导体等领域的低碳发展创新成果。在东平湖中心码头，放鱼养水增值放流活动有序开展，上万尾鱼苗入湖，以生态手段提升水体自净能力。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2级标准，国控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去年12月，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9: 这是赋予山东的重大政治责任、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核心就是立足工业大省、能耗大省、农业大省、海洋大省、人口大省的

0: 实际，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打造样板，做出示范。
1: 山东省金融赋能内核船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今天在济宁举行，12家银行与企业现场签订金融及产业合作意向，产业链金融链主恒丰银行发布内核船舶专项金融扶持措施。今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委金融办将常态化开展金融赋能产业链对接活动，破解供需堵点。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今天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法官的荣耀暨微短剧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今天在济南举行，该剧是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专家学者围绕剧集创作经验、普法价值等内容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鲁产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路径与时代担当。近年来，山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举办专题座谈与培训，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行业创作活力持续释放，涌现出一批网络剧、网络小说、微短剧等文艺作品，实现流量口碑与 IP 转化双丰收。同时，山东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规模稳步增长，新文艺群体加速壮大，一批基层创作者依托网络走红出圈，获得广泛关注。省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6时至16时，山东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全省平均降水量1.1毫米，折合水量约1.7亿方。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36%。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有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请注意防范。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者，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

0: 错不可能。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竹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0: 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0: 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

0: 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精彩山土夜提醒您：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摄氏度；德州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中雨19到24度；泰安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菏泽阴转中雨，20到30度；枣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大雨，22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17到27度；日照多云转阴，19到22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烟台小雨，16到2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3度。

0: 潍坊小雨18到24度，淄博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滨州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东营中雨16到22度，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我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夷狄才是计。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1: 世子因为看得明白，只是世子忘了时间。
0: 时间，从荆楚到采石，水路2000余里，宋军一跃而下，攻克江州、碗口、池州、河州、采石等10余站。

0: 大小20余战，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1: 老将军的意思是。

0: 世子不幸，若我是敌方首领，破朝之下，安有完乱，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降顺，也该是降宋。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何能使之降顺呢？
1: 若是老夫有兵呢？
0: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我虽名为世子监国，不知吴越王胤禧，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1: 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280艘战船。 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我。若老夫亲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 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百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吴越，五代大王，百余年征伐不断，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 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2: 大王。

0: 元帅，可是有紧要军情，吴慎大捷，小儿辈大破贼营。好啊，
1: 好。

今日，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颂法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吾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

0: 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刀锋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91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0: 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吧？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尔等当中，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食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
1: 老都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0: 自然是真的。 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富家翁还行。可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 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江中，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天子昏聩，不似人君。 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道起之下，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 一砖一瓦，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延续之国。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老夫只有11岁，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被选入黑云长剑都。 只配给老王牵马。那年出征，老王在马上，老夫在马下。老王问我，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我说，能吃饱，能吃肉。 活着能有一间屋，死了能有一垄坟。

0: 那时候想啊，尊卑都分不清楚。我问老王，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老王说，他快死了。若有来生。
1: 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

这样一个国，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

0: 有一桩尴尬事，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下官却有些犹豫，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
1: 究竟出了何事？

0: 这是何时的事情？有两三个月了。如何不早报于大王？钦从都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擅作主张。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发现此事，传了钦从都的人来问，连我都要蒙在鼓里。
1: 能确认是他吗？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怀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0: 你呀，
2: 你误了大事了。
0: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
2: 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
0: 不会闹个甚言。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桧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3: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
2: 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0: 问不出来也要问。
3: 第二件事，从钦从都选人，此即可其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
2: 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
3: 以此拘问。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2: 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钦从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
4: 眼下是什么时辰？
2: 卯时三刻不到。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 今日有几份急札，去咸宁。

0: 因愿请世子过府用席。
1: 诺。相国辛苦，余下的事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株洲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耀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23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留位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0: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赟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 老夫与朱令赟之父朱旷业乃是旧交，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其难。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取了龙翔军的兵权。朱某既是请降。
1: 朱某既是请降，原该向朝廷王师之书，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以示归顺之称。<笑>
0: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恐有长平之忧啊！
2: 煌煌王师。
0: 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十年之前，因沙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惶惶王室。
2: 准确。
0: 老将军，你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
2: 那老夫。 就先行告辞了。这中间隔着李氏十余万兵马，联络不畅，若要合宴，总需月余时日。军令城下，时事等不及了。
3: 这文书上的印。
2: 确实是真的。虚掷环卫官，取了龙翔军。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
3: 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
2: 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 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0: 相公，到底出了何事啊？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1: 相公说的话，为俊听不明白。那我就说得明白些。这些日子，世子与那李元清。
0: 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哦，还有一些除臭札子，没有相公签押，在国中是不能用的。
2: 将又六州。
0: 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君。

谢吧。谢什么？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陈阿佑，诺。起来。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俊如今在做什么？
1: 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分亏来？骗你这帮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2: 儿子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1: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庆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银天使。 随后，入相府做大臣，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 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大王，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捅出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诺，
1: 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
0: 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称他一句国士，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珏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 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2: 诺。

0: 上的是吴越旗。
1: 钱江那位宗亲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抱怨肉太粗，酒太酸，要打一尾江鱼来吃。
1: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3: 动。
1: 钟勋，
4: 在。
1: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3: 诺。

0: 海威，江面上有东西，这边也有。海威，
1: 猛火油，
0: 撤，快撤！

0: 回禀元帅，太尉回镇觐见守卫。
1: 那钱是总请给老子带上来。
0: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2: 去给老子找回来！
0: 回来，
2: 你也别回来了。
0: 诺，
2: 诺。

0: 我们要把这条船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我们要去找贼军，
1: 请元帅派卫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2: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此事总需有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报！
1: 启禀元帅，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
2: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
3: 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4: 即使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阵亡的将士一领。
3: 周巡，
4: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 逃去何处了呢？
1: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

0: 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云的官军龙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公使。我在天沟壑。
1: 饿不饿？不压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
0: 是，儿子遵命。

0: 张。张四十。
1: 坐。
2: 世子。一会儿要紧一点。
3: 殿使，殿使，殿使！
4: 你说什么？你从何来？
3: 山，山，好多山，到处都是。殿使，殿使！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
2: 罪。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故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彬断不敢当。
2: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勋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
4: 一日再临汴梁，
2: 不时无颜面再朝天子。
0: 大元帅言重了。
2: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负国华，孤
4: 不负玉文。
2: 请国华正元帅之位。
5: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
6: 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7: 请太尉元帅之位。
8: 元帅之位。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要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来，旺仔牛奶给你。
1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3: 可是你会想喝呀？
14: 还是你喝吧。
13: 没关系，
1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我不杀你，我不杀你的无脸去见列祖列宗。
18: 大王，
17: 你不仅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尔等要依下犯上，一世孤的军法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浪。
3: 我就旺，
2: 妈妈，旺旺，
4: 旺旺，
2: 妈妈，你不够旺，
4: 好，精神旺旺，
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5: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6: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是。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

0: 迎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

0: 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10: 旺！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 臣当万死，以报陛下。

0: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
1: 是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后悔呀，
0: 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
2: 罢了，
0: 战不能战，和不能和，那便降了吧。陛下，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你为朕。 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反倒觉得没什么了。生逢。 万事，便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你带朕，你就降表，呈往宋营。 江南之罪，罪在朕共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 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陈家里那几个畜生，整日里不是九十歌舞，便是同身边的女史厮混。如同城里那位，那般肯在慈父上用功的，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
1: 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涉险，不折腾，便已是好孩子了。
0: 大王自家折腾一辈子，如今看小的一辈，却指望不折腾。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到六哥七哥，最后再到弟弟这儿，折腾了快100年了。世道崩坏，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 不折腾，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更别说社稷黎庶。可如今世道要变了，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自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 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一子，天衡那般的人物。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
2: 请降！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大元帅，土地、百姓皆国家所有，请元帅代天子纳旨。

0: 这又是何苦啊，
1: 大元帅？
0: 简安归京师，替我去看看今日之汴京。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三思。
6: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总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世道变了，明白吗？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裹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鬼域伎俩，淫威心思，都收一收吧。某今日只一条活路也尔等，且在营中安坐，弹压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该续的功，该颁的赏，一文钱一寸血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若是不够用，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回京再奏告天子，以祭三族。
7: 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伍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
8: 是啊，灵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他自身不肯入城，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

0: 他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也不是孤的江宁，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还差了丁某以兵马苻坚为入城使。
1: 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笑>
0: 如此最好啊，丁某自是朝廷监官，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朋友出去。

0: 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
1: 你和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
0: 真要将江陵城让给他们吗？
2: 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受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该明白我的意思。
3: 大郎，可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我们的大军虽然不多，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解阵，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中顺中，
1: 啊，
0: 结阵破寨。

0: 世子，大郎君，我将护卫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足足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多是些青壮年，上岁数的不过十余人，至多不过五十，没有寻到李元清。
2: 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1: 世子安心，我将等再捉降变军卒。
2: 便细细辨认一遭，定将四贼。
3: 用不着细细辨认了。
2: 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3: 路见不可。
2: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夷其三族，家私私产，致众将士去。
3: 都监，江南方平人心未定，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
2: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
3: 都监，
2: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4: 到。
0: 去见父王。

0: 阿佑，大王，带过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1: 有，
0: 就说不邀他一同入城，平乱。

0: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境将佐113名，其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发落。
1: 吴越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待回营之后另行处置。劫掠民财者，杖8矢，发其绝弦差遣，发为夫役，所掠民财，依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2: 我知道了，大王。
1: 这是军令，亦是王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3: 大元帅，末将在。
1: 李元清拿到了吗？
3: 回禀大元帅，其人奸剿，尚未拿得。
1: 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 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兽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无辜黎庶未曾立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

0: 不从文，王全斌图略异种，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勋。
1: 大元帅，
0: 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
1: 张合谋，放开！
0: 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
2: 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
0: 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勋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
3: 大元帅不可！
0: 大王息怒！
3: 大王息怒！
0: 大王息怒！好。 孤不杀他，我不杀他。你们俩滚开！林德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我不杀你。
4: 都捂脸去见列祖列宗！大王，大王，
5: 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0: 尔等，要以下犯上，一世孤的军法吗？
4: 大王，大元帅息怒，帝母不过是婢子苏妃，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千余？
0: 我皇放手！
6: 放手！还不把哥哥拉下去？赵世师，
7: 放手！赵玉飞，让一下，大军为重，谢某些大元帅于不义。
6: 滚！滚！滚开！糊涂东西，滚！拉下去！
0: 让开！
4: 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

是我，前处远行。

传令，全军班师回朝。对江南为主赵，朕应昊天之眷命，主神器而御禹，志在四海混一，照明咸宁。 然，江南为主李煜，承义士之遗基，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

0: 尔等可知罪？臣等列土分国，建号为治，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辩，普起圣主垂怜。
1: 朱棣欲一人以谢社稷黎庶，诸祖亲臣僚，及妇孺老幼，皆为臣所误，岂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
2: 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济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罪臣等叩见陛下天恩。
5: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
1: 臣等谨为陛下贺。
6: 臣等谨为陛下贺。
1: 丁五郎。
7: 陛下，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8: 前王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1: 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8: 陛下，今日朝会。 献俘之典已毕，所宜之事可延至廷议。违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圣恩。
1: 好。
9: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如此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
1: 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
10: 吾越前往，勤修贡事，善事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1: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丁德玉，
11: 末将在。
1: 朕时汝将六军迎前王归朝，二意如何？末将敢不效死？<笑>而死不足惜。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拟制。
12: 把丁德玉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
13: 诺。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
1: 你们以为我脑袋是那个沙才吗？<笑>

0: 自王文博上平边策，萧逸阁余镇历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视礼数为实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1: 陛下，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遇及至今不过15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只要天下承平日久，边疆没了战事，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朝廷再严以军法，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然则前世坐断东南，于今近100年传习武王，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俱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
0: 二郎觉得呢？
2: 吴越虽为藩镇，是朝廷却历来恭敬，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
3: 东南13州安定富庶，时赖其力。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益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
0: 你们呢？都说说。
4: 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
5: 臣观吴越之兵，临阵殊无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0: 玉儿等观之，若要取13州之地，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4: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0: 仲寻呢？
6: 20万精兵，或可一试。
0: 如此看来，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寻。
4: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0: 打成一片白地，你召。
7: 召。
0: 前王入朝。
8: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
9: 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夺他性命，对这等人轻不得，也重不得。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札命，特地在此迎候。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李氏国除，天子此时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
2: 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退位搪塞，恐怕贻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
3: 南唐灭国后，南方藩镇仅余大王与泉州陈弘靖。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须慎思之。
4: 阿俊若是在位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0: 赵匡胤下旨召钱俶入京觐见，吴越重臣满心忧虑，纷纷劝谏。可在明晚的剧情里，钱俶坚持远赴汴京，时隔多年再次与赵匡胤相见。
5: 臣钱俶
1: 不必拘礼，自己找地方坐。
6: 阿兄缺了长朝，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

0: 尝尝，哎，多谢阿兄。不是这柄刀子吧？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来，谢陛下。天波门内。
1: 有一群寻香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境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五层高的楼台。开封府右厅户侧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那是你家的宅子吧？
2: 李贤芳在南城，出入营生不大便利。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
1: 眼下，身为天子的赵匡胤不仅亲自烤肉款待钱处，席间言谈也如老友叙旧般亲近。可钱处依旧读懂了其中的帝王深意，借机传递出了深藏内心的隐忧。东南海贸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
3: 杭州城里，婴童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
0: 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朝廷已经划一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1: 材质不同。 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

0: 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
1: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时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户。
2: 区区一枚铜钱，便清晰地折射出了背后的民生困局，也让赵匡胤和钱俶深以为忧。正是这样的爱民忧国之心，让君臣二人散去隔阂，以诚相托。
3: 赵，赐钱王座。
4: 赐钱王上座。
5: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臣还是站着好，拨他之策都什么，也不见你安详啊。 吴越前王，如今都识得吧？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依前王有不臣之心。今日前王自家就在这殿中，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 都不肯说。好，今日不说，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聒噪，朕就让他去到东南13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6: 赵匡胤顶住大臣们的猜忌，力保钱俶的忠名，拘留越可当钱俶回到吴越，丞相沈寅却对大宋的这番嗜好心存顾虑。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吴越亡国无日矣。
2: 先生，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先生冒犯于孤，孤忍的。 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既如此，老臣岂骸骨？前处怎么也没有想到，看破时局的沈莹竟要辞官归隐。那等待他和吴越国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未来？身在汴京的赵匡胤又是何情形呢？
1: 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我们不见不散。
2: 拿着，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看！
3: 有人！

0: 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了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一行。林武、王传福分别介绍了山东省比亚迪集团发展情况，围绕新能源汽车生产、新一代刀片电池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合作、闪充充电服务等交换了意见。
1: 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在即，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济南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0: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1: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今天在淄博沂源召开，副省长温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深挖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农业大省优势，更大力度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品质，完善基础设施，扩大品牌影响，创新运营模式。要强化统筹协调、规划引领、政策扶持、人才支撑，推动乡村旅游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
1: 受五月下旬雨水多、气温低的影响，预计全省冬小麦成熟期比去年略偏晚一点。目前，鲁南、鲁中南部已经开始收获，其他地区将于六月上中旬陆续收获。根据最新天气气候形势分析，预计六月全省平均降水量85至95毫米，较常年偏多1到2成。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好时期减损收获。
2: 首先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这种灾情天气对冬小麦的收获量的影响，也建议呢抓住这种晴好天气抢收抢种。另外呢是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加强了农田水分管理。
1: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确保夏粮顺利收获。
3: 发布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夏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特别是对规范作业、小麦倒伏等特殊场景收获及阴雨天气下应急收获和烘干等，提出了专门技术措施。同时，我们制定了夏粮生产应急预案，并于江苏、河南等黄淮海地区各省建立农机应急抢收、抢烘、抢种作业互助协作机制。
1: 当前各地跨区作业、农机运输也进入高峰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交通、气象、粮食收储、石油石化等有关部门设立三夏生产服务站，保障农机顺利转场、机收有序推进。
4: 全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

0: 快速放行。农具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T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1: 从六月开始，山东也进入夏粮收购旺季。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建三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保障收储需要。
2: 今年啊，国家继续在包括我们山东省在内的6个省份啊，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期呢是6月1日起至9月30日。当中等新季小麦到库收购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1.19元每斤的时候，我们将迅速按程序启动备援。
1: 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今天在济宁正式投产。作为山东省重大项目，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国四排放标准的挖掘机总装线，规划年产能10000台，实现油缸、主泵等核心部件本地化，并首次引进小松机械传动重卡落户济宁基地生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小松最重要的部品部件全球制造供应基地。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八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历岁月。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

对弈，婉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

墓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

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

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卫笔下的七贤曾完整地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咫尺，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

0: 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5日，农历4月20日，芒种节气。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5: 周乃祥在济南检查2026年夏季高考准备工作；
4: 山东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助力轮胎企业向行业顶端迈进。
5: 芒种忙，麦上场，各地抢抓农时，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3: 眼下，沂水县崔家峪镇的中草药基地里，200多亩丹参迎来收获。今年丹参行情好，每亩地收益能够达到4000元。
6: 种了这个37种中药材，前两天我们刚采摘完了这个牡丹和素月，一年大概收益得了200多万。
3: 而在2年前，这片梯田还是典型的三跑贫瘠地，跑水、跑土、跑肥，种啥啥不长。
7: 以前吧，咱俩也治理过，捋这个地坑了，水流接不住。土疼了，包不住，年年种，年年冲，种一大片了，收益不少东西。
3: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近年来山东不断完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体系。在政策的指引下，沂水县借着创建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的契机，确定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打出了山顶栽树、山腰垒石坎梯田、沟底建古房和蓄水池的组合拳。
8: 项目实施后，整个项目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了15%，年减少土壤流失量是1.2万吨，把这个黄坡劣势变成了梯田优势，形成了优美的自然风光。
3: 当地进一步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委托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进行核算，把涵养的水、保住的土、固定的碳、净化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全部量化成了生态账。
8: 去年11月，沂水小流域的生态产品成功交易，交易额是213万元。这也是临时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这笔钱一部分用于村级征收，一部分用于流域的后续管护和产业提升，相当于给绿水青山建了一个保养账户，让它越来越值钱。
3: 看中这片土地的生态身价，苏永华流转1500亩梯田，种上了10几个品种的中药材。让他没想到的是，山地昼夜温差大，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比平地更高。同时，春天牡丹花开，夏天芍药争艳，秋天菊花遍野的美景，还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游客最多时一天过万人。
6: 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生态标签，我们农场的药材各大药仓都种着药，接着这种生态和人气，我们也做起了研学，让村民们不只会种药采药，也跟着吃上旅游饭。
3: 如今崔家峪镇已经形成了治理转化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药材种植也从这1500亩梯田辐射到周边10个村庄1.2万亩土地，2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户居年增收超过2万元。
9: 通过生态治理成果挣了钱，大家呢也意识到水土保持好了还能卖钱，这样从药我治变成了我药治，
3: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14五期间，山东累计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556平方公里，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102个，积极探索水土保持加碳汇、农文旅、特色产业等转化路径，已完成20余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
10: 15五期间，我们将全域加强水土流失预防。

0: 防保护和综合治理，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保持向绿而行、点绿成金的良好态势，同时持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水土保持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让优质生态产品真正走出山林，走向市场，助力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了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一行。林武、王传福分别介绍了山东省比亚迪集团发展情况，围绕新能源汽车生产、新一代刀片电池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合作、闪充充电服务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享发展机遇，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强、单毅、李小龙参加。
2: 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在即，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表达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3: 周乃祥来到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实地了解考务组织各环节准备工作情况。他说，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要加强考务培训，严格考场管理，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细致做好治安、交通、噪音治理、心理辅导、应急准备等工作，让广大考生放松安心，从容应考，考出水平，考出好成绩。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周乃祥听取全省高考工作准备情况汇报，查看试卷运输、考生身份验证与安检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抓实考场安检、监考巡考，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做到万无一失。要保证评卷质量，做好录取信息公开，加强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做优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考组织工作的满意答卷。省领导刘强、陈平参加活动。
1: 作为我国轮胎制造大省，山东连续多年在轮胎产量、出口、企业数量和品牌实力上稳居全国首位。目前，山东正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支撑轮胎企业向行业顶端迈进。
4: 这里是普林城山最新投产的非公路轮胎项目。我们看啊，这里生产的轮胎呢，比我们人要高的很多。它的直径呢，达到了3米，属于行业巨胎的尺寸。那这样的轮胎呢，主要用在露天矿山的大型矿卡以及装载机这样的工程机械上。
5: 非公路轮胎属于行业天花板，过去几十年里，四家国外企业垄断了全球市场，单个轮胎价格高达30至40万元，平均一年的更换周期让轮胎成为矿山企业的成本大头。
6: 整个市场来说，就是国产化替代的紧迫性是非常大的。我们普林神山呢，是有50年的这个轮胎设计和研发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具备着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要进入这一批的市场。第一个就是说，为了客户，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战略，让我们整体利润爬坡。
5: 非公路巨胎制造难，主要难在高标准定制化。矿区开采的是坚硬的铁矿还是容易打滑的煤炭，有没有陡坡，运输距离多远，这些因素叠加几十上百吨的大载重，成为影响轮胎寿命的关键。开发新客户，企业技术人员至少要驻矿一年进行产品跟踪，
7: 每磨一毫米它运行了多少公里，这些数据都要采集回来，方便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产品的优化和改进的方向。基本上现在是每一个矿、每一种属性的矿区作业条件有一种产品。
5: 满足个性化定制，普林城山在山东有天然优势。山东轮胎产量近30年保持全国第一，拥有完备的产业链，橡胶助剂、碳黑等关键原料都能在省内实现联合攻关。此外，普林城山自己也积累了大量的配方，
8: 主要由我们

0: 的特鲁台设计部负责花纹、结构、材料分布图的设计，设计完成以后交给我们隔壁的配方工程师、基础研究部工程师，他们进行仿真模拟。此外，一楼和二楼是我们的物理化学成品实验室，整个研发的设计和修正变得更加迅速。
1: 然而，要将设计方案实现稳定生产，还受制于特殊专用设备。国外对中国实施关键设备技术封锁，买不来，只能自己造。普林成山成立专门的设备小组，根据研发部门的设计方案，在全国找合适的设备厂家。
2: 我们是吃过进口设备的苦的，曾经有过这个设备被远程锁死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这个非公路轮胎，现在啊，更是一个存在技术壁垒的一个问题。从立项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所有的设备必须国产化，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1: 全力支持企业，普林成山非公路轮胎项目连续两年被列入省重点项目。今年一月，随着首条巨胎30251下线，标志着普林成山正式进入高端非公路轮胎领域，推动轮胎行业高质量发展。山东发布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4年行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轮胎行业总营业收入将达到18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平均达到3%左右。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98%以上，行业全要素生产力明显提升。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
4: 惠民县围绕公共服务提质、保障体系提标等方面确定了15项重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县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00个，建成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6处，238家一体化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改造升级，镇村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备数量分别达到306和163种，数量增加1倍，群众购药更加便捷。
5: 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融入学习教育全过程，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耕细作的韧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解难题，确保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津县建立常态化调研督导、问题排查整改、民生服务优化工作机制，聚焦群众饮用水品质提升与安全保障，投资2000万元对大柳水厂老旧水处理设备改造升级，同步搭建智能水网体系，惠及县域北部、东部片区约26万名群众，实现饮用水从合格达标向优质优饮跨越。
6: 持续抓实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惠民实事，持续擦亮县域民生幸福底色，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4: 菏泽市定陶区聚焦老年人就医、群众日常办事等急难愁盼问题，将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今年七月底前将完成30000名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老年群体的入户查体工作，同时依托基层站点加快建设先锋驿站，将业务代办、便民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持续引导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精准对接群众日常所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小事、难事、急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8: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线上推进会今天在淄博举行，现场发布艺术赋能乡村旅游4大主题产品，涵盖20个村庄的非遗活态传承、写生研学集群再造等乡村旅游新图景。2025年，山东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52亿人次，实现消费总额3004.17亿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行论坛新闻通气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本届峰会设置开幕式及主论坛、会见会谈、平行论坛等3大板块，共29场主体活动。其中，平行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与风口领域，邀请跨国公司高管、知名专家、国际组织与商协会等各界嘉宾，搭建政策解读、经验共享、路径共商平台，推动项目对接与合作成果落地。
9: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3下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
8: 受五月下旬雨水多、气温低的影响，预计全省冬小麦成熟期比去年略偏晚一点。目前，鲁南、鲁中南部已经开始收获，其他地区将于六月上中旬陆续收获。根据最新天气气候形势分析，预计六月全省平均降水量85至95。

0: 5毫米，较常年偏多1到2成。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好时期减损收获。
1: 首先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这种灾情天气对冬小麦的收获量的影响，也建议呢抓住这种晴好天气抢收抢种。另外呢是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加强了农田水分管理。
0: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确保夏粮顺利收获。
2: 发布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夏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特别是对规范作业、小麦倒伏等特殊场景收获及阴雨天气下应急收获和烘干等，提出了专门技术措施。同时我们制定了夏粮生产应急预案，并于江苏、河南等黄淮海地区各省建立农机应急抢收、抢烘、抢种作业互助协作机制。
0: 当前各地跨区作业、农机运输也进入高峰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交通、气象、粮食收储、石油石化等有关部门设立三夏生产服务站，保障农机顺利转场，机收有序推进。
3: 全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D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0: 从6月开始，山东也进入夏粮收购旺季。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建三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保障收储需要。
4: 今年啊，国家继续在包括我们山东省在内的6个省份啊，执行小麦最低收价政策，执行期呢是6月1日起至9月30日。当中等新季小麦到库收购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1.19元每斤的时候，我们将迅速按程序启动备援。
5: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俗话说芒种忙，麦上场。这个时节三夏生产拉开帷幕，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0: 芒种一到，小麦成熟加快，收获窗口期更加紧凑。在枣庄台儿庄区马兰屯镇，20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今年当地将7个村近2万亩土地进行统一流转，发展订单农业，实行统一种植标准，亩产提升了10%以上。
6: 从种子、肥料到农药都是统一标准、统一配备，推广小麦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农药使用量降低了30%。尤其是针对今年小麦生长特点，科学追肥，合理控旺，今年亩产也达到了1200多斤。
0: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至夏至这半个月是秋熟作物播种的黄金期。在郯城县李庄镇，当地组织农技服务队下沉一线，抢收小麦的同时，协调玉米播种机到田间同步播种作业，确保收完一块种上一块。
7: 今年我们用了新型智能这个斜精量播种机，播种均匀度、出苗正确度能达到95%以上，它的播种深浅一致，现在大地块一天能播3米亩左右，小地块2米亩左右，效率比原来整体提升了2到3倍。
0: 应对芒种前后天气多变的特点，巨野县提前将全县2000多台套农机进行优化改造，部分轮式机器更换成履带，根据地块成熟度调配不同农机型号，推广收种一体化作业模式。
8: 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一次完成，比传统模式快3到5天，每亩能降低燃油和人工成本大约30到50元，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压实，有效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天气多变的风险。
0: 3分种7分管，春播作物也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滨州市彰化区，5月初种下的3700亩春玉米正处于苗期。当地组织16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做好麦收的同时，结合天气特点，指导农户对玉米进行飞防作业。
9: 现在正是春玉米防虫除草、促根壮苗的关键时候，针对芒种前后气温上升较快、雨水也多的特点，要及时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

0: 预防给伏病和天才野鹅等虫害，同时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旱涝预案，确保苗齐苗壮。
1: 截至昨天，全省已收小麦908.6万亩，占15%，下播粮食面积已播492.7万亩，占8.2%。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中国六五环境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1: 在山东省主场活动现场，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小旺村党委书记李泽兵分享了一个村庄从挖山到养山的绿色重生故事。
3: 你看，这是三面环山，一面对着大海，靠山吃山，所以说就老辈就打石屯，满山遍野都是菜市场，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对山体的破坏那是满目疮痍啊。
1: 村两委带领村民一锤一镐修复山体、疏浚河道，一边还摸索着种上了崂山茶。如今的小旺村，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仅分红一项，去年就给村民们分了600多万元，生态颜值也在显现出经济价值。今年一月，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
4: 一是实施植物攻坚，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那么二是推动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我们现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年是全省首位。
1: 从一村到全域，各地深入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滨州市发布8条环保研学路线，东营河口区将环境资源审判庭搬进社区，荣成市将环保课堂搬进当地职业院校，让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年心中扎根。
5: 从节约用水、随手关灯、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小事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爱护环境。
1: 六五环境日济南市主场活动中，11家企业集中展示了氢能、半导体等领域的低碳发展创新成果。在东平湖中心码头，放鱼养水增值放流活动有序开展，上万尾鱼苗入湖，以生态手段提升水体自净能力。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国控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去年12月，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6: 这是赋予山东的重大政治责任、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核心就是立足工业大省、能耗大省、农业大省、海洋大省、人口大省的实际，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打造样板，做出示范。
1: 山东省金融赋能内河船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今天在济宁举行，12家银行与企业现场签订金融及产业合作意向，产业链金融链主恒丰银行发布内河船舶专项金融扶持措施。今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委金融办将常态化开展金融赋能产业链对接活动，破解供需堵点。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今天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法官的荣耀暨微短剧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今天在济南举行，该剧是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专家学者围绕剧集创作经验、普法价值等内容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鲁产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路径与时代担当。近年来，山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举办专题座谈与培训，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行业创作活力持续释放，涌现出一批网络剧、网络小说、微短剧等文艺作品，实现流量口碑与 IP 转化双丰收。同时，山东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规模稳步增长，新文艺群体加速壮大，一批基层创作者依托网络走红出圈，获得广泛关注。省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6时至16时，山东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全省平均降水量1.1毫米，折合水量约1.7亿方。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36%。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有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9。

0: 及局部十级，请注意防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我俩吧，带钱包了，在三江出去，打辆出租车去市中心找个旅馆，开两间房。
1: 可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再通知学校。
0: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了。

0: 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1: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
0: 先说好啊，我要是因为感冒补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
1: 我可以陪你重修。
0: 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
1: 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0: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1: 那你说到做到。
0: 嗯，
1: 发誓。
0: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特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了？上次的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热情。
0: 为什么？
1: 李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万一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理儿。特曼，你知道牛角型钢索吗？
3: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0: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1: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为现实让道？
0: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4: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0: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1: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哎呦，
2: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会心情不好？
1: 当然了，我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
0: 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
1: 热的，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还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1: 行，
0: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1: 加油！这两天天马上就亮了，
0: 这么快， 你要停下来汗一声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冲啊！

0: 谁呀？这是？
1: 鹏飞，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就你一人啊？
2: 啊，
1: 给你买了水果。
2: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1: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2: 刚从银行取的？
1: 昨天取的，你点点。
2: 行，你这上面还有封条呢。
3: 对呀，
1: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啊。你说话。
2: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1: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2: Kentucky Fried Chicken。
1: 什么？
2: 肯德基。

0: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1: 林动辄请客。
0: 林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
1: 啊，那我一起去。好。

0: 哎，哥，董哥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哥，走，咱走。他
1: 们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站在人家小婷的光。
0: 我还知道啊，哥。
1: 啊，你也知道？
0: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1: 这不是怕那什么吗？
0: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
1: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2: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不过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哲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
0: 哥，那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1: 这哪儿只叛逆啊，都要造反啊！
3: 快！
1: 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
1: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2: 林动哲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1: 你小子头疼？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4: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1: 哎，不用不用，我去跟他买。
3: 走。嗯，
1: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跟他提不安全感。
3: 好好宰你小子一顿。
1: 哎，来吧。那你付钱吗？
3: 好，没事。
5: 装图男。
1: 李佳。
5: 啊。
1: 这么巧。
5: 好巧。
4: 哥，这就是李佳姐姐。
1: 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永婷。
5: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4: 嗯
6: 啊。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1: 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
6: 你好，辛苦收一下。
1: 李佳姐。
7: 哎，李佳姐，
5: 苹果和茶干，
1: 对，
5: 长这么大了，
1: 那你还认识他吗？
5: 坐我后面那个，
2: 姐，叫我鹏飞，
1: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5: 鹏飞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
1: 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5: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绿化局哪能闲着？
1: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8: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1: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它炸的。
5: 你自己吃。
1: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8: 特别好吃。
5: 放
1: 尝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5: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1: 哎呀，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明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5: 天气是挺好。
2: 哥，你去哪儿啊？
9: 别找人！
1: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长外酥里嫩，咬下一口。
10: 上海市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
0: 大舅妈，咱明天换咸口的吗？甜的不开胃。
10: 确定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1990年4月10日，
0: 现在有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
11: 在上海，代表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
10: 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0: 哥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11: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0: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11: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

0: 哦，每天都看。
1: 你当时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
3: 对，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4: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啊，这哪怕是双向选择，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3: 走，哎，
4: 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一万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1: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3: 嗯，弟哥，
4: 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3: 我俩艺术展，
1: 嗯，
3: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1: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4: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3: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儿找你去？
4: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3: 不看不看。
1: 哥，给你这个。
3: 啊，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1: 哦，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你。
5: 行，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6: 图南，
4: 嗯，
6: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4: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6: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5: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7: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信号。
5: 恩人呢？
7: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8: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5: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十二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哎，
7: 扔到篮子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5: 我先走了。
8: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5: 哎，人格担保。
8: 哎呀，
1: 点一个蔬菜沙拉，好吧，谢谢啊。

0: 小张是吧？
1: 哦，您是 许教授？
0: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2: 孙阿姨好。
0: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1: 啊。
0: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1: 我们院里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0: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1: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0: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1: 工资也没那么高。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侬不是本地人呀。那位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过来。说什么啦？
3: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0: 哦。哎呦，小姑娘害羞了。嗯。
4: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戏啊你？
5: 小庄有好事。
6: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5: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4: 好、哦，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5: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4: 怎么？
5: 人家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4: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啦？
5: 你就是想开点了。
4: 是是是是。
6: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7: 啊，这样啊？
5: 哎呦，
7: 王祖楠，我不爱理你。
5: 小庄上来了，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8: 来了来了。小张啊，哎呦呦，我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1: 徐教授，
5: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1: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5: 能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一百个对你满意。
1: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5: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1: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5: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4: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5: 哦，我。

0: 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1: 学生，学生，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2: 头啊，啊，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3: 感想，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2: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3: 你有啥感想啊？
2: 天凉好个秋。
3: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2: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这个料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3: 你妹要来啊？
2: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3: 行。
4: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5: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4: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6: 关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老了！
5: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天啊，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脱单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2: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托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我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洛霆，
1: 你说什么呢？背着我头领在圈套了。

0: 赵天啊，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2: 对呀。对，
5: 王姨那个外甥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0: 嗯，对，
1: 我见过他，好像三十多岁了吧。
0: 混花乱
2: 有，幼
3: 稚。小婷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啊？
0: 没跟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
6: 嗯，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3: 动辄？哦，
0: 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的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6: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哲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
0: 这啊，
7: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1: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7: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8: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7: 行，知道了，挂了。
2: 这林动辄跟庄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大事儿。
7: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2: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7: 哎，啊，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啊？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2: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7: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2: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这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拦公共汽车，图南害怕小婷出事，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哎呀，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那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你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出下去啊？二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她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0: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1: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0: 那我们就不管了。
1: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
0: 哎呦，彩彩！
2: 张叔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0: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去吧。
1: 好，早点休息啊。

0: 我快睡不着了。被你说的，闭上眼就是动辄。
1: 在院子里跳舞。
0: 竹竿，蓝公共汽车。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天通区的一个天桥啊。看到两边啊，这边都摆满了翡翠的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啊。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光区看看。
2: 好啊，好啊。哎，这里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墟的由来吗？
1: 天光墟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墟指的是集市市集，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2: 是啊，
1: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级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会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啊，像冰雕花、手镯、挂件、吊坠啊，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

0: 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两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1: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2: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3: 好啊，
2: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1: 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2: 右边这一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1: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2: 对的，翡翠的话确实沾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得不是特别的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呢越牢。第二个呢就是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这块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然后啊，那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啊这一块肉质更加干净细腻啊，无纹无裂啊，没有任何杂质。那这一块的话就对比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啊没有什么收藏意义啊。这块的话它的价值啊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啊刚才没有说到，就是翡翠的一个工，其实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工，一个好的工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一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工，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漆雕，漆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

0: 起呀、啊？
1: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侣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0: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那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
1: 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你看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玉器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0: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1: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2: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丽丽姐这儿呢、啊、
3: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那个小韩老师对吧？啊，
1: 对的呢。
3: 哇，看见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1: 谢谢谢谢，你也是。
3: 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对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对呀、
1: 丽姐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的。
3: 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小孩嘛，然后就有时间过来。对，
1: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3: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1: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事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3: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1: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3: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2000到3000的这个价位。
1: OK， 没问题，
3: 可以啊。
1: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绝对会让您满意。
3: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
1: 那既然啊，丽丽姐你千里迢迢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3: 行。
1: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玉博城的话，
3: 对，
1: 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会啊，翡翠的源头，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墟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3: 那个远不远？
1: 不远不远，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3: 那你这个直接就麻烦你了，真的。
1: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3: 行，
1: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3: 对呀，我在那边坐了一天多了呢。
1: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3000多的摊位，
3: 这么大呀？
1: 对，看人山人海。
3: 我感觉整栋楼走进来就感觉不大呀，你到底能走这么大？
1: 其实里面很大。

0: 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4个小时轮一班的，
1: 4个小时，
0: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1: 那像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0: 嗯，对的，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1: 好大呀，真的是。
0: 咱们去逛逛。

0: 久不见了。
1: 你呀，是啊。
0: 对，我们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的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装。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2: 随便看，给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嗯，
2: 看一下，
0: 但是你得跟他
3: 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2: 你试试看，三五十都会给你的，看他对哪一件。
0: 我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裂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通透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4: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尊，
4: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它还有一个平安啊，祈福的一个寓意。
4: 那这个贵不贵啊？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个1500左右。对对对。
4: 那也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4: 可以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4: 可以可以。
2: 对对啊，我是拿到价格去
0: 谈啊。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哦，
4: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2: 那我开你试下来。
0: 你开喽。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4: 哇，
2: 5000都开你实价来的。
0: 5000还实价？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偷货的可以说是。
2: 种水那么低，风也那么好。
0: 种水工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2: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是吧？
4: 那你给个价位，谈不下来。
2: 给个价位，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啦。我给个价。
2: 那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2: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2: 没到。
0: 多远？
2: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几根？我扣个底。
2: 7500，不说了，
0: 少个500块有何意义呀？
2: 500给你挺多了，挺干脆的。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2: 没开大价了。
0: 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你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4: 哦，没事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4: 这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2: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好吧，开个张，哎呀，
0: 开张可以是吧？
2: 做生意，
0: 姐可以吗？一起吧。
4: 成了，
0: 成了，成了，
4: 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啊！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4: 真的，如果像是我，是不是要给什么价格？真的是。
2: 卖个3000，我现在是老
0: 没
2: 有过来优惠。
0: 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4: 这个吧，这招这个对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

活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五，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赢，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妈。
1: 哎，图南，我没宋妍啊。
2: 玲姐，
3: 玲姐，
1: 哎，玲公，
3: 撞。

0: 老师，
1: 林峰，
2: 张老师，
1: 哎，小宋，
2: 别冷，快进屋，进屋呢，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1: 快进来，
2: 哎，快进来，进来，哎呀，
3: 宋阿姨，
2: 进来，进来，
3: 您说说，
1: 哎，快进来，进来，
2: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3: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哦，啊，
2: 来，你放到后面去，
0: 哦，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2: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1: 是吗？
2: 哦。哎，小婷，来，
4: 林叔、宋阿姨，快坐啊！
2: 你出门市场买点点心，这买贵的了。
4: 买你的去
2: 啊！
1: 快吃，
4: 安安，给我找凳子坐。
2: 哎，坐。
1: 哦，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4: 哦，
1: 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2: 别动车。
5: 哎，鹏飞呢？
2: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5: 哦，
0: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1: 啊，对。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2: 哎，倒茶呀！倒茶，倒茶！
4: 哎
2: 呀，
4: 哎呦，哎呦，哎
1: 呦！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
4: 见笑了，见笑了，
0: 没事。
4: 要不我来吧？
1: 不不，来我来。
2: 你坐，坐，坐，坐，你坐，
1: 坐，坐，坐，坐。
6: 哎呀，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2: 哎，
4: 行了，
1: 啊，行。
6: 就是宋阿姨
3: 啊，珊珊，
7: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林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回来过年啊。啊，
7: 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3: 啊。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0: 啊，
7: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8: 对，
7: 现在就回去收拾。
8: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0: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7: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0: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3: 哎，林姐，
2: 哎，
3: 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2: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范了。
3: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2: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3: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
2: 哎，怎么会呢？
3: 都怪林东哲，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9: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2: 也不怪你啊，东哲，小天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1: 哎，小宋，
3: 姐，
1: 小宋，
3: 你不生我气吧？哦，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
2: 哎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3: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2: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英，你说呢？
1: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楚南，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好吧？
4: 让我
3: 听林姐。
4: 我去帮忙。
2: 啊，
3: 辛苦了啊，图南。
1: 没事。
2: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3: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10: 爸，你干什么去？
1: 哦，好。
3: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3: 林姐，我来吧，
2: 我来，我来，
3: 不要站手，
2: 不要站手。
1: 鹏飞，
11: 哎，
1: 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11: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

0: 店，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1: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0: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

0: 咱们俩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1: 真没。
2: 从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3: 你俩都去了。
4: 行，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3: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5: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好像有点不适应。
3: 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 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
4: 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
3: 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 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就不给个说法呀？哦，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
6: 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谢哥，哎，小婷，尝一个。
7: 嗯，
1: 芒果比菠萝好吃。
7: 行吧。
1: 杰哥，嗯，甜。嗯，行，你自己看看啊，我陪会爸妈去。
8: 哎，你干嘛去啊？
1: 就剩我一个，那我不真成他俩电灯泡了？
8: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晾着，不然我爸妈不放心，待着吧。
3: 哎，你说棉纺厂能不能兼并啊？在国营厂待了大半辈子，回来，
9: 春楠，
3: 还是觉得国营厂好。我跟武峰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呀，至少有一个人是要在国营厂待的。我现在已经不在棉纺厂了，他厂里效益再不好，都得他老实实给我待在那里。
9: 哟，去广州了，不一样了。
3: 没办法，你们旱涝保收的，我一个体户。 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啊，就是铺子的租金，即将钞票哗哗哗就出去了。手停口就停，我肯定比你们想的多呀。哎，厂里规定停薪留职最多6年，你还有1年半就到期限了吧？人事处说了，自己交保险金，50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退休金就按工作年份算。嗯，我退休金肯定没你多呀，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林姐，你也该退了吧？我转干部编制了，55退，满打满算还有8年。干部编制好呀，工资高。哎呀，我愁的嘞。55才能退，你说图南要是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我不好去上海帮忙的呀。
8: 哎，你甭瞎操心了，我这接下来这几年工作会很忙，暂时。 不会考虑什么谈恋爱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房子，这怎么结婚啊？
3: 哎，不，图南，你这个搞反了。你要先结婚，结了婚，单位才会让你排队等房子呀。
4: 设计院女孩子少。哦，
8: 你要是不是刚不是聊退休吗？你
3: 不好意思了。

0: 鬼鬼祟祟的啊。
1: 那你念一行。
0: 小婷，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呀？我不看了，睡觉。哎呀，
2: 嗯，看，看电影，
3: 看我干什么？
4: 那你们就打算不回来了？那动辄毕业后去广州？我跟武峰我们商量过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们尊重动辄的选择，动辄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们两个嘛，等到武峰退休了，我小吃店也干不动了，我们要么就留在广州单过，要么就在动辄工作的城市找个地方住下，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5: 这是，
4: 哎呀，
6: 不是慢点不接，
4: 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来苏州我们两个把他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在，也没有机会拿出来。林姐，动辄跟小婷，动辄占了大便宜。
6: 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当然，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
4: 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哦，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彭飞的。
7: 有这，
8: 宋王爷，林叔叔，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
6: 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
4: 啊。对，图南，你说。
8: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一关也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6: 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动辄跟小云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林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4: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5: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会搬走的。
4: 不，林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6: 你扯远了，跑题了。
8: 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了，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6: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4: 对，不给压力。
6: 其实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4: 李武峰，你说什么啊？就是这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6: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9: 苦茶，哎，
4: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

0: 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1: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0: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玲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2: 哎呀，我眼都花了。
1: 宋莹，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0: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拿着。
3: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0: 图南，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3: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4: 哎，魏工，
3: 哎，
4: 找什么呢？哎呦，
3: 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哎，
4: 我来找。
3: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4: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二林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哦，
3: 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4: 这。哎，过来过来，
3: 你坐来吧，
4: 你过来吧，
3: 坐来吧，
4: 来
3: 吧来吧。
4: 林工，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哇，没
3: 有，刚给我评了高工。哦，
4: 祝贺啊。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3: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这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哎，
4: 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3: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4: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车，我不严的压不住他们。
5: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啊，幸福，看见了吗？哎
0: 呀，我看看，我看看。妈这辈子啊，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5: 妈，我给你戴上啊。
0: 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了。看看，好看。
6: 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5: 再看看，爸。
1: 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图南还要回上海呢。
3: 小英，你给我打点。

0: 好，早点休息啊。
1: 妈，你帮我收一点。
2: 哎，小婷，嗯，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
3: 嗯，好。行，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4: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5: 没错，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之成的几率就越大。
6: 哎，哎，票在后面。
7: 哎，这。
6: 好嘞，好嘞，
8: 你车呀？
7: 九车。哦，
6: 哎，那正好这行。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1: 对呀，
9: 没事的，我送送，
1: 就差这几分钟，来送送吧。
6: 没事，哎，在后面，后面。哪个坐没事，赶紧下来。
7: 这个。
6: 好。
7: 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时装啊。
1: 谢谢宋阿姨。
6: 那你下来了
7: 啊。啊，那你赶紧走，赶紧走。
1: 林叔叔，
7: 快，
1: 我先走。
7: 没事啊，快走。小婷啊，照顾好自己啊。好。
10: 妈。
7: 啊，来，送送。
10: 把车还你啊。

0: 哎，我说呀，今天先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哎，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
0: 温娜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得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鹏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他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0: 嗯，这个呀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1: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0: 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谈。

0: 好像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佟兰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您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英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英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得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佟楠，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咱妈呢只是面子上的问题，
4: 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2: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佟楠，你放心啊，要是林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2: 不敢。
5: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不妥。
2: 啊，对了，佟楠，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6: 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3: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6: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留对了。哎
3: 呀，可别提当年了，现在啊也会经常想要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越来越有信念感。
6: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呀、给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3: 这是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了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6: 你的意见呢？
3: 我的意见呢？得说说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啊。
6: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3: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五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6: 你意思是
3: 改革开放不会变？
6: 行，有你这句话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2: 学学你佟楠。
6: 你还是睡觉。

0: 装充男，我也猜就是你。不是，你俩也认识啊？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普通界那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1: 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挤轮渡。呵，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咱那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
0: 哎，
1: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
0: 哎呦，规划局的人，
1: 对啊，
0: 那你的名单弄给我看一下。
1: 哦，去，
0: 这谁受得了？石玉玉，好名儿
1: 啊！你刚才说啥？
2: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玉玉。
0: 石韵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1: 呵，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这句诗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2: 有点啊，
0: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1: 吐身上了？
0: 吐了。
1: 哎呀，
3: 打扰一下、哎、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
1: 哦，
3: 我叫李佳，木子李，石家歌手的家。
1: 郭军，君子的君。
3: 郭姐你好、嗯、
4: 下次再来啊。哎，好的，
5: 老板
4: 稍等一下啊。哎，
5: 给我来个炒饭。
4: 哎，好的，稍
5: 等。您吃什么？
6: 我来个牛肉面。
4: 好的好的，
3: 随便馄饨吧。
4: 哎，好的，里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7: 我说你这馄饨不要了，
8: 三碗牛肉面一
4: 碗。好的好的好的，请坐啊。
1: 这工地啊，就这条件，等那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
2: 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
1: 哦，那哥们儿是吧，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9: 你还是多吃点吧，
1: 你运气这么不好，
9: 我怕你吵架吵得爆满，身体扛不住。
3: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
1: 哎，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
3: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建项目。
9: 15个报建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规划图，
3: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9: 那人家甲方也不轻松啊。
3: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9: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旧城改造呢。
3: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了。
9: 对呀、啊、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规划图呢。
3: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9: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轮岗呢？
3: 我不想。
9: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
3: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
10: 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跟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一致对外，别吵架啊。
4: 没吵架
3: 、吵不了。
1: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9: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11: 班长好。
2: 班长好。
3: 进来啦。
12: 嗯，
3: 洗完了你去吧。
12: 你又洗头呢？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3: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12: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3: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12: 哎，李佳，
3: 嗯，
12: 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3: 我觉得挺好玩的。
12: 看什么呢？
3: 上海市公积金在线办。

0: 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1: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随便看看。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不用，我自己能买。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
2: 我去洗了啊，嗯，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哎，一起走啊！
3: 哦，我一会儿在上去的，还有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
4: 哦，行，那我们先走了
3: 啊。
4: 谢谢，先走了，同伴。
3: 哎，
4: 来。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
1: 好啊。
0: 传统男，喝吗？
1: 谢谢啊。

0: 景色很不一样吧？
1: 嗯。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我都着急忙慌的回社经院开庭，从没想到下班这一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要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哦？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 ，KFC， 找资料。

0: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
1: 呀，再搬两年砖或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0: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
1: 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去云瑶都是六年前。
0: 六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1: 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0: 嗯，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张童楠，你一点都没变。
1: 怎么没变？嗯，以前是同济大学生，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0: 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2: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3: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4: 能不能还活十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盛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始终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四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0: 令箭营欢迎。
1: 红旗遍地，正红色，刺马龙第一条。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3: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

0: 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获阵子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3: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疼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3: 对对对，
1: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疼输给了马思涵，
3: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疼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2: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3: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3: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吗？拿起擂主就行。
1: 拿一期擂主
2: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4: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5: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1: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4: 嗯，对，
1: 对对，
4: 我特别富有。哇，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富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4: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0: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

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

0: 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
1: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2: 不小心的啊。
0: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1: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2: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2: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1: 对，
2: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霍震子。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4: 我是哥哥马子明。
2: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4: 赫赫有名嘛。
2: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3: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3: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2: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4: 是爷爷。
2: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4: 是的。
3: 对，
4: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2: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3: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2: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4: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2: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4: 对，简短的家书。
2: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5: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2: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5: 苏轼和苏辙。
2: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喵精营做一下自我介绍。
6: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7: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2: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6: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2: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7: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2: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7: 可能是，
2: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6: 奶奶是学朗诵的。
2: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7: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2: 不是学播音主持？ 不是专业学朗诵，
7: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2: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7: 对。

0: 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1: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0: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2: 什么？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1: 嗯，掌声送给两位。
4: 非常棒。
1: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3: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6: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0: 我们选择鞠欣桐家庭来回答。
5: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7: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8: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鞠欣桐、鞠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宿海，

0: 地，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1: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弯已经很明显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地，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1: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1: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景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宇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4: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0: 感谢杨宇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气象我们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1: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1: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的。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1: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2: 我不知道对不对？
1: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请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1: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鞠婧祎家庭。
0: 鞠婧祎家庭，
3: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4: 鞠婧祎不用说，
5: 太厉害了。
6: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7: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8: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9: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婧祎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贺、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萧春、萧幸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敬哲，萧春。
3: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10: 我们选择马子贺、马子明家庭。
3: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贺、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11: 焦裕禄。
12: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3: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

0: 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筒。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的，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心筒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赫、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心筒、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心筒、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鲁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心筒、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二郎神，
8: 杨戬，
1: 答对。
9: 天下第三行书，
8: 那个韩世帖，
1: 答对。
9: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 哎，对对，说动，对不起，答错。
9: 那个空鸿引的又叫什么？
8: 空鸿鹤。
9: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8: 那个《黄帝内经》。

0: 一种健身运动，
1: 发发紧。
0: 比拼中国弹什么？
2: 答对。
0: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2: 有鼓，对不起。哎呀，
0: 钟馗的坐骑。
1: 那个白蛇。
0: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1: 吕剧。
0: 过过过
2: 过。
0: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1: 那个
0: 尔虞我诈。
2: 答对。
0: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1: 胡扯。
0: 这个过
2: 过
0: 过过啊，片子出来不上传。
1: 最终谁是九重天？
0: 这个是。好，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哒哒哒哒滴，三个字，前三个字。
1: 哪吒。
2: 对。
0: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的名字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0: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1: 九连环。
0: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1: 防盗啊！
0: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1: 那个河，
0: 两个字。
1: 什么？
0: 那就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1: 闯关东。
2: 答对。
0: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1: 河中三镇。
2: 答对。
0: 沱沱河。
1: 那个三江源。
0: 写史记的，
1: 司马迁。
0: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1: 刘罗夏。
2: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1: 三晋。
2: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1: 地上河，地上悬河。
2: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1: 阪泉之战。
2: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1: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1: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1: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1: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下。
1: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1: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1: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1: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1: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1: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1: 闻鼓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1: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1: 无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1: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1: 菏泽。
3: 人工天河。
1: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1: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1: 道德经。
2: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1: 聊斋志异。
2: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1: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1: 大口尊吗？
3: 怨郎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碗？
1: 红酒登高，九连环。
3: 刀渣子。
1: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1: 那是安塞腰鼓。
2: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1: 曲居。
2: OK。
3: 立道员
1: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1: 洛神赋图。
3: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1: 豆蔻烧豆沫。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1: 西柏坡。
3: 白鹿为霜。
1: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1: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1: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

0: 能加醋。
1: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0: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哎，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区，他管我叫小区。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严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

0: 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那个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2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0: 与朱千凤杠上一层楼。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1: 重闻天籁猎云惊，念带惊涛，枕畔明。倒影千帆穿暗夜，光然九曲照帘影。 火退年华金甲柱，双模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清。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15年或者是16年的清明节，当时。 徐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
0: 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2: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 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嗯，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得都很好。嗯。
0: 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飓风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 20比20，加上徐老刚刚投给飓风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徐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 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
3: 菊风，鞠欣桐。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葆，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儿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出自现在是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飓风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飓风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 请看图片。

0: 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1: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1: 没事。
0: 飓风巨星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1: 晕头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1: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巨星同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巨星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巨星同，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星号新闻，你们过来。星号，你试试这个。
1: 星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星浩，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星浩、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

0: 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
1: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

阔振子，五子晴家庭。何锦彪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拼拼鸟鸟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们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江
1: 江。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直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蒋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韵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韵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

0: 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
0: 嗯，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2: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立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2: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这么。
2: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都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2: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
2: 啊，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2: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2: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3: 加西德嘞，
0: 加西德嘞啊！
3: 雪域连带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尚廷柱。天界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4: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布昆吉。
0: 西勒布昆吉。
4: 对
3: 对，
4: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共吉
4: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0: 但藏语就是西勒木坤吉，是吧？
4: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3: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3: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4: 杨林通德纳铁位吞布的贼，
0: 应该是个五言。
3: 对，
5: 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5: 空山新雨后，
0: 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唱人锄禾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4: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哦，
0: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

0: 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2: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3: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
5: B 选项。
4: 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3: 我选择
4: 对是还是
3: 你。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6: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7: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8: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1: 四十三的儿子，
8: 四十三的儿子，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8: 王戎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8: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9: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心语里面

0: 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树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席。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池，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5: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5: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5: 有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

0: 志向的南畴，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牧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醉妾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牧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她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吧。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5: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薛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奇，张艺可，
6: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7: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8: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艺池、张艺可。
6: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军，
2: 我选择张艺师家庭。
3: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艺师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1: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石、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B，A 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4: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敦珠、薛瑞坤吉，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池和张一可。
5: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1: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1: 还是选择伍子晴。
0: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

0: 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1: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池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池、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做的。
2: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3: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4: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池、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鞠欣桐、鞠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蓬梢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2: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2: 中国旅游标识，
7: 东门马。
2: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7: 赵本山。
2: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7: 三秦。
2: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7: 在天愿做比翼鸟。
2: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7: 水车。
2: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7: 黄河耗子。
2: 1919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7: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嚯！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

0: 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1: 麒麟。
0: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司马明。
1: 沁园春。
0: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1: 太平车。
0: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挂成美人。
1: 画皮。
0: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1: 羊串。
0: 长记西行日暮，下一句。
1: 臣妾不知归路。
0: 天下第二行书。
1: 祭侄文稿。
0: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1: 文成公主。
0: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1: 秦王破阵乐。
0: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1: 太监房我洗不清。
0: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1: 和亲海宴。
0: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1: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3: 龙城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封。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崇冠丽。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鸡排。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仪。
3: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

0: 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习而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啊，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9个省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

0: 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2: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3: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见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

0: 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1: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0: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0: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做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3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8: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

0: 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1分，张一弛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弛张一可答对1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1道题，张一弛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6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1: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2: 真的抢吗？
1: 10、9、8、7，
3: 哎，无所谓嘛。
1: 6。
2: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3: 不用断了呗。
2: 对。
3: 那就断了呗。
2: 不抢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2: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6，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1: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1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3: 羊皮筏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他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1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比3。
4: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A 可

肯定是汝窑嘛。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同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器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系统，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自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丸，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

0: 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来的？
3: 是别人送我们的。
2: 谁送的？
4: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4: 撒谎？
1: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3: 老师，我们错了。
2: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3: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如练，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

0: 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原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2: 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4: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4: 采得百花成蜜后，
5: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4: 运尔东西南北方，
2: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3: 刚开始的时候 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

0: 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是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嗯、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肖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蕊花，李平泽、张可儿。
2: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解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1: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嗯。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啊，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7: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

0: 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他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六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被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
1: 哦呦，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4: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3: 谢谢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3: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0: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也木成鱼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成鱼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像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

0: 请抢答。这道雨桐，
1: 白孝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4: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

0: 天地不以成废地，委自亡去。三古臣于草庐之中，子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

0: 蒋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你能勒我的钱那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 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0: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0: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来，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就是答案是吧？
1: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1: 就选那个这边周国定组的。
0: 谢赵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3: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0: 来，谢昭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Yeah!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落儿，春香在嘛落儿啦落，这朵花儿嘛落儿啦，春香开哟朗朗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罗儿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
2: 嗯，
0: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5: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6: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7: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6: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7: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7: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2: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2: 哦，好，
0: 随时说。
2: 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2: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醉，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兆宇彤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兆宇彤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8: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9: 下午一大跳多气没吃了，
10: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0: 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1: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2: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它是这个驾驼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作桥。保护动物。
1: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2: C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3: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0: 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4: 这有个坑。
1: 是
4: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要了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5: 是人先跑。
4: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B、C、D 四个选项 ，A。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驼》，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他其实是谴责伐橐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记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记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记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他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鳌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白秀汉、郝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2: 擂主，因为我第十七想参加总决赛嘛。
1: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池、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3: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1: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休言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箭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接下来之前，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2: 妈妈来形容。
1: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5: 千里扎书只为墙的
2: 60项。
5: 长江有三
2: 峡，
5: 最险的那个。
2: 西陵峡。
5: 村居的词牌名。
2: 清平乐。
5: 这个是啥呀？挂成都纪念诸葛亮的
2: 武侯祠。
5: 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2: 舌战群儒。
5: 川藏界河。
2: 金沙江。
5: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2: 四渡赤水。
5: 什么青山诗。
2: 江州司马。
5: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2: 石矶娘娘。
5: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2: 九华山。
5: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2: 端午节。
5: 哀吾生
2: 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5: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2: 人生得意须尽欢。
5: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2: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5: 重庆吃什么。
2: 火锅。
5: 哪吒里边那个结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2: 江河怀记。
5: 三峡的作者。
2: 郦道元。
5: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2: 锦水汤汤。
5: 歇后语张飞穿针。
2: 粗中有细。
5: 女赋的作者
2: 宋玉。
5: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2: 通天河。
5: 女驸马的主角
2: 冯素贞。
5: 东边日出西边雨，
2: 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我们去成都看的
2: 川剧变脸。
5: 我保成都大熊猫。雄姿英发
2: 羽扇纶巾。
5: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2: 凤凰台上凤凰游。
1: 很棒。接下来一可和一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3: 苏轼的望江南。新火是新茶，它在哪个建筑上面？
6: 天台。
3: 过。在江东去词牌名。过。人生自古谁无死，作者。过。刘备请诸葛亮。
6: 千古茅庐。
3: 过。早发。
6: 白帝城。
3: 过。
1: 过。
3: 他不会。共饮长江水，上一句。过。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6: 什么？
3: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待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桥横铁索寒？
6: 大渡桥横铁索寒。
3: 三个字。过。唧唧复唧唧主人公。过。继续过。
7: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3: 过。诸葛亮发明了运送粮食的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

0: 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罗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进花渔夹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

0: 写第一个字到台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0: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2: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2: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1: 好。
2: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啊，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2: 大江歌罢掉头东，遂觅群柯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0: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2: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0: 一家的老师。
2: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1: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2: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1: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2: 对，
0: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0: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0: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0: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0: 通花意。
4: 对。
0: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0: AC 啊，
4: 就是我是。
0: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0: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0: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0: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点中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0: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0: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6: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

0: 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1: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0: 来吧，鸿蒙，梓潼，梓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2: 好，第一个，
3: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2: 因为有一个渝州。
1: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金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2: 是杜金门送别的。
1: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2: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2: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4: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5: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4: 金门。
0: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4: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1: 这里是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错的啊，我正说
6: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7: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8: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

0: 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赵一鸣。
2: 哎，但是雪定孤儿论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3: 没关系嘛。
2: 孤儿论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3: 那后面还有，
1: 算了，
3: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1: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4: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洛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5: 张子彤，
6: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6: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6: 啊！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6: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醋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3: 啊，我们成
1: 副本了。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7: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8: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0: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擦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

0: 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2: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让若愚来答。
1: 若愚，张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3: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4: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5: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6: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5: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7: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8: 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9: 图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1: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10: 就是朱熹读书法。
9: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9: 然后呢，苏轼是粗钻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一百分给到邵一鸣。

0: 上一名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1: 覆盖了。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重田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2: 上面你能答对吗？对我们就是有100分。他们要没答对就好，我们就管不了故事。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
4: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5: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6: 你选吧。
5: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0: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2: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3: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4: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5: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6: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2: 油爆琵琶半遮面，
7: 甜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2: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7: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2: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7: 白鹿洞。
1: 答对。
2: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7: 什么？
2: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7: 灵隐寺。
1: 答对。
2: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7: 谁？
2: 诗仙的死因
7: 李白捞月。
1: 答对。
2: 过。浣纱的
7: 西施。
1: 答对。
2: 哪里榨菜重庆的
7: 茯苓。
2: 长干里李白成语
7: 青梅竹马。
2: 36计看左打右
7: 声东击西。
1: 对。
2: 南京的非遗
7: 云起。
2: 李白被叫做
7: 诗仙。
2: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7: 西湖醋鱼。
2: 哪里的大闸蟹
7: 阳澄湖。
2: 许仙的老婆
7: 白娘子。
2: 林妹妹埋
7: 黛玉葬花。
2: 在船上找武器
7: 刻舟求剑。
2: 出来江水绿如蓝
7: 日出江湾活动湖。
2: 扬州的大水面
7: 瘦西湖。
2: 宝黛共读
7: 清香记。
2: 科举第三名叫做
7: 探花郎。
2: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7: 青花瓷。
1: 答对。
2: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2: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7: 小轮椅青春雨。
2: 水中大熊猫。
7: 白起屯。
2: 什么城外寒山寺
8: 咱俩有点
7: 姑苏。
2: 西施的老公
7: 范蠡。
2: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7: 吴侬人语。
2: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7: 苏湖熟天下足。
2: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7: 马头桥。
2: 夫妻恩爱是一个
7: 何方话。
2: 夫妻恩爱是一个
7: 何方话。
2: 然后这绍兴名酒
7: 女儿红。
2: 赵子龙在长坂坡
7: 七进七出。
2: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7: 什么
2: 八哥祝别人
7: 恭喜发财。
2: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7: 城门立雪。
2: 这个是芳草萋萋
7: 鹦鹉洲。
2: 山随平野尽
7: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2: 至今似降雨
7: 不肯归江东。
2: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7: 定慧院。
2: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7: 什么
2: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7: 金锥夫人。
2: 物华天宝。
7: 人杰地灵。
2: 这个偷东西
7: 掩耳盗铃。
2: 这个就是

0: 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林平线。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潇。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1: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附近。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1: 莲，
3: 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7月7日
1: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1: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1: 天星。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1: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他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1: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是。
2: 对。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1: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清。中原士卒过河，
1: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1: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3: 花重，
1: 锦官城。
3: 江入
2: 有江。
3: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3: 可能比库尔勒少，
1: 有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4: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5: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5: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 可是在

0: 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0: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0: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

0: 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

0: 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1: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

博尔勒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

0: 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室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室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1: 答案杨宇老师在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2: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3: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3: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3: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2: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3: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2: 他已经锁定。
3: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3: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长，
3: 线索3，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4，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
0: 杜思寻。
3: 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3: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3: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起杜牧
4: 过了10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3: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300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1: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3: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
0: 运气，
2: 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2: 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3: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你要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先回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什么人？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哦，下麦，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3: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鬼话呢？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4: 啊？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蠢。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这
1: 我去还不行吗？哎，
2: 去吧去吧！哎呀，
1: 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来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了，
5: 去吧去吧。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你给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水果弄开。
2: 柯伟爷，柯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

0: 卖鹅，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1: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2: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2: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1: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3: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4: 喝水。
2: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2: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5: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6: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这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等会儿。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不要，
2: 不要，我才不要，
3: 不要，不要，
0: 太君，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袋呢？
1: 豆子，
0: 哎哎，
1: 王大呢？
2: 啊，我去拿。
0: 那一二。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2: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弟兄们，
2: 你们
3: 动手，麻袋装满了。
4: 好，
2: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老家村。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计划行事。
1: 艾根。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死我了。强子，我来开车，咱们跟头会合。
1: 行。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六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布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阵力。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推迟一些。

0: 在花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1: 嗨，副哥。
2: 进来。
1: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2: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5: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6: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7: 是是。
6: 行动。
4: 哎，走，
6: 快点，
4: 走。 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命令を出せ。火力発生だ。

0: 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准备。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0: 老百姓，
3: 小鬼子太卑鄙了！
1: 司马林，
4: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6: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7: 呀西，
6: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去的干活。
8: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5: 参谋长，
8: 八路军，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9: 哟，五，3、2、1。

0: 鬼子，我都看到了。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先救老百姓，全部埋一个子肉，耶，完了，麻药去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2: 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3: 交换？拿什么换？
2: 南王，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3: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5: 陈年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4: 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3: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 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6: 撤掉这伙鬼子！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2: 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2: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
1: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5: 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5: 参谋长，
3: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5: 陆兰，
4: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你也一样。
2: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国家、
2: 下がるんだ。

看看。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第二季线。

0: 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臀，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臀。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臀。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0: 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

0: 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海洋山下，莫川河畔，掉到地上的金豆豆，曾让小山村赚出了万元户。
7: 就卖金子一样，捡一颗就是2毛钱。
6: 从银杏树到葡萄园，人们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
8: 必须要从提升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6: 从卖产品到卖风景，桂北山乡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下黄金树，结出幸福果。

0: 穿行于林间的摩托车队，为宁静的深秋增添了一抹绿豆。这是墨川乡最美的季节，成片的银杏林由青绿转为金黄，漫山的落叶铺就一片金色的海洋，把桂北山乡渲染的秋韵十足。这个时候也是晚熟品种温克葡萄成熟的季节。群山环抱的山谷中，一条十里葡萄长廊沿着公路延绵，道路两旁的葡萄园里，村民们采收正忙。
1: 现在我看这边的葡萄已经收的很多了，果粒也都很饱满了。
2: 我们这个是温克葡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的。我们这里温差大
1: 哦，能达到多高呢？
2: 白天到晚上的温差它差不多是十度
1: 哦，能达到十度的温差。
2: 对，那个糖度18.1%。
1: 相对来说是更甜，
2: 是啊，甜饱满脆啊。
0: 打包装箱过秤，一箱箱葡萄被发往全国各地。晚熟的温克葡萄适合山地栽培，1999年被引入中国。每年10月下旬，墨川乡的上万亩温克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可以一直持续到12月份。当广西其他地方的葡萄已经采收结束，墨川的葡萄才刚刚上市。避开销售高峰，巧打时间差，让果农们的葡萄不愁卖。
3: 尝尝甜脆多汁的葡萄，再和金灿灿的银杏林合个影。每年的11、12月，这座湘桂古道上的美丽乡村就会迎来

0: 它最热闹的时候。运输葡萄的车辆在村里来来往往，这一切都会让人感叹这座桂北乡村的兴旺产业和十足人气。
1: 今日的墨川，平坝上种植着葡萄，房前屋后栽植着银杏，树围着屋，屋傍着树，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的乡村画卷。靠着种植温克葡萄，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富起来的村民陆续盖起了新房，山村的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就是我家。
0: 哦，您这个小楼看着很气派啊。嗯。
1: 蒋清源家种了15亩葡萄，一年收入20多万元。2017年翻修了新房，种植葡萄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2: 我们这个葡萄呢，把这个家庭也就变好了。
0: 嗯。
2: 生活什么的提高了，能够种下10亩的人，每年可能就10多万。
3: 有这样的收入，心里的感觉就很踏实了。
2: 是啊，过得也是有一种幸福感。
3: 幸福感怎么讲？
2: 还有家庭休育了，孩子也可以高高兴兴，就在外面读书，也不愁，又不怕那读书，都不怕缺那点钱了，是不是？
3: 嗯。
2: 家里老人啊，生病生痛都可以有负担得起了。嗯。所以说感觉还是很幸福的。
3: 所以有一个好的产业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2: 这个葡萄的时候它一摘下就是1万2万的打到你卡里面了，那不是很开心？那时候真的很踏实很满足的。
1: 墨川人把温克葡萄做成了大产业，1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能收获4000万斤鲜果，产值接近2亿元，人们过上了既踏实又满足的日子。广西兴安县墨川乡坐落在海洋山下，一条墨川河穿境而过，13个村庄分布在山谷间。墨川乡因墨川河而得名。每到冬季枯水期，陈定豪会和村民清理灌溉水渠上的枯枝杂草。这条引自墨川河的灌溉水渠长度超过1公里，为附近的农田和葡萄园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历史上每年一到汛期，墨川河沿岸的村庄就会遭到洪水侵扰。为了抵御洪灾，墨川人开始筑堤建坝，但每次堤坝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洪水冲毁。明洪5年间，军屯将领陈福驻守墨川，一年夏季一场洪灾淹没了村庄，眼看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陈福决心彻底消除水患。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勘察附近的地形地貌，观察河道走势，发现墨川河地势落差大，水流十分湍急，只有在水势平缓的地方建坝才会稳固，但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判断最佳位置。陈福想了个办法。
4: 当时呢，把稻草呢丢进河里面，观察稻草呢在水中的动作，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在哪里组织哪里建圈，稻草定立下来的地方呢，又确定那个地形地势，来把那个坝呢的位置定好。
1: 为了堤坝稳固，大家从山上砍下毛竹，编织了大量竹笼，再装满石块沉入河道。人们遵循顺应自然的法则，利用山形水势就地取材，筑起坚固的堤坝，又在河流平缓的地方开挖6条水渠引入周边农田，这样既分散了水流的冲击，又为两岸庄稼提供了灌溉用水。从那以后，水患成灾的墨川河两岸迎来物阜民丰的好年景。

0: 顺势而为的智慧也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启迪着一代代墨川人。
1: 这规矩呢，是我们老祖爷爷的。老祖宗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哪个山头唱哪个歌，任何事情呢都有规矩的，按规矩办事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0: 陈福当年修建的水渠，现在依然滋润着万亩葡萄园，也浇灌着一株株银杏。今天的墨川乡，100多万株银杏遍布山岭，其中百年以上的超过20000株。历史上，墨川是仙桂古道上的重要枢纽。从宋代开始，很多人从中原沿着古道迁徙到这里。他们带来了银杏种子，种在房前屋后。银杏从种下种子到结出果实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作公孙树，有着公公种树，子孙得果的意思。银杏果又称白果，累累果实寓意多子多福，象征家族人丁兴旺。房前屋后的银杏也就称为家族的风水树。几百年后，这些村民世代守护的银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银杏果的需求激增，许多商贩来到墨川乡高价收购白果。蒋国民家有十几棵大树，说起当年的情形仍旧感到不可思议。
2: 就卖金子一样，后来就不得了了，晚上那白果就掉一颗下来，掉到地下就有一个把它修起来，晚上是这样子
3: 一颗都要捡起来，
2: 就是捡一颗就是2毛钱。
0: 过去人们种植水稻，一年收入不到1000元，蒋国民第一次卖白果就收入几千块。随着白果价格一天比一天高，村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4: 那个时候的那白果呢，已经价格呢，从3块钱斤价得到13块左右了。
3: 这么高了？
4: 啊，
2: 这么一点点，就是10块。我们接近白果丰产的时候，我们到了30块一斤，所以把这个白果的价值啊，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的心情啊，一把就提高，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来形容那个意思。
3: 当时赚了多少钱？
2: 当时5万，我家里面笑死了，看到5万块钱，
3: 高兴的不行。
2: 嗯，对对对，100斤蘑菇就抵我们俩劳动力在家里面搞一年了。
0: 1988年的时候，在当地10000元就能建一栋2层小楼。而墨川乡靠着白果销售，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000元。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墨川乡的果农们凭借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赚出了很多个万元户。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的白果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许多地方把银杏作为行道树、绿化景观树。墨川乡的果农们顺势转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卖苗木、卖技术。
4: 加强叠果之后呢，还有其他地方还发展，他还要我们这个品种，我又卖过去，我再赚个点钱。
3: 哦，卖枝条赚了点钱。
4: 是啊。我那个记得卖远的地方啊，那浙江湖南那边，
2: 他们都卖了苹果，
4: 都卖个。我搞嫁接这个浙江湖南那边，我都去过啊。我帮那个嫁一个呀，我有5毛钱。我每一天我可以嫁，嫁那么100多个呀，或者是200个呀。
0: 从卖白果到卖苗木、卖技术，人们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顺应潮流。总能在发展中找到机会。100多万株银杏让墨川成为远近闻名的银杏之乡。
5: 说起当年发展银杏树的经历，当地人充满了自豪。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人们找到了黄金树，种出了幸福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0: 活也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墨川人的身上有一种顺应变化的灵活，也有一种执着向上的劲头。他们善于发现机会，愿意大胆实践。时代在变，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始终如一。
1: 一大早，蒋昌友夫妻俩就起来打油茶，招待前来帮忙采葡萄的乡民。油茶用生茶、生姜和生米加水后烹煮而成，因此也称三生汤。打油茶是墨川人招待客人的方式，也是当地村民每天出门干农活前保暖御寒的必备美食。墨川乡平均海拔1000米，山里气温低，温差大。一碗滚烫的油茶，让人们一天都有干劲儿。到了2002年，银杏苗木市场逐渐饱和，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种过柑橘，栽过桃树，但都失败了。那时，隔壁乡镇种早熟葡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陈兴和几个村民参观后，也准备尝试种植葡萄。大家买回来不同的品种，在自家的地里进行试种。3年后，几个早熟品种产量还不错，但到了7、8月份葡萄上市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
2: 哦，你这是在种新的葡萄苗了是吧？
3: 对。我们这里面种早熟竞争不，外面竞争不了的。
4: 怎么讲呢？
3: 因为他们外面的优势交通方便，我们这里面就不行了。
4: 嗯，
3: 那时候路还没修好。
1: 靠近县城的乡镇，葡萄卖得火热，收购商踏破了门槛。而墨川乡是兴安县最偏远的乡镇，只有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与山外相连。因为交通不便，山高路远，收购商不愿意来。丰产的葡萄挂满藤蔓，却无人问津。那一年，村民们只能低价卖掉早熟葡萄。盲目引种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大家砍掉了早熟品种，只留下一种被称为温克葡萄的晚熟品种。
3: 因为外面都修完了，老板就独断独断的进来了。种早熟的话，他外面没收完，他不可能进来的。
1: 果农们结合墨川乡的地理条件和葡萄销售情况，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品种。温克葡萄每亩能产2000多斤，收入10000多元。晚熟品种错峰上市，又能避开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就这样，适合山地气候环境的温克葡萄被渐渐推广开来。
0: 这里就是您的试验田。
5: 这个就是我们圈居王。
0: 哦。
5: 啊，这个品牌，这个新年气中的绿色精品葡萄。这个我们想的就要做精品葡萄，再有很好的市场。
1: 陈运龙是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过去人们只注重产量，今天的果农们更看重客户的期望和市场的需求。他们不断培育新品种，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改变源于几年前的一件事。2012年前后，国内水果市场日趋饱和，葡萄虽然丰产，但村民却挣不到钱。开拓新的市场势在必行。2020年，大家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6: 当时的是东南亚的客商到我们墨川乡的考察，他们看到我们的葡萄大棚，也看到我们那个温克葡萄的样品，感到了十分的满意，准备了预定订购500吨葡萄，价格呢也是每斤起码在10块钱以上。这样子的，我们原来是5块的价格涨到了10块，这个价格上面就翻了一番。
1: 听到有外国客商前来采购的消息，人们喜出望外。 正当果农们满怀期待准备采收葡萄的时候，一件意想

0: 不到的事儿，让大家刚点燃的激情瞬间跌落谷底。出口水果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和农产品团体标准。
1: 出口的标准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来，整个县里面我们去找了，结果也没有找到，我们的情绪就很失落了。最基本的文件我们拿不出来，就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的感觉就像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一样。
0: 希望落空了，村民们都很失落，这也让大家看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差异。一些种植户冷静下来后开始思考自身的不足。
2: 人家要求那么高，我们做不出来，没有这个货，是不是？
3: 嗯，
2: 他要求的串型也像我们这样，他要求就是这个一斤半左右，两斤以下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大部分的都是三斤四斤五斤六斤的都有。
0: 那时候果农们普遍认为，果型越大产量越高，就越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大家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容易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这让果农们失去了那次难得的机会。为了更长远的发展，种植精品果制定标准成了当务之急。从那之后，兴安县开始着手制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兴安葡萄的团体标准，并把精品葡萄作为进入新市场的突破口。八个合作社成为第一批试点，种植过程十分严格，果型、重量、糖度都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要想种出精品果，第一步就是控制产量。当时藤蔓上已经挂了果，陈运龙至今还记得剪掉葡萄那一刻的心情。
2: 我们就是这么想，剪了这么多，这产量这么低，到时候能卖什么价，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确实还有点心痛。
3: 那个时候这件事儿心里是最打鼓的
2: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市场对我们这个果子卖不出价，又是必须要从提升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0: 产业的不断升级在于观念的一次次转变。想通了的果农们开始剪枝蔬果，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进行田间管理。
3: 就这些葡萄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普通的温科葡萄它有什么区别呢？
2: 一般以前的葡萄呢都是有五六千斤七八千斤都有，现在我们这个控产呢就是两千斤，一会的重呢也就是不超过一斤半。
3: 一斤半
2: 啊，
3: 为什么控制在这样的一个重量上？
2: 这优点呢就是注射好不裂果。
3: 你减产那么多，你的收入会不会也受影响？
2: 收入不受什么影响，批发给他是十块，他在市场里卖的都是18块16块，现在像我们这个两千斤你算下来也就是2万块钱，如果是我们按这个大市场做的呢，7、8千斤6千斤就是3、4块，算出来也是差不多，你用的人工还多，这样呢就说希望更划不来了。
0: 种植精品果虽然产值差不多，但成本降低了，果农的收益更多了。经过2年多的努力，2023年11月，20吨墨川温克葡萄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到越南。从20年前引进品种学习技术，到今天成为温克葡萄生产标准的制定者，产业的引领者，墨川人在变化中不断前行。
4: 温克葡萄的种植产业让墨川的果农们过上了好日子，但人们并没有放弃曾经珍爱的银杏树。虽然当地的经济收入不再依赖于白果的销售，但这几年当地人亲手种下代代守护的银杏树繁茂生长，竟然成为了外乡人心生向往的乡村美景。游客的到来给墨川人带来了惊喜，也让他们发现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
0: 今天的桂北山

乡，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公路交通越来越便捷，秋季来这儿采摘葡萄、赏银杏美景的游客越来越多。近几年，

0: 杏林游玩后，大多会来到葡萄园观光采摘。村民周雄东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待游客的情形。
1: 来了多少人还记得？
2: 应该有二三十个吧。他就说想摘一点葡萄自己吃的嘛，那样子嘛，我们就同意了嘛。后面带他们去田里面，就给他们自己摘啊。我们就跟他们说好价钱，那样子带到他们摘了以后，回来自己帮他们打包嘛，就是他们自己去摘了，我们就节约了人工了。
0: 平时需要花钱雇人采收，现在游客不仅帮忙摘葡萄，临走时还会购买许多，这让周雄东很开心。如今越来越多的葡萄园变成了采摘园，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把一季看景变成四季旅游。春看桃李花开，夏有瓜果飘香，秋来银杏满园，冬季高山赏雪，村民的生活也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2023年，50多万人次来到墨川乡旅游观光，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3: 发展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这个是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那首先呢，就是你需要充分的认识当地的这种资源优势条件，能够挖掘和利用这样一些生态条件啊、自然资源条件啊，包括文化资源条件，能够把这些特色资源条件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优势或者经济优势，啊，你这样才能够形成独特的这种物产、独特的产业。所以，从墨川乡的整个发展来说，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能够坚持的不断的创新去推动，啊，探寻新的发展出路，这个给我们很多其他地方的这种这乡村的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和样板。
0: 依托独特的资源环境，墨川乡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模式。他们怀揣着梦想，在祖辈耕耘的大地上谱写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周六，农历4月21，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

0: 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山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近期天气变化，山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夏收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高考在即，各地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如何呵护孩子们的眼睛？专家建议科学护眼需及早干预。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山东中部、河南的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从东海到巴士海峡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明天和后天降水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和济宁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和小冰雹，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南部28度左右，济南、淄博、鲁西北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天气预报。
1: 济南中雨转小雨，13到22摄氏度。德州小雨转晴，12到23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泰安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枣庄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济宁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临沂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8到22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烟台小雨，17到22度。威海雷阵雨，17到21度。潍坊小雨，17到23度。淄博小雨，16到22度。滨州小雨，14到21度。东营小雨，16到2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3到22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跨省共计适用哪些亲属？该如何建立共计关系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

0: 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昨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2: 眼下，沂水县崔家峪镇的中草药基地里，200多亩丹参迎来收获。今年丹参行情好，每亩地收益能够达到4000元。
3: 种了这个37种中药材，前两天我们刚采摘完了这个牡丹和素苑，一年大概收益得了200多万。
2: 而在两年前，这片梯田还是典型的三跑贫瘠地，跑水、跑土、跑肥，种啥啥不长。
4: 以前吧，咱俩也治理过，捋这个地坑了，水流接不住，土疼了，包不住。年年种，年年冲，种一大片了，收益不少东西。
2: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近年来山东不断完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体系。在政策的指引下，沂水县借着创建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的契机，确定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打出了山顶栽树、山腰垒石坎梯田、沟底建古房和蓄水池的组合拳。
5: 项目实施后，整个项目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了15%，年减少土壤流失量是1.2万吨，把这个黄坡劣势变成了梯田优势，形成了优美的自然风光。
2: 当地进一步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委托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进行核算，把涵养的水、保住的土、固定的碳、净化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全部量化成了生态账。
5: 去年11月，里约有效流域的生态产品成功交易，交易额是213万元。这也是临时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这笔钱一部分用于村级征收，一部分用于流域的后续管护和产业提升，相当于给绿水青山建了一个保养账户，让它越来越值钱。
2: 看中这片土地的生态身价，苏永华流转1500亩梯田，种上了10几个品种的中药材。让他没想到的是，山地昼夜温差大，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比平地更高。同时，春天牡丹花开，夏天芍药争艳，秋天菊花遍野的美景，

0: 它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游客最多时一天过万人。
1: 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生态标签，我们农场的药材各大药厂都种着药，接着这种生态和人情，我们也做起了研学，让村民们不只会种药采药，也跟着吃上旅游饭。
0: 如今崔家峪镇已经形成了治理转化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药材种植也从这1500亩梯田辐射到周边10个村庄1.2万亩土地，2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户居年增收超过2万元。
2: 通过生态治理成果挣了钱，大家呢也意识到水土保持好了还能卖钱，这样从有我籽变成了我有籽，
0: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十四五期间，山东累计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556平方公里，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102个，积极探索水土保持加碳汇、农文旅、特色产业等转化路径，已完成20余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全域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保持向绿而行、点绿成金的良好态势，同时持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水土保持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让优质生态产品真正走出山林，走向市场，助力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
5: 受五月下旬雨水多、气温低的影响，预计全省冬小麦成熟期比去年略偏晚一点。目前，鲁南、鲁中南部已经开始收获，其他地区将于六月上中旬陆续收获。根据最新天气气候形势分析，预计六月全省平均降水量85至95毫米，较常年偏多1到2成。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好时期减损收获。
6: 首先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这种灾害天气对冬小麦的收获量的影响，也建议呢抓住这种晴好天气抢收抢种。另外呢是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加强了农田水分管理。
5: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确保夏粮顺利收获。
7: 发布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夏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特别是对规范作业、小麦倒伏等特殊场景收获及阴雨天气下应急收获和烘干等提出了专门技术措施。同时，我们制定了夏粮生产应急预案，并于江苏、河南等黄淮海地区各省建立农机应急抢收、抢烘、抢种作业互助协作机制。
5: 当前各地跨区作业、农机运输也进入高峰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交通、气象、粮食收储、石油石化等有关部门设立三夏生产服务站，保障农机顺利转场，机收有序推进。
8: 全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T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5: 从六月开始，山东也进入夏粮收购旺季。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建3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保障收储需要。
9: 今年啊，国家继续在包括我们山东省在内的六个省份啊，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期呢是6月1日起至9月30日。当中等新季小麦到库收购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1.19元每斤的时候，我们将迅速按程序启动支援。
4: 当前小麦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面对近期天气变化，各地多措并举，做好夏收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10: 兰陵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62.8万亩，针对近日天气多变情况，当地成立了多支夏收专项保障小组，工作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及时掌握机械力量的分布及收获情况，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0: 片编组集中作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做到人歇机不歇。
1: 此外，当地对跨区作业农机、本地收割农机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设立农机加油点，提供优先加油、优惠油价、送油到田等便民服务。
2: 为蓝领跨区作业技术发放作业指南、三峡农机化服务信息、安全提醒和生活保障水及防腐药品等。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跨区作业技术100余人。
1: 三下大忙，农机先行。征和农业是平度市本土农机零部件生产企业，眼下车间已进入满负荷生产模式，日产高性能农机链条5000条，链耙300套，产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远销河北、河南等东小麦主产区。
3: 我身旁这条生产线正在生产的就是为国内头部主机厂配套的链耙产品，主要用在小麦联合收割机上，温柔量在12公斤以上，传动效率高，稳定性好，有助于提高脱粒净度，降低机收损失。
1: 今年三夏期间，平度市将调度收割机、拖拉机、植保无人机等各类农机2.2万台套投入作业。农业农村部门督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提前检修机具，备齐配件和燃料，并组建下收作业服务队，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4: 充分发挥农机装备优势，做好插口衔接，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一波全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阳谷县立足夏粮收晒储全链条保障，提前检修收购设备，腾空储备粮库，完善仓储配套设施。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极端天气，阳谷县37台套粮食烘干设备随时待命，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可达4770吨，实现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主要是农机保障、技术服务各项工作，已完成7000余台三下作业机械检修，常态化开展农机手技能培训1500余人次，全力以赴守住夏粮丰收底线，保障全年粮食生产稳定。
1: 高考在即，各地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全力托举学子追梦。近日，淄博市张店区2026年度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50辆爱心车辆整装待发，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6: 这是我第二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在高考期间能够为高考学子提供出行便利，感到很开心。
1: 高考期间持有准考证的考生，沿途看见张贴爱心标识、悬挂蓝丝带的车辆，均可招手免费搭乘前往张店各考点。针对有特殊情况出行不便的考生，开设1:1专车预约通道，将会根据情况统筹调配车辆，提供专人专车点对点闭环接送服务。
7: 考生及家长在路上看到带有我们爱心助考的车的车贴，招手即停，我们的爱心送考车主免费送往考点。
1: 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联合爱心车队全面启动2026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20余辆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方便考生快速识别。送考期间，车队将在各考点及周边重点区域全天候待命。
8: 今年我们挑选了近30名业务能力突出、服务质量优良的驾驶员参加送考活动，车辆也都提前完成了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确保在送考期间零故障运行。
9: 在做好送考服务的基础上，延伸了服务链条，每辆送考车都配备了专业的红十字急救包，确保考生在赴考途中如遇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能够得到及时妥善的应急处理。
1: 近日，威海华夏网约车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开启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网约车司机们领取爱心送考车贴，张贴在车身醒目位置，方便考生和家长快速识别。
10: 我们这是第3届的爱心助考这个接送活动，每年大概有200到300人，主要是来做应急接送，全力的做好这个基础性的保障工作。
1: 自爱心送考活动开展以来，该公司累计出动近1000辆次爱心车辆参与送考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11: 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就是一把。最后祝高考的学子们学业有成，然后能都能考到理想的成绩。
1: 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天气。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获悉，预计7号到8号白天及10

0: 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八号夜间到九号，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伴有雷雨大风，局部有冰雹，气温总体适宜，无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当下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早发高发态势，如何呵护孩子们的眼睛，眼科专家建议科学护眼需及早干预。近年来，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全面普及，加上学生课业压力持续增加，不良用眼习惯普遍存在，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逐年攀升，且呈现低龄化、重度化趋势。
1: 信息时代的到来，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的使用，导致了这个不健康的用眼的习惯，会使这个近视的发病率呢有逐渐提高。另外，学生的课业负担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的加重，有的从家长到孩子本人都不是很重视这种用眼卫生，近视的发病率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的提高。
0: 那么，如何防控儿童近视的发生呢？
1: 这最重要的就是眼睛与书本之间，或者是与屏幕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33厘米，就是一尺的距离。我们有很多家长对这个佩戴眼镜有一定的这个误解，应该是家长尽快的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院的眼科或者是眼科专科医院去进行医学验光，并且接受医生的建议，根据医生的建议和指导来正确的佩戴眼镜。
0: 说起佩戴眼镜，很多家长会陷入困境，到底是在眼镜店配镜还是去医院配镜呢？
1: 佩戴框架眼镜呢，这个具有比较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那么所以我建议呢，家长在选择儿童青少年佩戴眼镜的时候，尽量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就是专业视光师和眼科医生的指导下来佩戴。
0: 眼科专家提醒广大家长要重视孩子日常用眼习惯，定期带孩子做视力筛查，通过规范医学验光、科学配镜，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筑牢保障。在济南有一家光明体验馆，这里没有鬼屋的惊悚，也没有密室逃脱的悬疑，而是会给造访者带来一场彻底关闭视觉的沉浸式体验。馆内的光明引导员都是盲人，他们看不见光明，却选择成为别人的光。
2: 我在这家光明体验馆里失去了60分钟的光明。
3: 我们这里是体验盲人生活的地方，我们的任何录音设备、手机、打火机、耳机等等的都要放在这个箱子里面。
4: 不要紧张哦，我们并没有任何惊悚和恐怖的环节。好，我们进来学习一下盲杖的使用方法吧。
5: 把这根黑色的手绳套在自己常用手的手腕上，哎，对，握住黑色手柄部分，就是在行进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自己的身前，然后贴地，因为身前的话，它会比我们去更快地感知到障碍物。好，那光明序章现在开始。
2: 我看不见脚下的路，不知道前方有什么障碍物，只能听到车流的声音，无助感几乎是瞬间袭来的。引导员告诉我，这样的时刻在他们24小时的日常里不断上演。书店里一排排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全靠盲人引导员大概指个方向，我只能一点点伸手摸索，才能慢慢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陷入黑暗后，我的听觉变得格外灵敏，就算景区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我依然清晰听到了泉水叮咚、小鸟鸣叫，这是平时睁的眼睛都很少留意到的声音。我还摸到了石碑上的字，平常扫过一眼就离开的地方，现在要耗费很久才能知道上面的内容。紧紧扶着栏杆慢慢往前走，当盲杖探到台阶的那一刻，心里瞬间绷紧。台阶真的是最让人害怕的地方，每往前伸一次腿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地铁站的无障碍设施做得很完善，待在这里会安心很多。最方便的是广播会一直播报清晰的指引，不用 麻烦别人，自己也能顺理成章。领导员说，

0: 交车得挨个问司机是哪一班，地铁却可以独立完成。货架上的瓶子我只能分出形状和大小，就算手里攥着瓶子也根本分不清楚这里面是咖啡还是可乐。重见光明的那一刻，我甚至有种想哭的冲动。我还能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切，真的太幸福了。最让我惊讶的是，管理的引导员们全是真正的视障人士，有的先天失明，有的后天因病或意外失去了视力。
1: 是一级全盲无光感。
2: 我是先天失明的，就是说从小就看不见。
3: 就是前一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征兆，第二天早上突然看不到了。去医院检查为视网膜脱落。
4: 如果大家看的一个线条，它是直的，横平竖直，但是我看上去就是弯曲的，就好像是，梵高的星空那幅画一样。
0: 我觉得无比漫长的60分钟是他们24小时从不间断的日常，可他们却说，我体验到的这些，在他们真实的生活里根本算不上多大的困难。而来到光明体验馆工作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心态都悄悄发生了变化。
3: 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科学用眼真的会致盲，更多的意义是在于让大家看到残障群体，不只是看到盲人，看到整个残障群体。
4: 特别喜欢在河边吹风，就是通过这些其他的感官，然后记录一下当下，然后未来也许多少年之后看不着，以后还有这种念想。
1: 我们体验过光明之前的黑暗，懂得光明，懂得保护光明，懂得保护自己。
2: 没有办法让别人跟我感同身受，打心眼里愿意去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去保护你的眼睛，去保护你的身体，那我觉得我的意义才会大。
0: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1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80个人里就有一位视障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被占用的盲道、没有语音提示的红绿灯等等问题，被迫将自己与社会隔绝起来。他们不是不想出门看看这个世界，而是现实里的种种阻碍让他们只能把生活圈缩在很小很小的范围里。
5: 在整个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的无助，也是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视障人士他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是危险。
0: 让人欣慰的是，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就像我们在体验馆遇见的这些引导员一样，越来越多的视障人士勇敢打破偏见，主动走向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志愿者和体验者一样，开始学着换位思考，用心去感受他们的世界，
6: 看到看不到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他们，然后去伸出援手，给予他们一点微小的帮助。
0: 真正的光明始于对双眼的珍视。

0: 昨晚，2025至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4-1赢下总决赛，时隔24年再次夺得 CBA 总冠军。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给大伙儿接着说。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了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军人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
0: 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5号证实，该国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

0: 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
1: 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已指示其下属官员禁止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两名以色列部长进入爱尔兰。
2: 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爱尔兰司法部长奥卡拉汉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于本周早些时候对这一禁令达成共识，无需内阁批准，移民官员将根据指示拒绝两名以色列部长入境。声明还说，两人在加沙地带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马丁和爱尔兰外长五月曾谴责本·格维尔发布涉嫌侮辱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视频。
0: 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
2: 国际足联五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五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二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5: 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明天见。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

0: 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1: 哈哈，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0: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0: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 所以

0: 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0: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的。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1: 啊，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那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0: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2: 说得太好了，
0: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择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3: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3: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

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0: 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
2: 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樊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表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啊、你呀、啊、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1: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1: 啊、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1: 有，
0: 这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2: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啊，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1: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1: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对吧？
2: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1: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1: 都加在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
1: 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了快了，就这几天了。
2: 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题。微友静月他说，冉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0: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这个羊奶粉的，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葛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友叫雨天的龙井茶，他说前段时间呢他接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天天加班到深夜，现如今这项目呢好不容易说告一段落了，自个儿呢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每天躺在床上啊，他说就像那个煎饼摊上的那个饼一样翻来覆去的，就是难以入睡啊。然后他试过很多的办法，像这个睡前喝牛奶，听这个轻音乐，甚至说数羊啊，这是老传统的方法
1: 啊。
0: 反正用了很多的方法吧，这个睡眠的毛病呢就是不见好转，现在整个人呢就是没有什么精神，工作呢也受到了影响，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能让这个大脑啊到点就关机的这个好方法。
1: 那么针对你这个情况呢我有几个建议。首先呢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的一个规律，尽量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还有早上的起床，帮助我们身体呢形成一个稳定的生物钟，到了时间以后呢我们

0: 自然就产生了困意了。其次呢，我们睡前一个小时呢需要避免使用电子设备。
1: 嗯，
0: 可能有朋友说我就是每天听着声音我就睡觉了，我告诉您呢，这个屏幕它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大脑里褪黑素的分泌，这样一来褪黑素少了就干扰你睡眠了，你的睡眠质量就差了。你不妨尝试一下，睡前呢泡个热水澡，或者呢做做瑜伽，或者是简单的拉伸呢等等一些放松活动。那么还有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比方说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碰浓茶、咖啡以及高糖饮料。好了，这位朋友，您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坚持个几天，让你紧绷的这个神经慢慢的松下来，我相信您呢会拥有一夜好眠。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阮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
0: 啊，
3: 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0: 明白明白明白，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而且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山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2: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好，立冬，咱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4: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啊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3: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4: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那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 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